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2: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10: 百年未有之变局，15擘画宏愿新章。
2: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1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2: 讲好1000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1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2: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1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2: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重阳，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哎，是的，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9号。
1: 哎，
0: 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星期二。
1: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还有两天放假了。就是在放假之前的那几个工作日哈，就特别有干劲儿。
1: 怎么的呢？
0: 就是特别的激动，然后就是浑身充满了力量，就想干工作。
1: 那是因为你觉得离好事越来越近了。
0: 对，就是有一种期待嘛。其实生活当中就是有这些小小的期待，然后才凑成了我们完整的一个生活。
1: 其实九月份真的是能够让我们铭记很多时间节点的一个日子。印象最深的是9月9日，毛主席的逝世纪念日。然后呢，9月23号农民丰收节，然后9月30号烈士纪念日。你看看，然后直接接到就是十一黄金周。
0: 接到了十一黄金周，这黄金周啊，大家肯定会有一些打算和一些计划了。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在出门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开车也好呀，还是坐这个交通，这个公共交通也好，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但是呢，要把自己，在心情方面啊，我觉得应该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1: 说句实在话，学会接受不完美和学会接受遗憾，同样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0: 哎，是的。
1: 对啊，而且我们生活当中还真就没有那个哈，让我们觉得这个过不去的坎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啊，

0: 你说
1: 去玩，
0: 你说你每年哈，
1: 嗯，
0: 但凡黄金周的时候，
1: 嗯，
0: 我印象最深的京港澳高速出城口，
1: 嗯，
0: 你堵得一塌糊涂，大家想出了各种攻略，
1: 嗯，
0: 哎，我们等着大家先走吧。我错峰出行吧，
1: 嗯，
0: 然后一看
1: 呢，大家都这么想
0: ，所以就是你在高速公路上被憋的这个七荤八素的，
1: 嗯，
0: 别人也是一样。
1: 对，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哈，
0: 嗯，
1: 就是你在这个期间出行，你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些预警，
0: 心理准备，
1: 心理准备是一定要有的，
0: 嗯，
1: 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出行哈。
0: 对，
1: 嗯，
0: 再说说好消息吧，
1: 嗯，
0: 说说好消息，我们
1: 昨天。是昨天吗？
0: 对，
1: 昨天我们俩在节目当中也说了，
0: 嗯，
1: 这个4×1的各种各样的比赛，
0: 嗯，
1: 大家都看了吗？我看了，
0: 看了，
1: 太厉害了。
0: 说说结果，跟大家
1: 说说结果，来说一下吧。4×1女子4×100米的女子中国队冠军。
0: 我太喜欢那个小孩姐了，我们一家子。
1: 俊
0: 辰，啊。对，17岁，
1: 嗯，
0: 11秒6。他已经是拿下了女单金牌。
1: 对，女单金牌拿下了。
0: 4×1，他又是最后一棒。
1: 最后一棒。
0: 哎，太棒。
1: 拉出来了，根本就。
0: 对。
1: 嗯，然后再来说一下4×100米的男子，
0: 嗯，
1: 中国队金牌。
0: 你知道吗？在上届亚运会的时候，咱们
1: 谢震业是第三棒。
0: 这个东北有一个孩子叫这个
1: 陈展鹏，哎，
0: 陈什么鹏？小陈儿啊，四平的，
1: 嗯，
0: 生吃小日本
1: 啊，对
0: 啊，家伙，
1: 他是真的是憋着一口气儿往上跑。
0: 哎，这次成功卫冕，
1: 嗯，
0: 啊，让中国的这个男子4×100米捍卫了尊严的同时，
1: 嗯，
0: 也把这个心气儿真正的建立起来。
1: 对，而且他的这支队伍呢，就是这个。
0: 嗯，
1: 比如说年龄最大的就是谢震业了哈，
0: 谢震业，
1: 啊，
0: 他真的好棒
1: 啊，他真的很厉害，
0: 嗯，
1: 跑的是第四棒，
0: 对，
1: 嗯，
0: 要说啊，这个老将能够在这个岁数一直还要坚持在赛场上以老带新哈，
1: 嗯，
0: 他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1: 嗯，
0: 因为比赛场上已经没有弯道之王，
1: 嗯，
0: 这个苏炳添了，
1: 嗯
0: 啊，但是最后我们还是能够达成最后的胜利，这个真的需要这几个小伙子啊，尤其是谢震业，
1: 嗯，
0: 啊。真心的付出。
1: 对，昨天在这个交棒，在二三棒交棒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可能还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0: 嗯，
1: 就差一点就出了那个范围了，交棒的那个范围了，但是也没有打乱我们的节奏，
0: 真的不容易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另外一个更大的惊喜，我是把这个惊喜呢，
1: 临时动吗？
0: 献给小石头。
1: 嗯，
0: 小石头真的长大了。
1: 嗯。
0: 先前小石头的世界排名曾经达到过世界第一，
1: 嗯
0: 啊，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比赛之后啊，有一段时间他进入到自己的低谷期啊，经常会出现一轮游。
1: 对，
0: 啊，
1: 我觉得就是不管在某一任何的一个行业，它都会有一个瓶颈期。你比如说在今年的这个亚运会上，我觉得就是孙颖莎和大头的一个瓶颈期。
0: 对，
1: 嗯，
0: 那我为什么说小石头让我感到特别欣喜呢？
1: 嗯，
0: 就是他知道怎么去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尤其是顶尖高手，怎么去面对比赛。
1: 嗯，
0: 他心里那个最难过的关口突破了。
1: 嗯，
0: 啊，尤其是面对现在日本这个乒坛当中的如日中天的松岛辉空的时候，
1: 嗯，
0: 打的那个坚决主动。
1: 对，
0: 后来我其实就是打过乒乓球的人都知道哈，当你遇到自己最强的对手。最难啃的骨头的时候，你只有一条路，自古华山一条路，
1: 嗯
0: 啊，这个勇者相逢，你才是能够检验出你是不是强者。
1: 对，
0: 那就是对攻，就是极限拉扯。
1: 嗯，
0: 如果这一关你过不去，你不要希望对方犯错你才能拿下冠军，那做不到。
1: 其实我曾经有一个想法哈，
0: 哎，
1: 就是在这个乒乓球的这个球台上，
0: 嗯，
1: 就是两名中国选手对打，我觉得是一件挺残忍的事情。
0: 其实也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事情。
1: 你
0: 我说是
1: 确实，啊，
0: 我说是冠亚军决赛啊。
1: 啊，
0: 哎，
1: 实话实说哈，确实这个水平是相当的高，在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比赛当中是看不到的，就是他和其他的国家去比赛看不到的。我曾经确实有一种感觉，就挺残忍的。
0: 残忍吗？
1: 嗯，但是这就是体育的魅力。
0: 这个你知道什么叫相爱相杀？
1: 嗯，
0: 这相杀呢是加上引号的，
1: 嗯，
0: 它代表的是竞争。
1: 嗯，
0: 相爱呢是战友情。
1: 嗯，
0: 啊，同胞情。
1: 嗯，
0: 你看在赛场上，林诗栋和 王楚钦，
1: 嗯，
0: 孙颖莎和王曼玉，
1: 嗯，
0: 这两对顶尖球员之间的较量，他们之间没有私怨，
1: 嗯，
0: 那就是说凭能力谁能拿到最好成绩，我祝贺你，
1: 对，
0: 我真心的祝贺你。
1: 可能还、
0: 哎、
1: 可能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0: 嗯，
1: 还对对方有一些保留，我在猜想啊，可能对方有一些保留，然后在赛场上见。
0: 对。
1: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本届的莎莎啊，她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对方如果是其他国的这个队员的话，她当时肯定不是那个表现。
0: 那个早田心啊，
1: 嗯，
0: 对莎莎已经是21连败。
1: 有一次被打哭了之后，那莎莎不仅不哄，从后面走过，我就瞅着那个视频特别的，
0: 对啊，
1: 舒服。
0: 我觉得你如果是在赛场上真正的强者，
1: 嗯，
0: 你一定会得到真正的尊重，
1: 嗯，
0: 包括林诗栋在跟松岛辉空的半决赛的比赛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松岛辉空服了，
1: 嗯，
0: 就是发自内心的佩服。这场比赛当中的林诗栋，
1: 对，
0: 就是说最后的实力，你只能是硬实力才能够让自己从这个现有的基础之上做一个突破。
1: 对，昨天还有一场非常精彩的球啊，就是王曼玉和蒯曼的女子双打，
0: 嗯，
1: 打的这个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是吧？第一局11-0。就是国乒上有一个传统哈，就是打对方不能撸突，就是不能11-0，但是呢，他们队除外。
0: 那个当年啊，那个大魔王张怡宁做过一件事情，
1: 嗯，
0: 啊，他在跟那个谁呢？那个
1: 傅园爱。
0: 傅园爱打比赛的时候，
1: 嗯，
0: 他本来是想让一分。
1: 结果这演技不行，
0: 结果演技不行，自己都埋怨自己，
1: 球发球台下面，
0: 有点太不给对手面子了。
1: 嗯，
0: 因为中国人历来都讲究这个礼尚往来，
1: 对，
0: 有足给对方的面子。同时，我们知道，像包括傅园爱啊，还有石川佳纯，一直在中国，
1: 一直在东北训练，
0: 啊，
1: 嗯，
0: 所以就平时可能关系处得挺好，
1: 对，
0: 但是遇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啊，不手软，
1: 嗯，
0: 是为了国家。更是为了荣誉。
1: 对，那傅园爱的被打哭了多少回，然后人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哄呀，因为就那个傅园爱属于是团宠了嘛，就一哭了就哄他。他是什么？他是真正的喜欢中国这个国家，所以说大家都去喜欢他，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他自己，
0: 嗯嗯，
1: 是吧？现在呢，就是被莎莎打哭的可能有5-6个人，哄也哄不过来了。
0: 嗯，你知道某些球员明明是血液当中流淌了中国的血液，
1: 嗯，
0: 但是改了日本国籍之后，数年忘祖。掉粉也该掉粉掉粉，该遭骂遭骂，
1: 嗯，
0: 那就是人间自有公道在。
1: 他曾经自己也说过，他说我赢球了，
0: 嗯，
1: 有人骂我；我输球了，还会有人骂我。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阶段。
0: 但是是那样的，谁给你把你逼到那种逼仄的地位啊？最后是你人生的选择，
1: 还是自己
0: 你的父母的人生的选择？
1: 是的，哎，他的母亲没有改国籍，嗯，
0: 不说他了，我们说说天气吧。
1: 啊，来说一说今天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吧。
0: 嗯，
1: 到底11的天气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也来具体的关注一下。
0: 好，我们走进今天的天气资讯。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呢，全天呢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的气温呢也达到了20摄氏度，
1: 然后
0: 偏西风2到3级。
1: 最低气温也有所抬头，今天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最低气温是10摄氏度，上霜了，偏西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4摄氏度，强烈的降温，大家要小心。
0: 对，
1: 多云局部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
0: 哎，你说的这个上霜，每回就给大家的一种错觉，就是那个玻璃上的那个霜。
1: 这个都听这么长时间我播报的这个天气资讯了，应该能适应
0: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上霜是两位数啊。
1: 两位数的意思啊，大家
0: 但是
1: 别误解。
0: 今天早上的时候，你几点出门的？
1: 没迟到。
0: 我知道你没迟到，就说你几点出门的？
1: 我现在有点敏感哈，我好像是7:20、20、23
0: 你那么早出门的？
1: 对啊。
0: 然后那么晚才到，
1: 你看什么意思？你看看，绕绕又绕回来
0: 干
1: 了。
0: 啥去了？
1: 这个就坐公交车嘛。
0: 那你看到今天早上的雾了吗？
1: 没看到，实话
0: 你
1: 实
0: 没看
1: 说，
0: 到我？
1: 几点的雾？这很太阳。
0: 7:30，我出门的时候还有很大很大的雾。
1: 你就说你来的早就得
0: 不是不是，
1: 了。
0: 我是7:20左右出门的，然后就是在六顶山那边啊，雾真的是相当大的。但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雾？就是你瞅着远方，就是特别是雾蒙蒙的那种感觉。但它应该是就是已经飘到上空了，就是你看到就是车的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行驶的过程当中还是不受影响的。但是我在想，它应该是5、6点钟的雾非常非常的大，在7:30左右还没有散。
1: 应该是那样。我记得上周六的时候，我开车走高速，哎，就看到远山那个地方那个雾哈，就像是瀑布一样往下流淌，就现在这个季节就能看到这样的雾的景观，哎。
0: 刚刚你播报的天气是明天有一个降温，是不是？
1: 对啊，最高气温14摄氏度，对啊。
0: 大家11的时候都准备出去玩了吗？最好出去吧，天儿太冷了。
1: 你别听他的，他没憋着什么好主意啊。
0: 你想说啥？来，继续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啊！来，预计本周9月28号到10月4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略低，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的平均气温呢是9.1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呢是低了0.8摄氏度左右。本周的气温呢是前高后低，9月28号、29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一般是17到20摄氏度，30号开始呢气温波动下降。10月2号早晨呢，我市大部分地方呢有霜或霜冻，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0到2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了6毫米左右。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29号的夜间、30号的夜间有阵雨，1号有小雨，3号夜间到4号有小到中雨。
1: 1、3、4，这个二跑出去了，
0: 二是晴转多云。
1: 头四天只有2号是好人，看看分析和建议吧。一是近期的这个早晨呢会容易出现雾，再加上雨天啊，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加之国庆假期出行车辆较多，各地要防范其对交通和旅游的不利影响，同时景区要加强安全管理。再有就是各地因地制宜的开展秋收工作，做好已收的谷物的晾晒和储藏，同时要做好防雾、防霜冻结的准备工作。预防棚式蔬菜冻害，哎呀，都到这种程度了哈，哎，那10月1号到2号风力较大，各地呢要加强防风防火工作，严禁野外用火，以防引发火灾。本周后期气温下降，城乡群众要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0: 是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晴转多云，夜间有阵雨，偏西风2到3级，3到20摄氏度。9月30号，多云，夜间有分散的阵雨，偏西风2到3级，10到14摄氏度。10月1号，11国庆节小长假的第一天，小雨转晴，偏西风4到5级，
1: 哟，风力很大。
0: 4到11摄氏度。
1: 对。
0: 10月2号晴转多云，偏西风3到4级，2到12摄氏度。10月3号多云，夜间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2到13摄氏度。10月4号多云，有小到中雨，偏东风2到3级，是3到10摄氏度。
1: 你看还拍下来了、
0: 我这个得拍一下，
1: 拍下来
0: 就是天太冷了，提醒一下大家。
1: 对，哎，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这个这几天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提醒我做的一件事，就是该打流感疫苗了。
0: 你打了吗？
1: 我还没有。就是说这个。
0: 你准备去打吗？
1: 我准备去打。因为据他们讲，在十月底之前接种上哈就赶趟。还是来得及的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可以在这段时间之内抓紧把这个流感疫苗，该打就打啊。
0: 哎，是的。
1: 应该是到社区医院去打吧，是吧？
0: 可能是，就是到那个打疫苗的那个地方。
1: 到所属街道的卫生服务中心。
0: 对对。
1: 到社区医疗机构就可以注射这个流感疫苗，尽早吧，还是。
0: 好的。
1: 对啊，为什么是什么事情都赶到最后要收官呢？很赶，那就是有点被动了，同时要提醒这个严禁野外用火这个事儿，要特别特别的走心啊。好了，这个别的我们就不多说了啊，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的身边动态。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安敦化。
4: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秋我在岗，敦化公安交警重拳整治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交通乱象。
1: 哎，你见到过那个改装那个？
0: 听到过那个声音？
1: 我不但听过，还见过他，就是改装之后的那个。
0: 速度那么快，你看着了？
1: 他停在那儿，我看了。那天晚间出去遛弯的时候回来，在南关市场那个公共厕所的附近，就有那三四个小青年儿，骑着那个改装之后的摩托车，停在那儿，也男生去厕所，女生坐车上等着，岁数都不大，不到20的样子，那个改装之后那个电动车前面都是跟正常电动车一样，后面是完全不一样，它那有一个加长的改装和那个它那个整个悬挂系统都变了，跟这个原车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我看这个警方执法的照片当中就有这样的改装车。对对对，这个炸街这些车呀、扰民这个事情啊，干扰正常交通秩序的事情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我觉得警方在不同的阶段严厉出手打击，就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从绝大多数的市民利益的角度来出发，我觉得值得点赞，值得我们对这样的执法行动啊予以支持
0: 和配合。为了严厉打击摩托车、电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超速轰鸣等交通违法行为，有效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噪音扰民问题，近日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根据市局统一部署，多警种联合开展摩电专项统一整治行动，全力净化辖区道路的交通环境。
1: 我不知道我这个形容对不对哈，我觉得这个非法改装和炸街，他们的这一撮人就像是过街老鼠，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程度了，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程度了。在行动期间，大队结合日常警情及群众的投诉，精准研判违法高发路段、重点时段，各警种密切配合协同作战，采取定点严查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覆盖城区主次干道、商圈及居民区的周边重点区域，加大夜间及凌晨薄弱时段的管控力度，重点查处机动车非法改装、炸街竞速、 噪音扰民等违法行为。
0: 执勤民警坚持严查严管，教育为先，对查获的违法车辆及驾驶人现场取证，依法处置，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讲，告知违法危害及法律后果。此次行动有效震慑了交通违法行为，及时整治了路面突出乱象。下一步呢，敦化交警将常态化开展巡查整治，持续巩固整治的成果，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与夜间安宁。
1: 我们还把下一条也顺便给大家重点的提一下。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与驾驶人管理中队关于暂停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业务的通告。全市机动车驾驶员因道路施工，2026年9月28日起暂停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业务，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特此通告，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与驾驶人管理中心。
1: 对，学驾考的朋友们可以把这个事儿呢互相转告一下。
0: 对，就是9月28号开始就是暂停，从今天呗。
1: 对。
0: 从昨天。
1: 从昨天。
0: 昨天就开始暂停，因为现在我们的道路确实是有好多的这个路面都在施工。对。
1: 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也会及时的跟大家进行报备。
0: 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广告插播，稍后见。
1: 稍后见。
6: 向日方发出抗议。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9: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0: 哎，你这孩子。
1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0: 啊？
1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3: 哦，开饭了！
14: 宝宝洗手了吗？
13: 嘿，妈妈没有呢。
1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6: 儿行千里母担忧， 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7: 妈，
14: 哎，
1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9: 当你老，
1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早安敦化的国内外的新闻检索部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两个还是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亚运会哈。
4: 对，
3: 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女子双打快慢王曼玉是击败了日本组合斋金，
4: 嗯，
3: 男子单打决赛林诗栋4-0战胜了王楚钦夺冠。亚运本届的亚运会呢是国乒共收获了是6金4银1铜，
4: 嗯，
3: 跳水赛场呢是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的金银牌，
4: 嗯，
3: 王宗源呢是获得了男子1米跳板的金牌。
4: 这个基本是预料当中啊。
3: 嗯，
4: 花游啊，28号全部完赛了，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的冠军。
3: 嗯，
4: 但是这里面哈，花游方面我们要特别致敬一位日本教练啊，他、
3: 嗯、
4: 如果不是他的辛辛付出哈，中国花游还真的达不到这个程度。这该咋的是咋的，
3: 那也是实现了该项目亚运会的6连冠，
4: 伟大。
3: 中国队夺得了电子竞技王者荣耀的金牌，成功卫冕。这也是给我们的小孩哥们哈、一个。
4: 我昨天就看到这个消息了，
3: 对，
4: 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不可思议、玩游戏，
3: 挺厉害呀，
4: 玩游戏还这么光荣。
3: 哎，你不是、我当时你知道我想了一个什么话吗？就是撒贝宁老师那句话又在我的耳边飘过了。
4: 对啊，
3: 什么事儿你不要让中国人玩，中国人玩没有别人什么事儿了。
4: 那你看下面这个更能证实，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小将严子怡，70米46啊，刷新亚运会的记录夺冠。
3: 这个标枪的话，大家可能都知道，要5次取一个最好的成绩。
4: 对对对，
3: 他第一次就出来了一个70米46的成绩，教练说、后面不用撇了。
4: 您说这小孩姐就是一枪的活。
3: 对，后面不用撇了，为什么不用撇了？看看第二名的成绩60。
4: 你这个哈，这没法说。
3: 对，
4: 看着吧哈。
3: 真的是，人家得着急回家写作业呢。
4: 田径项目的重磅消息、中国队夺得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赛的冠军，双双。卫冕。
3: 哎，是的，截止到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代表队呢是以132金52银45铜位列全这个金牌榜的第一。今天呢就是29号，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将产生34金。
4: 我觉得哈、可能是有些国家呢心气儿已经早就不在了。韩国媒体近日呢有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感慨，他说这届亚运会就好像是、
3: 给中国人办的，
4: 这个不，他就好像是日韩陪伴中国人开了一次全运会。
3: 不是、每一次亚运会都这样吗？得习惯。
4: 好，
3: 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这个产生34金都有哪34金？冲浪2金，女子短板、男子短板，电子竞技、和平精英亚运版本、1金，藤球2金，男子、女子双人赛和男子单组赛哈，
4: 举重
3: 要产生4金。
4: 对，
3: 羽毛球产生5金，这个看点还是比较高的。
4: 这个羽毛球，今年中国羽毛球好像是很难得到更好的一个发挥了。女子团体是金牌，但是这个我看分项比赛哈，像是王芷怡还有这个陈什么来着，这双双是已经出局了。最后决赛女单决赛不是在中国选手之间进行。
3: 对，
4: 我觉得赛场上这个胜负吧，别把它看那么重。只要尽力就好。
3: 男双的那个羽毛球，我觉得可以拼一下。
4: 可以拼，对对，
3: 可以拼一下，可以拼一下。跳水那是王昶哈。
4: 王昶，对，这个跳水2金。
3: 跳水2金啊，是
4: 女子十米台啊，
3: 和男子三米台。克柔术2金。
4: 克柔术是一个应该是这个不太 懂这个。
3: 我也不懂。射击的话是四金哈，
4: 嗯，
3: 场地自行车两金，田径有九金。比方说男子撑杆跳
4: 高，
3: 女子
4: 跳
3: 高，
4: 女
3: 子练
4: 球
3: 女子八百米，男子八百米，男子的五千米，还有男女混合四乘一百米的接力，这是晚上的7:48啊。
4: 这个男女混合400米接力呢，还值得一看。
3: 嗯，女子4乘400米接力和男子的4乘400米接力，还有手球一金，这是男子决赛。
4: 这个手球哈，其实我原先没有把它看得那么重，但是没有想到中国手球一直以来发展的还是不错的。
3: 你是不是也，嗯，你现在也没把这个什么竞技什么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看得那么重，人也得冠军了。
4: 那就我什么都不看重了。
3: 啊，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4: 好像还有一个消息，嗯，中国亚运男子足球队U23进入到四强了。
3: 哦，
4: 对，我真的没有想到哈，在这个
3: 还是非常棒，
4: 西班牙主教练的带领之下，我们真的是突破了这个本世纪以来的最好成绩，
3: 嗯，
4: 进入到四强，希望他们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3: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关注国内外新闻检索的部分啊。
4: 好，
3: 首先呢，我们要放头吗？
4: 下半时段我们跟大家要说一个事儿。
3: 嗯，
4: 就是亚运会在赛场上我们斩金夺银，
3: 嗯
4: 啊，让东道主这个日本队呢，当然他是想要有机会，实力说话，
3: 嗯，
4: 他没有机会，
3: 嗯
4: 啊。那同时最近一段时间呢，媒体上有特别关注这一个词儿叫敌国条款，
3: 嗯，
4: 稍后时间我们跟大家说一说中方为什么要重点强调，反复强调这个敌国条款，稍后说一说。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3: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和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要强调敌国条款依然有效。明天呢是9月30号，
4: 嗯，胜利那个烈士纪念日，
3: 烈士纪念日，
4: 啊，
3: 那明天呢这个我搭档啊，
4: 嗯，
3: 在那个市里面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和工作，
4: 对对对，
3: 那我们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把这个敌国条款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4: 有一件事情我相信是全体中华儿女都不会忘记的，
3: 嗯，
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中国付出了3500万人的伤亡代价，赢得了最后的胜利。14年的抗战，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几乎是亡国灭种之下的一种救亡图存。不但说历史记忆不容得到篡改，那么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呢，也应该得到确认啊，和法理上得到认同。
3: 嗯，总看新闻的朋友啊，可能在前两天高市早苗呢去到这个美国，然后就有了一系列的讲话啊，就说到了这个敌国条款的问题，
4: 对，
3: 一直在逃避。
4: 其实从他上台以来的某些表现，确确实实你看到他对历史不负责任啊，军国主义的这个复活的心态已经是爆棚了。
3: 嗯，
4: 当然在纽约机场是怎么丢人我们不说了，我们面对着空荡荡的机场再回首，连日本网友都说不过去了。
3: 嗯，
4: 你在向谁回首啊？
3: 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啊，日本政府在逃避二战历史罪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上动作频频，高调宣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彻底暴露出了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摆脱战后体制的约束，加速突破和平宪法，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狼子野心。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4: 具体我们要说一说什么是敌国条款。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并非是单一条款，而是由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共同构成的法律体系。相关条款规定，敌国特指二战中的法西斯轴心国及其服从国，这包括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嘛，对吧？ 若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联合国创始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敌国条款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基于惨痛历史教训确立的和平保障机制，旨在防止二战轴心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再次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3: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将敌国条款视为日本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绊脚石，先后试图通过修改联合国宪章、推动联合国大会决议等方式摘掉敌国标签，时至今日仍未死心。必须指出的是，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承诺彻底解除武装，放弃战争权利，获得了重返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础和政治前提。这是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其获得联合国席位的前提条件。截至目前，敌国条款仍完整保留在联合国宪章文本中，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日本政府单方面声称敌国条款已经过时，无异于公然背叛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公开否定其加入联合国的法理基础。
4: 这里面我们要特别的向广大的中国公众要强调，如果日本当局啊，现在我们不说日本政府，日本当局，日本执政当局再次的军国主义复燃，再次的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包括对华侵略战争啊，这个联合国的创始国包括中国在内等这些国家，可以不通过安理会的授权直接将它从地球上抹掉，这就是这个敌国条款真正的震慑意义。2026年3月17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就是看看你看来最近他们干了什么，为什么中方要反复强调这个敌国条款，不是没有原因的。2026年3月17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驻地展示了12式的反舰导弹，它这个反舰导弹是增程的，超过1000公里，就包括我国的上海，还有这个东南沿海的主要经济带都在它的覆盖范围之内。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理应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然而，当前日本执政当局却极力的逃避历史罪责，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政府还大肆地推行新型军国主义，加快推进再军事化，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的政策核心，对亚太和平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日本政府的种种危险动向引起了亚洲邻国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在此背景下重申国际敌国条款的效力，对防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3: 玩火者必自焚，在敌国条款利剑高悬之下，日本右翼势力若误判形势，恣意妄为，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迎头痛击。日本唯有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方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当然我们今天说到敌国条款呢，首先是陈述历史事实，同时更想要把这样的事情说给我们的同胞听，对啊，就是对这些蠢蠢欲动的新型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啊，就是总觉得某些人是无辜的或怎么样怎么样。我记得有一个比方是非常非常的精当，当发生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请记住这句话，也请记住3500万当年我们伤亡的一些同胞，他们没有理由 让我们的今人替他们原谅当年的那些人犯下的罪恶。
3: 嗯，

0: 好的，听众朋友呢，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早安敦话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嗯，
0: 明天开始大幅度的降温。
1: 哎，
0: 明天就开始了。
1: 这个大家首先要护佑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0: 哎，是的。
1: 我们今天又提了一嘴嘛，就是疫苗接种这个事情。
0: 嗯。
1: 我也
0: 流感疫苗。
1: 对，流感疫苗，我也咨询了身边一些朋友，主要还是在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去接种，
0: 但是他这个就是有需要的去接种啊。你比如说身体就特别好的话，就是那什么的话，可以不用接种。我觉得就是小孩儿，就是抵抗力比较差，
1: 小孩老人哈，
0: 就像你岁数大了，
1: 应该重点，没关系，我不管岁数大不大，根据自己身体的实际状况需求。
0: 是的，好了，那我们看一下时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1: 再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啊，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后排乘客为啥也要系安全带呢？那安全带被誉为是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者是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佩戴时需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呢部分应紧贴胯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拒绝侥幸心理。那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啊，后排呢更安全，或者是短途呢是无需系这个安全带的。那这种侥幸心理呢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呢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为惯性的向前冲撞，对前排乘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呢，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离谱，皮卡车改成露天泳池还上路行驶。近日，一则皮卡车货箱变浴缸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画面显示，一辆黄色皮卡车在行驶过程中，后货箱内铺设塑料布并蓄满积水，数人呢置身其中惬意饮茶，行为呢极度危险。发现该短视频后，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时间组织民警开展了核查，迅速呢锁定了目标车辆，通过精准布控，成功拦截了涉事黄色皮卡车。现场呢核查，该车辆呢属于货运机动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禁止呢货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需要负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该车驾驶人在行驶状态下放任人员在违规蓄水的货箱内活动，严重的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0: 快上车，我带你跑。嫌疑人果断上了警方的车，进入安徽合肥。那警方在抓捕诈骗嫌疑人时，对方呢拔腿就跑。便衣辅警王长磊急中生智，驾驶呢电动车冒充犯罪嫌疑人的同伙，喊了声快上车，我带你跑。趁犯罪嫌疑人上车之际，一把将他抓住，配合赶来的警力，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0: 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1: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2: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的就是让大家会感觉很轻松的环节，进入我们的主题——全民麦霸。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1: What？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1: 全民麦霸，
0: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全民麦霸，让我们一起唱起歌。今天来听九零后的随身听，倒带你的青春。我整理了很多关于九零后青春时期听的歌，大街小巷当时都循环着这些旋律，让我们一起来回忆吧。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来自范玮琪演唱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当中。这首歌呢是由知名制作人陈俊廷和作词人姚若龙他们以及陈小霞联手打造的一部歌曲，而且这部曲子深刻的词句描述了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变化，丰沛情感的中版曲风都在这一首传唱度非常高，又充满了泛泛式友谊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首歌唱出了朋友是泛泛生命中值得最信赖的人。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朋友友情可能比爱情更靠谱。下面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听这一首来自泛泛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接下来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是来自刘惜君演唱的《我很快乐》，它展现了刘惜君彼时身为一名少女对待爱情的心境。歌词内容和歌名相反，其实是首无比悲伤的歌。伤心的歌词说明了它的主旨，一切的伤心难过都证明自己忘不了，虽然难过但很倔强，不表露内心的悲伤，其实是在心中暗藏了很多的痛苦。这首歌的旋律轻松又不失温情，刘惜君柔弱甜美的浅笑着，安静地站在台上唱歌，成为这首歌给听众最清晰的记忆。而这一首歌特别是开头的几句歌词，不像是在听歌，反而是像在听故事，一切的伤心和难过说明自己还忘不了，让我们共同唱起这首《我很快乐》。

全民麦霸，让我们唱起歌。此时的两部直播热线0433622072077562207760全线开通当中，欢迎大家拨通热线来一起唱歌。下面这首歌《此生不换》，这首歌的歌词宛如一幅细腻入微的画卷，以深情笔触缓缓勾勒出长青与紫萱之间跨越三生三世的凄美爱恋。那爱意缠绵悱恻，似潺潺溪流润泽着听者的心田，又似悠扬乐章动人心弦，余韵久久不散。这是许多听众的青春回忆，听起来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而这首歌真的是让人感觉到，无论是爱情、友情、知己之情，都会千年不灭。对这种情感的表达，令人印象深刻。很多人听到这首歌，那种回忆就会翻涌而来。然而，即使只是该曲中的青春小事，也组成了许多听众的盛大青春。让我们共同来听这一首，在我们心中留下过美好回忆，能够唤醒我们众多盛大青春的歌曲。这首歌名字叫做《此生不换》，来自青鸟飞鱼。

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这首歌，来自萧亚轩演唱的《类似爱情》，讲述的是一对互有好感的男女期待爱情来临的喜悦。这首歌对萧亚轩当时的感情经历进行了清晰的剖白，因此听起来似乎是在诉说着他自己的故事，而且属于鲜少尝试的民谣小品音乐风格，搭配着温柔感性的拉丁吉他穿针引线，而且曲中运用了类似琵琶的吉他演奏手法，将遇到类似爱情的焦急心情表现得丝丝入扣。萧亚轩也在这首歌中尝试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咬字唱腔。这首有着民谣风格的曲风的歌，把主人公遇到类似爱情的焦急心情唱的是丝丝入扣，让人耳目一新，颇为感动。这种伤感哀愁缠绵的作品，他的听众先前还从来没有怎么尝试过，而后来呢，他就一改其以往动感明快的风格，转而采用了浓情细腻且撩人的唱法。这首歌一经推出，并引发了很多诸多话题的讨论，让人不得不承认啊，这首歌在创作、演绎和企划方面的确实是有着很精妙之处。所以你还记得这一首歌吗？类似爱情，让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一起唱起这首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今天的快乐不打烊，我是主持人于迪，让我们继续开启今天的全民麦霸，听90后随身听，让我们共同来捣蛋你的青春。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来自林宥嘉的浪费。

好，接下来继续开启今天的主题，让我们听90后随身听，导带你的青春。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演唱的《一千年以后》，这是他的专辑编号89757中最为养耳的音乐作品。整首歌不论是对情感的释放，还是唱腔的把握上，都能够让听众明显感觉到林俊杰的蜕变，描述了林俊杰的个人感受。他认为真正的爱绝对是能够穿越时空，无惧任何灾难的，呈现了一种男人特有的质感，表达出理性的思考方式。凭借这首深情的歌，林俊杰成功的打入了当时的90后内地音乐市场。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一千年以后》。

一千年以后，非常好听的歌，缠绕千年的寂寞。我们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断点》，一首旋律渐长的歌，让人在听第一次的时候就难以忘记，仔细去体会其中的深意，方能明白歌中的隐忍与沉重。《断点》让人有种惊艳的感觉，舒缓的曲风符合R&B的特点，而忧伤的唱腔更是打动人心。

来吧，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收录在 The One 这张专辑中的《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是一首张靓颖特色的情歌。这样的一幅场景，你听到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一个人黄昏下独自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无处且悲伤。通过这首歌的演绎，张靓颖唱了又松弛又自然，而且对于轻柔小高音的处理也非常的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技巧，就是用情感来唱的一首歌。如果爱下去。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这首来自王力宏的《大城小爱》，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该同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我是主持人于迪，感谢每一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见。

0: 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东海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这个想要招各种游戏的代练，那工资是日结，在中心市场附近，好，月收入是4000到10000上不封顶，电话呢是18556787676，18556787676。

快递驿站出兑价格呢，3.5万，包括全新的设备、出库仪、扫描仪、打印机、监控、电动三轮车等等。房租到明年的7月末，房租呢一年是12000，含一年的水费，单量很大，日均是1200到1300件，0.45元一件。有6家的合作快递，员工齐全，简单好干，适合个人、夫妻店创业，没有技术含量，年轻人和老人都能干。有意者可以联系155-5797-1080，155-5797-1080。

规划呢，鸡肉分割厂招聘日结工压一天，后日结男工180一天，女工180一天，特殊工种是210一天，55周岁之内，不满一个月第一天工资没有，离职提前半个月打离职，即辞不按规定，第一天也没有工资。那工服是130，在工资里扣，无高血压和手术史。电话呢是13214330609，13214330609。

好想来康汇花园店欧亚店招聘长期的服务人员、小时工，电话是183-4330-9058，183-4330-9058。

招钟点工，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1点半至3点半，年龄25到6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及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加，只接受面试。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0: 些招聘岗位，客服专员，还有增援的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是早八晚三，周六周日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在敦化市，年龄呢25到50周岁，学历是高中以上，底薪是3000起上不封顶，4险1金，电话是18844381489，18844381489。
1: 博苑雅致水会呢，想要招工好，招八协八一名，女浴服务员一名，那是24小时，休24小时，薪资呢是2700到3500，电话呢是15148444299，15148444299。

书画班要外队，因为生意较多，无暇照顾，忍痛外队。这个在实验二小旁边，生源多，生源稳定，配套设施完善。电话是189-4336-8578，189-4336-8578。

2017年的宝骏 310W1.5 手动六速高配真皮座椅，多功能方向盘呢，巡航定速、大屏导航、倒车影像、倒车轨迹、倒车雷达，还有胎压监测。检车呢，到2027年的10月份可以以租代购，零首付。电话呢是155-2679-8666，155-2679-8666。

低价出租江东市场附近的六楼，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出门就是公交，价格呢很便宜，电话是153-4438-1878，153-4438-1878。

红乐迪商务会所呢，想要招聘服务生若干名，底薪加提成加上满勤，薪资呢是6000以上，日结、周结、月结都可以。招聘呢酒水的促销员若干名，要求女服务员服从管理，那这个形象好，工资日结、月薪呢这个还有就是要招主播好，底薪是3000加提成，月入过万。那要求呢，女生电话呢是19226427784，19226427784。

租、短租、月租多套的房源长期有效、卫生干净，电话是183433100011，183433100011。

招聘呢，网吧的网管，20岁以上，有责任心，男女不限。那薪资是3000到3200，在商贸城附近。电话呢是18744356628，18744356628。

烧烤店，江东的烧烤店要招聘2个服务生和服务员，还有钟点工，薪资是500到4000元，还有后厨阿姨。电话呢是13278336831，13278336831。

0: 益阳城呢，一梯一户的电梯8楼，97.41平方，两室一厅，全屋的品牌家电，那品质有保障，视野敞亮。售价呢是58.8万，那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北斗阳光城1楼70平方，南北通透，精装修，售价是24.8万，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出租玫瑰园的3楼67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南北通透，可以月租、季租、年租，电话是18104435264，18104435264。出租万锦1楼70平方，7500一年，电话是18104435264，18104435264。
1: 出售东方家园2楼低楼层两室一厅，售价呢是98,000，可小易，无中介，不用辛苦爬楼，采光通风不错，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那电话呢是18744355859，18744355859。

0: 普通话与素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4: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我们今天分享的是 AI 呢，如果用多了，人真的会变成笨蛋吗？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哈。如今这个 AI 的应用呢，是越来越广泛了。越是遇到事儿呢，直接问豆包啊、千问呐、啊，还有 DeepSeek 之类的 AI 模型，已经是成了很多人的习惯。那在写这个各种材料啊、邮件或者是做简历的时候，很多人也是会用 AI 来完成。可是随着 AI 使用的越来越多，很多人也产生了干扰，自己呢似乎对 AI 工具产生了依赖。领导布置的任务第一件事呢，就是问 AI 怎样做，如果呢要写一份长报告或者文章，更是离不开 AI 了。

那么 AI 工具到底怎么用呢？如何更好的使用 AI 呢？那么如果你需要写的内容是流程性的，完全不需要经过思考的，那确实是可以用 AI 帮你完成。但是假如啊，就是你要用 AI 写一些需要思考、带有自己理解的内容，最好不要上来就让 AI 替你思考。在让 AI 工具介入之前呢，我们可以啊自己先进行构思一下，对内容有一个大致的思路和判断，确保自己深度思考的能力在不断的被强化。化训练，而且呢，在使用 AI 的时候，最好不要将深度思考认知的部分交给它。比如说，你可以让它润色一下，也可以让它帮你寻找补充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呢，是否可靠啊？是否值得被放进文章里，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判断。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 AI 成为辅助你的工具，而不是代替思考的大脑。

好的，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关于吃月饼的事儿哈。这节后肯定有很多朋友呢，这家中月饼可能也是一直在吃哈，还有不少。那这个最近呢，也是有一款这个中秋月饼呢，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呢，可能吃完之后出现了肠胃的不适，也是引发了关注。那这件事儿呢，其实让人联想到了一个经常藏在无糖糕点里，平时呢极易被忽视的成分，它就是糖醇。那尤其呢，是一些主打糖醇、低糖、无糖的月饼，为了减少蔗糖，那可能会使用糖醇类的甜味剂。而糖醇呢，有一个特别的这个特点，它确实可能让一部分人吃完以后腹胀啊、肠鸣，甚至是腹泻。

那么糖醇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吃多了会让人疯狂的跑厕所呢？糖醇不是有毒，但是吃多了啊，确实可能会腹泻。先看到腹泻两个字，就先别看到腹泻两个字啊，就把糖醇和不安全画上符号。那么对于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和使用要求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糖醇类中的多种物质均可依法用于食品生产，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的安全性评估中，多种糖醇均经过系统性的评价，在符合食品使用规范的前提下呢，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像是常见的糖醇啊，包括麦芽糖醇、木糖醇、山梨糖醇、赤藓糖醇、甘露醇，包括还有这个异麦芽糖醇等等，它们因为糖度纯正，热量比传统的这个蔗糖低，经常被广泛用于无糖的糖果呀、口香糖、糕点、巧克力等食品当中。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啊吃了会肚子就翻江倒海呢？我们来说说糖醇为什么会可能让人腹泻。首先呢，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没有被充分的吸收，增加了肠道的水分。普通的白糖很快会让这个小肠消化吸收进血液。但部分的糖醇由于结构特殊，人体小肠很难吸收，剩下的绝大部分呢会流转到大肠中，而未被吸收的糖醇增加了肠腔的渗透压，使更多的水分留在了肠腔内，水分在短时间内呢暴增，大便便稀就形成了典型的渗透性的腹泻。其次呢，就是被肠道的菌群发酵产生了大量的气体，我们消化不了糖醇，但是大肠里的菌群却把它当大餐。细菌在短时间内分解发酵这些糖醇，产生了气体和其他的代谢成分，会让肚子咕咕直响、胀气、频繁的这个上厕所。那么一边是肠腔水分增加，一边是这个菌群发酵产生气体，两种作用叠加，就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甚至是腹鸣。那么研究也证实了，糖醇吃得越多，出现腹胀和腹泻的几率就越高。同样一块月饼，有人没事儿，有人却总是上厕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每个人对于糖醇的耐受度存在明显的差异。

那肠道敏感的人呢，这个吃上一点就会可能腹胀、跑厕所，而耐受力强的人可能连吃两块也没什么感觉。更关键的是，不同糖醇的威力也完全不在一个量级。那这个，喝这个含有糖醇的无糖饮料没事儿，真的是不代表吃含麦芽糖醇的月饼也能扛得住。那很多人呢也会好奇，科学上到底有没有一个吃多少克糖醇就会拉肚子的标准答案呢？其实啊，国内外学者也是做了大量的人体试验，但是很难得到适用于所有人的腹泻的剂量。那这个，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呢，单次一口气吃完，还是分多次吃，空腹吃，还是随餐吃，吃的是固体糕点，还是喝无糖饮料，都会极大改变肠道的耐受表现。

0: 那么糖醇月饼就不能吃了吗？当然不是，因为糖醇是合规的配料，对需要控糖的人依然呢很有价值，没必要一棍子打死。关键在于怎么聪明的吃。首先呢，我们可以切块分着吃，别单挑一整块。还有第一次吃可以先试水，少量的尝试一下。还有呢，一定要翻看配料表，留意提示语，认清现实，无糖不等于低热量。月饼呢可以低糖，但是别让自己的肠胃替你承担低糖的代价。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创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啊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后排乘客为啥也要系安全带呢？那安全带被誉为是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者是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佩戴时需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呢部分应紧贴胯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拒绝侥幸心理。那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啊，后排呢更安全，或者是短途呢是无需系这个安全带的。那这种侥幸心理呢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呢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为惯性的向前冲撞对前排乘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呢，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离谱！皮卡车改成露天泳池还上路行驶。近日，一则皮卡车货箱变浴缸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画面显示，一辆黄色皮卡车在行驶过程中，后货箱内铺设塑料布并蓄满积水，数人呢置身其中惬意饮茶，行为呢极度危险。发现该短视频后，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时间组织民警开展了核查，迅速呢锁定了目标车辆，通过精准布控，成功拦截了涉事黄色皮卡车。现场呢核查，该车辆呢属于货运机动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禁止呢货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需要负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该车驾驶人在行驶状态下放任人员在违规蓄水的货箱内活动，严重的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民警呢依法对驾驶人呢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0: 快上车，我带你跑。嫌疑人果断上了警方的车，进入安徽合肥。那警方在抓捕诈骗嫌疑人时，对方呢拔腿就跑，便衣辅警王长磊急中生智，驾驶呢电动车冒充犯罪嫌疑人的同伙，喊了声快上车，我带你跑。趁犯罪嫌疑人上车之际，一把将他抓住，配合赶来的警力，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

0: 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城管执法局整治校园周边流动经营，护航学生平安出行。
0: 秋里沟镇入户走访开展常态化帮扶工作。

为持续优化校园周边市容环境，切实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近日，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常态化开展校园周边流动经营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执法人员紧盯中小学上下学重点时段，采取定点值守、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校园周边占道经营、流动摆摊、违规售卖、散发广告等突出问题，坚决杜绝占道拥堵、噪音扰民、无证售卖食品等安全隐患。同时，执法人员坚持文明执法、耐心劝导，向流动经营者及周边群众宣传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维护校园周边秩序。通过常态化整治，有效清理了校园周边流动经营乱象，改善了校园周边通行环境和市容市貌，为广大师生营造了安全、整洁、有序的就学出行环境。

0: 为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精准掌握脱贫户生产生活境况，守牢防返贫底线，近日，旧绿沟镇领导逐户走访全镇脱贫户，走访过程中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倾听诉求，摸排困难，做实做细常态化帮扶。在玉泉村丁兆怀家中，镇领导实地查看庭院鸡鹅养殖长势，详细询问饲养管户情况，了解养殖遇到的难题，现场给予指导，鼓励依托庭院产业稳定增收，同时关心家庭日常起居，告知有困难及时向镇村反馈。随后走访陈雨花家，重点查看老人常备药品，仔细核对药品保质期，提醒规范用药，细致询问身体状况，叮嘱做好日常健康管护。在横道河子村孔庆华家中，镇领导和脱贫户促膝交谈，了解日常生活与身体情况，询问生活上有无难处，叮嘱安心生活。镇村会持续做好关心帮扶。在横道河子村刘贤勇家中，细致了解家庭近况与生活情况，认真倾听诉求，记录需要帮助解决的事项。本次全覆盖入户走访，进一步摸清群众真实情况，拉近干群关系。下一步，秋丽沟镇将持续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实各项增收政策，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扎实做好日常帮扶，守牢防返贫底线。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张国清在出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时强调，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以严管严治提升监管质效。
0: 中国科协2026年开放合作月将于10月开展。
1: 京津冀盟工会联手送岗729家企业，提供岗位超1.9万个。

新华社消息，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近日在京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增强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消除食品安全隐患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持续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以严管严治提升监管质效。张国清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持抓在日常，严在平时，下更大功夫狠抓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措施落地，要全面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强化产储运销等各环节监管无缝衔接，督促生产经营主体严把原料准入关、产品出厂关和生产经营全程控制关，督促平台企业和检测认证机构严格履行责任，确保食品质量安全可靠。要强化源头风险管控，严格执行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制度，强化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加强食品添加剂使用监管，严防不合格食品流向餐桌。要紧盯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巡查抽检，规范网络订餐、直播销售、社区团购等新业态经营行为，巩固优灵外卖整治成果，着力推进线上线下同质同标，从严惩治违法违规经营主体。要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加快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更好发挥行业协会自律、新闻媒体监督等作用，筑牢食品安全人民防线。

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科协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主动构建国际开放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中国科协将于10月开展2026开放合作月，在北京、上海、武汉等11个国内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哈萨克斯坦等海外国家举办约70项活动。据介绍，2025年首个开放合作月举办了63场活动，为来自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多名中外科技、教育、企业界人士搭建起跨国界、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合作平台。2026开放合作月的年度主题为“创新策源，塑造生态”，设置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专业性高水平学术会议、示范性科技人文交流机制3个板块。其中，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板块将集中举办一批学科覆盖面广、国际影响力大、规模层次高的综合性国际科技会议，包括国际科学理事会中期会员大会暨北京科学对话、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和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专业性高水平学术会议板块将统筹一流学会、一流期刊、在华国际科技组织建设等成果资源，在新能源、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举办30余场高水平国际科技学术会议，聚焦学科前沿方向和关键产业问题，持续开展高水平系列化专业研讨。示范性科技人文交流机制板块涵盖中国、中亚、中国东盟、中俄等重点区域双边机制性民间科技人文交流活动30余场，充分发挥民间科技人文交流主渠道作用，增进国际科技界开放信任合作。据悉，中国科协将联动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国际科技组织、地方政府、全国学会及地方科协共同开展上述活动，组织我国科技工作者与国际科技界共同交流、共谋发展、共话未来。

国民日报消息，以协同聚力促发展、供暖校园促就业为主题的2026年京津冀盟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活动日前在呼和浩特、包头两地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全总权益保障部指导，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北京市、天津市、河北市总工会，会同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公安厅、人社厅共同举办，京津冀蒙四地729家企业线上线下参与，提供岗位19400个。本次活动招聘岗位涵盖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能源化工、绿色农牧业、自贸外贸等重点产业，充分满足不同专业毕业生求职需求。现场设置工会数字就业服务驿站，集成 AI 简历工坊、 AI 人岗智选、 AI 管家服务、家门口就业地图、云聘智配一体机等多项就业工具，为求职者提供智能便捷服务，搭建四个特色主题就业直播间。工会工作人员、企业 HR 化身岗位推荐官，线上答疑建岗，有效扩大岗位触达范围。线上招聘活动将持续至10月19日。据了解，京津冀盟等地工会多年来整合资源，加强合作，逐步形成了现场招聘、校企对接、基地培训、信息共享的就业协作服务机制，有力促进了跨区域劳动力转移就业，有效缓解了四地用工结构性矛盾。

0: 新华社消息，教育部副部长王光彦近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伪造营业执照用于幽灵外卖等一批典型案例发布。
0: 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人民网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9月22日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在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中，罗某华、陈某福为谋取非法利益，大肆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售往全国多地。经查，罗某华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余元。王某南等人作为中间商，购买上述虚假证件后，在外卖平台大量注册店铺，再转让给他人用于食品经营，形成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注册幽灵外卖店铺、从事食品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链条，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最终，法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陈某福、王某南等人也分别被判刑并处罚金。在这批典型案例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通过制发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等方式，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趋势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工作推进会当日在湖北荆州召开。会议要求要壮大社区线下消费，推动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塑造惠民利民的新定位，挖掘现场体验的新价值，培育贴近生活的新优势。要正确处理线上线下关系，统筹效率与公平，支持实体商业发展。要坚持问需于民，补齐业态短板，完善服务功能。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公布第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中国商业联合会近日发布了首批银发金街童趣乐园冠标项目，更好服务，一老一小。

0: 为什么建议孩子的流感疫苗赶在10月底前打？新华社消息，每到秋冬，以发烧、咽痛、咳嗽、浑身酸痛为典型症状的流感就开始扎堆来袭。在儿科门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迎来一波又一波因流感就诊的孩子。儿科专家表示，9月至10月是接种流感疫苗的黄金窗口期，流感高峰来临前完成接种，孩子就能在整个高危季获得较稳定的保护。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接种，9至10月一般是最佳时间。河南省儿童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医师甄新刚介绍，我国北方流感高发季通常在11月至次年3月，疫苗接种后需要2至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接种后产生的抗体会随时间逐渐衰减。河南省儿童医院每年秋冬都会接诊大量流感患儿，该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护师王文聪表示，9月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明显上升，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播迅速，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人体呼吸道免疫力下降，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感染流感后肺炎等并发症风险高于成人，提前接种能帮助孩子在流感季获得更完整的保护。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年轻人养砖头需防健康隐患。人民网消息，近日一种名为养砖头的爱好在年轻群体中流行起来，不用精致的花盆，也不种昂贵的绿植，只需在池塘边、路边、拆迁废墟等地方捡一块旧红砖，带回家后每天喷洒少量清水，静静等待砖面长出毛茸茸的青苔，这就是养砖头。那么年轻人为何会喜欢养砖头？这个爱好背后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科技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不内卷、不焦虑、不强求及时反馈是养砖头最打动年轻人的特质。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熊福说，除此之外，不同于养猫养狗，养砖头是在用更低的成本获得放松和治愈。然而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养砖头可以让人放松，但也存在一些健康风险。部分网友反映，他们在养砖头后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眼睛发痒等症状，这多半是过敏了。熊福表示，导致养砖星人过敏的主要是曲霉菌，潮湿的苔藓和泥土会持续产生曲霉菌，孢子，浇水、挪动砖块会让微小孢子弥散在空气中，它们可直接达人体支气管与肺泡。健康人群经常吸入曲霉菌孢子，可能诱发过敏性鼻炎、过敏性支气管炎等疾病，出现打喷嚏、咽痒、干咳、胸闷、喘息等症状。在此环境中，有哮喘、慢阻肺、支气管扩张等肺部基础病，或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可能患上侵袭性肺区霉病，出现反复咳嗽、咳痰、持续发热等症状，严重影响正常生活。专家还提醒，不要把砖头摆放在卧室等密闭空间内，而应放置在阳台通风处，避免风扇、空调直吹砖体，防止孢子扩散到全屋，引发过敏症状。同时，大家在操作结束后应及时洗手、洗脸、清理鼻腔，不要揉眼睛、触碰口鼻。如手部出现不明疙瘩、结节、久不愈合的溃疡， 或人突然干咳、胸闷、喘息、持续发热，应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仰砖头的经历，帮助其尽快明确病因。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9月19号的上午，张丽啊正在店里忙活的时候，这店里的电话啊就响起来了。他接起电话啊，电话是一个男的打来的，对方说呀，他是大庆武警支队的支队长，姓孙。这孙支队长就说了，说我要4条中华6箱红花郎酒，多少钱呢？这张丽报出价格之后啊，这个对方就说了，我买这么多能不能便宜点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呀，双方是谈妥了价啊。接着呢，这个所谓的孙支队长又说了，说我们单位啊正在打扫卫生，需要消毒粉，北京呢有个卖消毒粉的厂家，你帮我跟厂家联系一下，问问现在还有没有消毒粉，如果有你帮我订67箱啊，钱呢你先给我垫上，我现在正在哈尔滨办事呢，晚上回去，那个回之后啊，我就把这个订消毒粉的钱呢，包括烟酒钱都给你。说完呢，这个孙支队长告诉了张丽北京消毒粉厂家的电话。这个张丽就想了哈，毕竟人家是支队长啊，这说的话指证靠谱啊。于是乎呢，他就给这个所谓的北京消毒粉厂家打去了电话，说呀、要订67桶消毒粉。这北京厂家告诉张丽啊，消毒粉呢220一桶啊，让他汇14700，并且呢给他一个银行账号。中午啊，张丽到了银行，给对方的账号汇去了14700。汇完钱之后呢，回到店里啊，这个自称是孙支队长的又打电话过来，说呀，下边分队还需要106桶消毒粉，让张丽呢再给他打订106桶的消毒粉。这张丽想啊，这106桶消毒粉还得23000多块钱，就琢磨这事儿不对劲儿了，就给这孙支队长打电话问了，说，哎，你什么时候能把那个你垫付，我给你垫付那个消毒粉钱给我呀？这个所谓的孙支队长就说了，说呀，我晚上回去就把这钱给你，你呀再帮我订106桶消毒粉。张丽就说了，等你把钱给我，我再给你订吧。可下是长点心眼啊，可是啊，等到深夜也没见这个所谓的支队长啊再来电话，再打这个所谓支队长的电话呢，说啥呀那就打不通了。张丽终于意识到自己啊被骗了，第二天到公安机关报了案。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侦查6队副大队长郭宇提醒大家呀、这类骗子行骗的手段呢是冒充啊部队军官，行骗的对象呢主要是一些私人公司和个体经营的商店。骗子呀通常都是说呀谎称购买公司啊或者是商店的货物，然后呢讨价还价，之后呢再说部队需要消毒粉，让公司经理啊或者商店老板帮着买，先垫付钱款。这里啊提醒私人公司和个体商店，遇到这样的事儿啊，不要轻易相信对方的话，你说都没看着人呢，就凭对方打了个电话就替对方垫钱，这也太大意太粗心了吧。碰着所谓的军官买货要见到真人，所谓的军官呢这电话里头订货呀，并且在电话里头让你帮忙买其他的东西的时候啊，咱们要断然拒绝呀，以防上当受骗呢。朋友们，真事儿呢哈，你说现在呀这哎呀妈呀，这骗子，这骗子花招啊，这花里胡哨的呀，这真是想都想不到。但是你说其实刚刚咱们说的这个事儿非常的好预防，你说人家也没看着啊，电话说谁就是谁啊，讲话了你说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说这个级别那个高度的你就信。哎呀，你说按理说咱做买卖的人应该是最精的，但是呢往往有的时候啊为了自己的生意哈、能有进一步的一个收获哈、

伙就容易大意。凤姐还是提醒大家，就像刚才这个警官说的一样，你说都没看到真人呢，咱能给他夸夸拿钱吗？那钱给谁都不好说了，是吧？希望吧，就是被骗的这个女士的钱呢，能够早点找回来。毕竟10000多块钱要挣的话，正经得挣一段时间的哈。凤姐，好几天没听你节目了，都想你了，忙啥呢？最近也一听这样说啊，就是骗子，说这个这么好赚钱，哪有这个便宜的事儿啊？对，大家得想啊，这凡事啊，要是太轻易得到吧，就得琢磨琢磨了，是不是？其实啊，大家提高警惕点，都不会被骗的。说呀，一个那个最近呢，这个海淀公安分局啊，中关村派出所呢，接到了群众的报警，说了，哎呀妈，你们快来吧，一个陌生人呢，闯到我们公司了，就被堵屋里头了，赶紧你们过来抓他呀。根据女事主的介绍啊，23号中午，他回到公司拿东西，发现呢公司里竟然有陌生人。哎呀，中关村派出所值班民警马上就赶过来了，将被堵在公司的一名20多岁的男子抓获，从他身上呢起获了钱包、便携式多功能刀、Zippo 打火机等等等等。这女事主认出啊，打火机和多功能刀片啊，都是这个公司员工三个月之前丢的。这民警发现呢，这个公司呢位于商住两用楼的顶层，几间屋啊窗户是面向天台，也没有锁。哎，这男的呢就从这个窗户啊钻进来了。经过审查呀，这犯罪嫌疑人说了，说这个今年的6月份到9月份呢，他周末就从天台钻进这家公司4次，拿走一把多功能刀和打火机，还上网啊吃零食啊洗个澡啊，就是呢想在这儿歇歇脚，没啥意思，待一会儿。你讲话了，你上网吧还得花钱呢，你上这儿上网随便是吧？还有零食吃，挺好啊这地方。说啊，这个犯罪嫌疑人战某啊是网吧的网管，因为长期痴迷网络游戏呢，就丢了工作了。而这个商住两用楼呢，正好啊地下有家网吧。这个当民警拿着照片到网吧调查的时候啊，网吧工作人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战某啊，说呀、啊、他经常过来。这战某也承认呢，自从沉迷网络游戏，他就开始无心思工作了。丢了工作之后啊，仍然天天在网吧里头混。有一次上网啊，这手机呀、钱包啥都丢了，身无分文了，只能靠捡拾杂物维持生计。一次啊，他在网吧闲逛，见上网的人经常打盹儿，钱包和手机啊就放在旁边，于是呢，他也动了歪念呢，只要有机会啊，就会伺机盗窃，赃款呢又花在了上网上。目前呢，嫌疑人詹某啊，因为涉嫌盗窃罪被判处刑事拘留，那么案件呢也是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哎，朋友们，你们说哈，就是上网这网络游戏，我都不是说有啥好处啊，一点好处都没有。有的朋友说了，凤儿，那你这话说的不对劲儿啊，你说我们要实在无聊了，他还能打发时间呢？朋友们呢？你想想啊，时间不是用来打发的，它是用来利用的。有句话讲得好，叫什么生前何必长眠，什么死后定会久睡。当然了，这话说的有点极端，可是呢确实也是一种这个这种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嘛。你说人活着哈，咱们就得每天活都有点价值，有点意义。你说天天实在没啥事干了，包括现在，因为我本人我就不看连续剧，实话实说，因为我觉得太浪费时间，有这时间干点啥不好呢？哪怕你跟朋友们聊聊天呢，那都是一种收获，起码也是一种感情的交流。你说你看连续剧能有啥好处啊，是不是？哪怕你说看看新闻呢，尤其是打网络游戏，我真是觉得说一点用都没有。那连续剧有时候还能从里面获点什么新鲜的东西呢，那打游戏有啥用啊？真就是纯纯的浪费时间，我个人是这么想啊。因为我本身不打游戏，可能我说的有点偏，有点不太对，朋友们有的人不太同意，但是呢我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了，你也可以说一说你的想法。你说浪网络游戏有多少人呢，就因为这个东西啊，这个一天天呢是茶不思饭不想，婚也不结，是媳妇儿也不找，天天呢就这个就知道玩游戏呀。包括有些小孩小朋友玩这个网络游戏，一看网络游戏里打打杀杀的呀，包括又飞的，多少小孩就因为学这个网络游戏里的场景啊，葬送了年轻的生命。真是的，这不是说讲极端例子，实事求是的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朋友们，你说是不是哈？我估计大伙儿也都没少听。所以说，身边的朋友啊，能不玩网络游戏尽量少玩，尤其是小孩儿啊，家里人呢看着孩子玩这种大型的网络游戏，一定要尽早的制止。一旦成瘾了，后果挺麻烦的。这男的咋这么有意思呢？真当自己家了？要不说嘛，这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天天自己东西丢了就知道上网哈，他也没地方去了，不当自己家，家在哪儿他都不知道了，都是利益惹的祸呀。说
刚才那个事儿，那个女的被骗的事儿，女的挺笨的，天上能掉馅饼，哪能掉馅饼呢？人这不也寻思做买卖多挣点钱吗？我老公也愿意玩网络游戏，而且还得花钱，气死我了！这是咋整？这当媳妇的有的时候啊，谁都能管，唯独管不了哥哥老公，这真是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呀、啊。好，朋友们，大风过后啊，下面时间呢，凤儿接着给您往下说，继续给您往下唠。说呀，喝了酒导致车辆失控，结果一头撞上了一张民房。当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却发现呢，司机趴在方向盘上睡得正香。哎呦我天哪，这觉有点太大了吧。说9月23号晚上啊，宁波啊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30小轿车在经过周家村路段的时候呢，突然方向失控，以 S 型的路线呢，先撞断了一根电线杆子，紧接着碰上一间民房，险些将民房撞穿呢。接警之后啊，当地交警中队马上赶赴现场。在现场啊，民警发现事故车辆已经撞进了一间民房，驾驶座上一名男青年呢，趴在方向盘上是一动不动啊。正当民警上前打算查看驾驶员情况的时候啊，驾驶员居然自己从车内走了出来，然而啊，没走几步就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不是，这真是睡着了还是晕过去了？民警先赶紧上前看看去吧，什么情况啊？上前询问的时候啊，发现男子是满身酒气啊，好不容易将他唤醒之后呢，男子说话已经成了大舌头了。经过呼吸式酒精测试，测试结果呢，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含有酒精50毫克，属于酒后驾驶。24号早上啊，男的终于是酒后醒酒了。根据介绍，这个男的姓陈，80后，当天晚上啊和几个朋友呢一起吃夜宵，中间呢喝了几瓶啤酒。你说吧，你不行你就别开车，是不是？喝完酒开什么车，嘚瑟什么玩意儿呢？酒过三巡之后吧，就开着自己的这个30牌小轿车啊，前往这个中心区。不想啊，这车开到周家村路段的时候呢，这酒力发作，眼前的道路啊，觉得比飞机场还大呢。哎呀，那家城的宽了呢，真是的，没遮没懒的，呜呜呜，前方就是一顿撩啊。同时呢，这小子对方向盘呢失去控制了，先是撞断一根电线杆子，紧接着又撞到一间民房。所幸的是啊，所幸。不幸中的万幸，这个民房的房主郑某一家早已搬家了，不然朋友们你们想啊，在家里头躺着呢，直接屋里干进了一辆车，这家后果不堪设想啊。目前呢，当地交警部门呢已经对陈某进行了罚款1000元以及扣满12分、暂扣驾证的处罚啊。哎呀，也不知道啊，这小子能不能长记性啊？真是的，这就这样式的，还天天出去跑去撩去呢。这朋友也真是的，喝完酒之后不知道劝你吗？让他别开车出去瞎嘚瑟去。要么说吧，朋友们真是的哈，现在不是说酒驾入刑了吗？酒驾入刑还不好使呢。就是如果说这人酒驾，这跟他同桌的这些个朋友，如果说你没有及时的进行劝导，你也是有责任的。喝酒害人呢，侵权说不是教导，是酒喝太多了，都是二锅头惹的祸。没喝二锅头，这二锅头还能出门了吗？直接在酒桌上就栽了，喝了几瓶啤酒。千万记住啊，喝完酒千万别开车，尤其是赶到这个假期当中了，很多朋友就放松警惕了，说哎呀，这段时间就放松时间，是不是？咱大伙儿就乐乐时间，无所谓。哎呀，没事儿，我清醒着呢，哥，我没事儿，我自己能开回家。往往就在这样时候，疏忽大意的时候，人特别容易出事儿。太吓人了，喝酒还开车嘚瑟的哈，那可不咋的。我跟你说朋友们，如果说你喝完酒开车，不光是说你一个人的问题呀、啊、你拘不拘留啊，那都是次要的。你想想，万一旦要是出事儿，那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了，讲话了一个家庭甚至是多个家庭啊，真事儿的，都会因为你这么一个盲目而又冲动的举动付出很沉重的代价的。这人家老倒霉了，摊上这么个醉鬼，那可不咋，赔呗。
间，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凤姑，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凤啊，你主持节目非常好，我就支持你。这次双十评选呢，我就选你自己了，这才是真正的一票。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哈，这亲朋好友之间呢，串个门子拜个年，那简直太正常的事儿了。周女士可是遭遇了一个意外的拜年，让她可是闹心够呛啊。怎么呢？这天晚上。

8点多钟啊，萨尔图铁西某楼的周女士呢，听到有人敲她家门，一开门啊，看着一个40多岁老爷们儿。这人一看见周女士，哎呀，老热情的，上去拜年，大姐，过年好啊，过年好。可是周女士就纳闷了，你说我也不认识这人啊，这给我拜是哪门子年呢？这随后的事儿可是让周女士更加的意外呀。这人给她拜完年之后，冲屋里直接躺沙发上睡着了，呼呼的，那呼噜打的更嘎的，哎呀妈！这周女士一看不行啊，报警吧。报警之后啊，会阳关分局民警了解得知，这人是要到亲属家串门，已经拜访了多户的周围居民了。最后呢，来到了周女士家。随后，这个民警联系到了这男的的家人，把他送回去。这大哥，你要是说讲话了，找不着门，你就别喝酒，喝酒之后你就干脆消停回家眯着去，你这扯啥呢？你当然了，你也没有什么恶意，没有恶意也不带这么玩的，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感觉到啊，这微信呢已然成为一个拜年神器了。为什么呢？它便捷、省钱、形式多样，优点很多，也成为最火的一个拜年方式啊！已经有逼退短信群发，拜年显然进入了微信时代这种一种大的一个宏观的概念。你看啊，今年我的微信呢就叮当响个不断，实话实说，我就响了很多。然后呢，这微信你看，它现在有免费 WiFi 的地方，还有这个就自己这个3G 流量很多的朋友啊，发个微信没多少钱。然后现在这个实话实说。伴随着微信、微博的这个普及吧，然后包括现在这个手机话费越来越低，资费越来越低，这发短信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越来越少，发短信的人越来越少。包括这个点对点短信，它可能是有赠送，但是比如说你看移动给联通，或者是给电信，或者怎么着，就互相之间它是不免费的。那这样的话呢，微信呢、微博呀，就成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拜年数据。那么凤在这儿有组数据。说呀，从2009年开始，全国春节期间的短信量发送量是逐年增长，到了2012年已经达到了320亿条以上。但是最近2年呢，随着微信、微博这些工具的替代使用啊，短信拜年这种形式是减少了很多。那今年的除夕和初一呢，短信同比减少在5%以上。你看看这个缩减量还是很大的哈。咱们说到这个拜年，回过头来看哈，拜年你上谁家你不能空着手啊？咱们中国人是中国是礼仪之邦嘛，是不是？你到谁家，尤其是年节了，你总得带点东西。这不嘛，咱们大庆有位女士就被占道礼品坑了一把。怎么着呢？说大年初六这天下午3点多钟，以西三区一个居民楼里头，两户人家吵起来了。原来呢，居民吴女士家住3楼。当天呢，几个朋友来家串门，拿了不少礼品。当时吴女士没搁家哈，串门的人呢就把这礼品放楼道里头了。因为这礼品阻塞楼道，楼上一个邻居难以通行，于是和刚刚回家的吴女士吵起来了。随后呢，卫理头公安分局民警对双方进行调解，这双方气儿啊，这才消了。我就说吧，咱们尽量别跟人吵吵，哎，有点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咱们都能给他化解喽。因为可能很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当中，过年这几天呢，你的这种生活状态啊，包括你这种待人接物啊，包括你遇到的事儿啊，甚至说某种程度来讲，预兆了你这一年是否会顺利，是不是？凤也希望大家啊，无论是办事儿啊，就是家里头、家外头，都能跟人家和和气气的啊，都能够乐乐呵呵的，这样呢，一年呢，咱心情都能愉愉快快的。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到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儿的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6: 妈，
7: 哎，
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迪，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影《前任三》《再见前任》主题曲《说散就散》洒脱上线在爱情的较量中，总有一方付出的比对方多，分开时也受伤更深。尽管心碎到无以复加，依然执着的假装洒脱，放不开也要一笑而泯，各种滋味甘苦自知。华纳音乐灵魂新风袁娅维抛心现声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主题曲《说散就散》，一段用情至深的感情，伴随着消失殆尽的新鲜感，难逃遗憾收场。用饱含感情的声音唱出了属于每个人的故事。不同于原版浑厚有力的嗓音，决然中带着些许的无奈自嘲，袁娅维的声线更加细腻沉稳，威亚的铺陈完美过渡到副歌部分的有力放声，将复杂的心绪全盘倾泻而出，没有过犹不及的声嘶力竭，却将为爱奋不顾身的小疯狂后那假装潇洒肆意的纠结矛盾诠释的是恰到好处。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的是这一首《说散就散》。

时间对一个男人而言啊，总是略走一些层级的不舍，那留下更多无奈和疲惫。曾刻骨铭心，曾心比天高，曾轻狂的自命不凡和不羁澎湃，终随年纪的淡然，变成一种对生活喜怒不言的接纳，承担着家庭、事业和每一种情感所对应的责任。过往的离合悲欢，曾经的淡淡感伤，渴望和现实的落差与无奈，不甘平凡的无助和茫然，都陪伴着生活赋予的压力、烦恼，一起装进心里看不见的行囊，留一份掩藏苦楚的坚强外表，给爱我们、选择我们、相信我们的人去依靠。只有在不被发现的角落，才独自偷偷地翻开心里那本属于上了年纪的男人曾写过的故事。上了年纪的男人由歌手呢这个所演唱，用沧桑的声音契合着情感，涵盖了人生中爱情、友情、梦想、渴望、现实、家庭等各个角度，诠释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心中的矛盾与无奈，刻画了坚强粗犷的背后那些柔软脆弱和感叹往昔的情怀，同时呢更表达了对生活不放弃的态度，为了责任默默坚持的无悔无怨。那愿更多的朋友可以在歌曲里找到自己，因情感的共鸣而为疲惫的心灵抹上一丝慰藉，也去为身边的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送一份理解，送一份珍惜，送一份致敬。一起来听吧，这首歌曲《上了年纪的男人》。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害怕现实。

看一部，这首由金牌唱作人高进创作，加上大壮独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再度为他冲击乐坛各项数据榜单保驾护航。差一步，没有矫情的情感铺垫，开口就是人生毒鸡汤的醍醐灌顶。谁说世间再无李宗盛，差一步就是千千万万个情绪的缩影。有多少歌能带来情感共鸣，有多少经典能再续前缘。差一步其实呢也并不止这一步，难懂的怎么不是人心，说不清的情，道不明的爱，也就只当这遗憾只是差了一步。一起来听吧，这一首《差一步》。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我只想一次一次牵你的手，也只想一步一步爱到白头。我只有一杯一杯喝那烈酒，也只有一遍一遍唱那忧愁。借酒消愁由富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第一首完全意义上的原创歌曲。富豪粗犷的声线让他平添了几分豪爽，诠释起细腻哀伤的情歌别有一番滋味。感情的事儿说简单很简单，无非呢是想只如初见般把一切都保鲜，就这样带着最热烈纯粹的爱一直到白头。感情的事呢说复杂又很复杂，一生那么长，该如何走过崎岖坎坷到达终点呢？走着走着就散了，我没有资格挽留你，只能在酒的世界里浇灭所有心酸和不甘。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借酒浇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你这孩子。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3: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

0: 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且以深情共白头》。这个故事呢出自情感读本。我爸娶我妈那天啊，艳阳高照，但是所有人都认为他们这场婚姻不太登对，因为我爸比我妈大了5岁。我爸一表人才，高高瘦瘦的，而我妈刚刚到他的肩头，并不算特别好看。我爸家里啊条件很差，我妈家条件很好。我爸爸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妈妈呢是知识分子，在学校教书，但是他们很相爱，很满足。我爸说这叫互补，他们都有对方没有的东西，互相倾慕，互相仰望，这样才一辈子都不会厌烦。我妈悄悄跟我说，什么互补呀，我就是看他长得帅。知道他们的恋爱过程后，我都傻眼了，真是太佩服我妈了。我妈是在赶集的时候对我爸一见钟情的。那是个春天的早晨，我妈跟朋友特地呢骑自行车去买一种新布料，准备做夏天的裙子。集市上人满为患，挤来挤去，我妈一头撞上了一个人，然后那人立刻说了一声对不起。我妈抬头看他，目光上移，才看到他的脸。初春还冷，别人冬日的棉衣还没脱下，这人啊居然穿了一件青色的薄毛衣，而且明明是一件特别普通的毛衣，他却穿得很好看。我妈还没出声，就听见身边的女孩那跟那人打招呼，好像叫他杨岸。女孩简单介绍，说是她以前的邻居。我妈嗯了一声，那人笑笑走了。我妈转头去看他，他很高，背影在人群中鹤立鸡群。之后我妈开始跟朋友打听我爸，得知我爸没结婚，眼睛都亮了，这是我妈人生中第一次动心。很快她就搞清楚了我爸的住址，刚好跟他以前一个不太熟的高中女同学是邻居。我姥姥呢是一个老会计，我姥爷当厂长，在当地家境算不错的。我妈主动去巴结那个关系不太好的女同学，女同学全家都很欢迎我妈，那留她吃饭，我妈就隔三差五穿着最好看的衣服，收拾得一丝不苟，那腋下呢夹本书，从我爸的院子外缓缓地走到女同学家里去。几次之后啊，我爸看见他就稍稍点个头或者笑一笑。我妈自卑又骄傲，完全不表现出来，每次呢都只是点点头，也不多说话，更不说之前在集市见过，倒是我爸先主动了。那天我妈去找女同学，经过我爸家的时候，我爸忽然叫住他，说女同学今天走亲戚去了，不在。我妈皱着眉头落地哦了一声，手里的书掉了一地，我爸就出来帮他捡书了。昨夜呢刚下过雨，书沾了泥，我爸拿了毛巾帮他擦，两人的气氛尴尬起来，只能找话题聊，结果是越聊越投机，聊得停不下来了。两人就站在院墙外边聊天，我爸羞愧地说他没读过什么书，特别羡慕呀会读书的人。

我妈说我可以把书借给你。我爸愣了一下，大概呢挺意外的，连连答应了。然后过几天我妈再来，两人呢就说上话了。借书还书之间，两人呢就熟络了。那时我妈已经知道我爸对她有意思了，不然我爸根本不认识几个字，借书也看不懂啊。女同学很快看出我妈跟我爸有点什么，问我妈是不是喜欢我爸。我妈看着对面院子里站在太阳底下把麦子翻来覆去的我爸，默默地点了点头。我妈当时只顾着害羞，没注意女同学的神情。直到我妈嫁给我爸之前，我妈才知道原来女同学也喜欢我爸，没想到呀，就这样被我妈截了胡。当时我爸已经主动约我妈出去玩了，所以呢，女同学渐渐疏远了我妈。我妈顾着跟我爸约会，也没太注意到这些。后来我妈妈知道后，觉得呀，很对不起那位女同学，特地去找她。女同学倒很大度，说反正我爸不喜欢她，没关系的，早知道也应该勇敢一点。我妈反而惭愧的不行。那个年代男女并肩走在一起都算谈恋爱，我爸和我妈也没藏着掖着，很快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我爸除了帅真的没什么太大的优点，既不浪漫也不算温柔。那时候流行呢送女孩子花或者布料，我爸带我妈满山跑着摘映山红，看他种的土豆花、豌豆花、黄瓜花，我妈都见识过，却依然觉得很新鲜。这大概就是和喜欢的人做最稀疏平常的事也觉得有趣吧。我妈问我爸，怎么这么大了还没对象？我爸说，相了几个没合适的，要么我看不上人家，要么人家嫌我穷。我妈心里偷笑，看来呀，这我爸是为了等她呀。不久后，我爸跟我妈订了婚，我姥姥姥爷都很开明，不嫌我爸家里穷，只要我爸肯努力，我妈开心就好。我爷爷奶奶背地里嫌我妈太矮，但是不敢多说什么。那时候，他们觉得农村人能娶个家境好又有文化的姑娘，多难得呀。结婚后，我妈妈因为要去学校教书，只能住在县城，而我爸爸是家里的长子，底下还有弟弟妹妹。我爷爷呢，身体不好，我爸要负责家里的田地。那我妈有个怨言，但是也能理解我爸作为长子的责任和无奈。到了周末，我爸就会去接我妈回来，我妈妈也会下地帮我爸干活。插秧的时候，我妈一下去，淤泥快淹到大腿，走不动道，我妈站在那儿难过的快哭了。我爸也不敢笑，只是迈着大长腿过去把她拎起来，像拎小鸡一样拎到田边。我妈妈就坐在田边上看着我爸弯腰插秧，偶尔呢远远地看他一眼，他嘴角呢是掩不住的笑。那时候呢村里还没来自来水，夏天的晚上大家都去水渠洗澡，我妈也拉着我爸一起去，两人呢趁夜深了没人的时候一起去水渠洗澡。夏天水库泄洪，水一下子涨高了许多，我妈一下去水直接淹到脖子，她吓得要命。我爸只好扶着他的腋下，像抱小孩一样拖着他在水里洗澡。夜黑风高，我妈就偷偷的跟我爸一起骑摩托车。晚上两人躺在床上，我妈就教我爸认字看书，我爸真的像个小学生，一本正经的学。所以我妈虽然瘦小，但在我爸面前是耀武扬威，因为我爸特别骄傲地说，你妈有文化，说的都对。

毕业后我很快就结了婚，没几年我妈就退休了，我爸呢也开了汽车厂，汽修厂呢也是生意红火了起来。我妈闲了没事儿做，就研究各种吃的，每次呢都让我爸试菜，我爸皱着眉说好吃好吃的样子，真的是太搞笑了。不久后我妈开始呢沉迷全民 K 歌，没日没夜的唱，怕吵到我爸呢就关在卫生间里唱歌。我妈妈会跳广场舞，带动整个小区的大爷大妈跳广场舞。我爸不在汽修厂，就在家呢看报纸或看电视。有一天我爸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买一部智能手机。我笑他，以前送他不肯要，现在总算是跟上时代了。后来呢我看到我爸呢这个下载了全民 K 歌，然后在我妈唱的每首歌里送花评论，唱得真好。广场舞我爸实在是拉不下脸一起去跳，每次呢都负责在旁边帮我妈搞音响，看我妈和别的老头跳舞假装不在意，回去就跟我妈吐槽那个老头啊跳得真难看。我妈当然明白他是在吃醋，笑得像个小姑娘。我以为这种平稳的生活会一直持续下去，没想到我爸就突然走了，是心梗。夜里我爸说头疼，我妈说去医院看看，我爸说没事儿，睡一觉就好了。结果呀，夜里就出事儿了，还没到医院人就不行了。我妈打电话时呢语气异常的平静，我听到消息就开始哭，丈夫立刻送我去医院，我爸还躺在床上，我妈坐在床边发呆，看到我立刻站起来，她开口只说了两个字，你爸，就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我抱着他哭，哭的是肝肠寸断，天昏地暗。第三天呢，送我爸到殡仪馆时啊，我妈紧紧攥着我的手说，如果我坚持送他去医院，也许就没事了。怎么办？我舍不得，我舍不得呀。我一听，眼泪就忍不住，却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我爸的葬礼结束后，我妈还是没有反应过来，找不到东西。或者吃饭时就会下意识地叫我爸的名字，然后没人回应，他呆呆地哦一声，自己接一句吃饭了。我一直都明白我妈对我爸的深情，但是直到我爸去世，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之间的爱比我想象的更深刻，那是经过岁月，经过苦难与甜蜜的沉淀，希望来生他们还能团聚。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罗毅一听说，把他的名改了，姓改了，他就可以学讲。

这个江小姐今年20有5，一直没许配人家，这里边啊就有好多个原因了。咱就说这个江仲红老族长，他呢不光是江家枪的传人，他是当地有名的江老员外呀。员外在当时那可是很有地位的人呐。这个江老员外不光有地位，而且还很有势力呀，那是当地了不起的一位人物啊，跟当今什么政协、人大的委员呐，那地位都差不多少。别看他不是当官的，当地那些知县、知府、衙门的大老爷都不敢小看这个江老员外呀。后来大清年间，还有人专门花钱买这当官的官衔呢。你只有当了员外，你才能买官衔，你买了极品的官衔，你就可以穿极品的袍服。因为那时候属于官本位，一切都以当官的为主，你像平民百姓见了官都得打老远让道，要不这人们为什么对这个当官这么感兴趣啊？你当了官了，你就可以衣锦还乡，荣光耀祖了，你当多大的官，戴多大的乌纱帽，官的品位高啊，你坐那个轿的规格也高啊，当官的你就可以穿锦衣，老百姓就不行了，老百姓只能穿布衣麻鞋，你就是再有钱你也不能随便的穿官服，你得花钱买多大的官，你那仪仗啊，还有你坐的轿啊，包括你家盖的房子留几个台阶啊，你就按你的级别呀、来享受这种规格了。要不怎么说后来在大清年间胡雪岩花重金买个二品顶戴呢，他的目的就是我有钱呐，我也得当官，我就不是官，我可以按照官的那个架势啊安排我的日常起居，坐的轿啊，或者是我盖房子的格局啊，二品官员什么待遇啊，我就可以完全按照朝廷二品官员的那些说道讲究来包装打扮我自己了，这就是当官的目的。你像参加什么庆祝活动了，他就可以穿二品的官服了。你要是不花钱买了这么个品位啊，你就是有钱你也不敢穿二品的官服和做二品官员可以坐的八抬大轿。咱这话还得说回来，这个老江员外的地位在这一代是无人可比呀、可美中也有不足，他没儿子，一直到40好几了才有了这么宝贝女儿，他从小就宠着他这个宝贝女儿，他把这江桂枝当成掌上明珠了，把他这女儿啊宠的是脾气性格特别的暴烈。随着江老爷子和他老伴儿这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家里边里里外外的事他都全管过来了。可以这么说，在家里边他可真是熊瞎子打立正啊，怎么讲，他是一手遮天呐。这江老爷子在外边吆五喝六的没人敢不服气的，可到家里边正相反，一切他得听他女儿的，他女儿怎么治他他都得痛痛快快去办呢。就连他老伴儿时间长了都有些看不惯了，背后就说，我说老头子，咱这个宝贝女儿啊让你给惯坏了。什么惯坏了？惯坏了，那你说咱不惯他惯谁呀？咱惯别人也惯不来呀。再说这老太太呀，她毕竟是孩子的娘啊，尽管她看不惯，可也不能说别的，她也不是惯别人，惯的是自己亲生女儿。老太太和老头心里边都明白，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这个宝贝女儿就是我们老江家的传人了。由于老两口子惯她，她的性格又很霸气，一来二去啊，这名声就传出去了，说谁家要是敢把老江家这个娶走啊，谁家可就添了一个母老虎。母老虎是什么意思啊？指的就是很霸气啊。古代这婚姻咱不说了吗，都得门当户对啊，你家有门当，我家也有门当，你家有户对，我们家也得有户对，咱们两家才能让孩子成亲。这些事儿咱已经说过了，不管

0: 们说过，咱顺便呢再嘚咕几句。早年间那些名门望族、有钱的大户，那大门口都有两块圆形和半圆形的石头，那就是门当。户对呢，就是门楣上雕刻了一些小立柱，这小立柱做的都非常的精致。门当啊，显示自己家里边啊，这女儿兴旺。那户对呢，代表男性啊，就说我家呀多子多孙。那小立柱就代表哎男人的那个功能了，哎我就不细讲了。门当咱就不说了，就代表女性的那些东西。有了门当户对，那就是广告啊，让外人看看我们家人丁兴旺，儿孙满堂。当儿女都大了，到时候不管是儿子娶媳妇儿，姑娘找婆家，男女双方互相选的时候呢，也得选男方的经济条件和女方家的经济条件上上下下都得差不多少。这老江家的姑娘要是嫁人，不也得按这个条件和这个标准去选呢？说白了，这男方的家庭条件跟老江家也得差不多少。再说老江家的江贵枝长得容貌长得也是有红四白啊。再说他爹不光是族长，又是江家乡的掌门人，他可以称为是真正的江家第一枪。这第一枪可是身怀绝技啊，他身怀绝技得把这绝技传下去啊，他只能传给他女儿。不对啊，不说传男不传女吗？这个族长他没儿子，按理说他应该过继一个，可在族人当中过继谁谁也不愿意来。为什么呢？即使是过继一个呀，他们家里的大事小事还得由这个江贵枝说了算。江员外自打有了女儿之后，给女儿啊起个名叫江贵枝，长大了他不干，他要改为江木兰。在这个朝代之前不有花木兰吗？花木兰咱不说了吗，替父去从军，他呢就立志要做花木兰，可他不姓花呀，干脆你呀就给我起个江木兰得了。一来二去就没人管他叫江贵枝了，都管他叫江木兰了。自打江木兰这个名叫开以后，这婆家就更不好选了。人家谁娶媳妇儿不得娶个温柔的贤惠的，到家里边让给老公公打洗脚水也就得打洗脚水，到时候早晨请安，晚上给老公公老婆婆这被呀褥子都铺得舒舒服服的，小炕头烧得热乎的。当这个江木兰这名声传开了以后，方圆百八十里地这些大户人家的小后生都知道这个江贵枝啊可千万娶不得。再者说了，人家这些家里有钱有势力的小伙子，人家也不是娶不上媳妇儿啊。时间长了，一提江木兰这个名啊，好多有钱人家的小伙子都一个劲儿的摇头晃脑，说啥也不敢娶这个江木兰呐。据说还得招养老女婿，那就更没人愿意嫁给他了。这样一来呢，就把江木兰的婚姻这个大事啊给耽误了。当这个本家本族做豆腐的叔叔把这个小伙子领到他们家以后，他可就一见钟情喽。他一看罗毅这小伙子那是一表的人才呀，罗毅小伙子年轻长得也漂亮，罗毅也是大家庭培养出来的公子，各种礼节他都明白。他一看这个江贵枝也好，江木兰也好，表面上看是个很不错的女子啊，这江贵枝也看好罗毅这个小伙子了。这时候这个江贵兰呐，她也知道自己该嫁出去了，她可老大不小了，再不嫁呀就不大好嫁了，哪个姑娘不怀春呢？自打她见到罗毅之后，她就春心荡漾上喽。你看说女人呐，看好小伙可以叫春心荡漾，
1: 男人要是看到好看的女子控制不住了，
0: 那就不叫春心荡漾了，叫什么呢？叫心猿意马。春心荡漾，咱就不用去多解释了。自打他看见罗毅这个小伙子了，心里边就喜爱上这小伙子了，真想跟这小伙子主动聊一聊，唠一唠，个别再接触接触，那多好啊！男女这事儿咱就不用细聊了。当人且都走了，凯没好意思跟他爹说，跟他娘把这事提起来了。他娘跟自己老头一说，老员外就说了，好了好了，这个事儿啊我自有安排，我得了解了解，看看这小伙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其他的事儿啊你们就不用管了。实际今天请客无非是打着老员外的招牌，主要啊还是江家的小姐要了解了解罗毅。当他跟他娘一说这个罗毅的事儿，又听说罗毅特别喜欢练枪，在江家集练枪啊还丢过人呢。当时老员外的意思啊，就想把自己一身的功夫啊传授给这个罗毅，可是他自己没法说，他就让他这个叔伯兄弟，你做完了豆腐你就可以教给他呀。可是这个老江家豆腐匠就说了，二哥呀，这怎么成啊，他不姓咱们江姓啊，那好吧，你把他姓改了不就名正言顺了吗？对对对，那就改姓。可这一改姓，这个江小姐江木兰可不干了，闹一声喊起来了。他为什么给阻拦了？他心里明白，这要姓江了我就没法嫁给你了，哪有妹妹嫁哥哥的，你要是不姓江，你嫁给我再改姓那就行了。当他一提出来不同意让这个罗毅改姓，他爹就明白了，常言说知子者莫若父啊，那么知女者也是莫如父，尤其是这个江木兰呐，他爹从小把他视为掌上明珠，对自己女儿他是太了解了。哎呀，我这个女儿啊，看来看好这个小帅哥了，既然我女儿看好了，我得想办法把这事儿成全了。我说兄弟啊，这个事儿我看这么办，你先别着急，他要想学咱们真正的江家腔，这事儿也好办，你呀、啊、先别给他改姓了。就是改了姓了， 族人也都明白他不是咱江家人，
1: 咱江家有祖训呐、啊，咱的祖训说的明白，咱江家腔不能传给外姓。说这话，他就看了看这个罗毅。
0: 罗毅呀、啊，这功夫他没合计别的，他就眼睛直勾勾的在看着这个江桂枝，也就是江木兰。他说咱俩是有缘呐，还有仇啊，你一个姑娘家家的怎么能憋出这事儿呢？难道老江家是你当家？就在他看这位江家小姐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觉得这可真是王不看绿豆，怎么说对上眼儿了。他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江家小姐呀有招人可爱的地方，可这话呢他也不能说出口。罗毅毕竟也20多岁人了，他也到了这个正常的生理年龄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我要是能成为你们老江家的门婿，
2: 你还不能传授我你们家的江家腔？他想的还真简单了，
0: 他就是成了老江家的门婿，老江家的江家腔也不一定传授给他。
1: 这里边可有一样啊，他真要是跟这个江桂枝也好，江木兰也好，生了娃了，不管他生几个娃，这头一个娃啊还真就必须得姓江，他这叫入赘。早年间呐、啊，那叫招养老女婿，他俩要有第一个儿子，这老江家的江家腔，不光是江家腔，包括老江家的产业都得由他儿子继承。虽然儿子姓江，那就是换个名头呗，这血脉呀、啊、永远是罗家的血脉呀、啊、 作为罗毅来讲啊，自己亲生儿子得到了江家枪的亲传，不也就等于他得了亲传一样吗？这罗毅脑袋是一点不白给呀！自打他到了老员外的家呀，他就开始偷偷的注意上了这个江家的江小姐了。他干爹也给他们做了引荐了。这两个年轻人呢，尽管没单独私聊，也不像现在用个网聊什么的啊，倒没那个条件。不过两个人的印象还都不错。更主要一点呢，一开始在他干爹那儿啊，他干爹就提过这个事儿。尽管提这个事儿啊，当时他并没有在意。这回他见到这女子了，一看这个江家的姑娘模样啊，长得还不错，又掌握了罗家枪，他对江小姐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好感了。这男女之间要是没有敌意，再有了敬慕之心，下边的事就好办了。还没等老员外开口，他这个干爹就说话了：“二哥呀，我看今天就是个好日子，假如你和我侄女要是没啥说的话，我看呐，咱们是本家的弟兄，我呢就是个豆腐匠，也没念多少书，也不识多少字，你要是信得着我，我就给这两个娃啊当个月老，这都老大不小了，你们把这事论一论，咱们老江家就算呐招个养老女婿，他有了孩子，头一个孩子必须得姓咱江，这不一切事啊都了结了吗？二哥你啊，不也后继有人了吗？你看这个事儿是不是跟我二嫂商量商量啊？”没想到啊，他干爹说完这句话，把这个老员外说的哈哈大笑。哎呀，这事真成了，我是啥意见也没有啊，也不知道啊我们家你嫂子她同不同意这么做，我把你嫂子叫来啊。老伴儿啊，跟你商量个事儿。这老太太拧着小脚就过来了。老婆子，是这么个事儿。实际这老太太呀已经知道这情况了。哎呀，老头子，咱们家你当家，你呀说了就算了，跟我还合计啥？你要跟我合计啊，我没啥说的。我一看这小伙子确实是个好小伙子，到咱们家来啊，这也能给咱家顶门立户啊。老江家这个顶门杠江小姐呀，别看她在娘家张张罗罗风风火火的，在爹娘面前她总爱掺和家里的事儿。有个道理她比谁都明白呀，我要是嫁出去就等于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了，我要是把这个罗毅招到我们江家来呢，那可就是最合适不过了。尽管他姓罗，可进了我们江家就入赘了，有些事儿他就得听我的。我爹我娘这么大岁数了，一旦他们老两口子要没了，这个家呀照样由我说了算。古代的女人讲究三从四德，可咱不说了吗？当时这南北朝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多民族啊都互相融合，汉人身上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血脉，少数民族呢也跟汉人通婚。可各种民族不管怎么融合，它必定各民族啊它都有各自的风俗习惯。在汉人眼里呢，这女子啊都得尊崇孔孟之道，尤其是孔老夫子太瞧不起女人。女子呢在那时候呢也没有多少地位，不过这女人的个性啊你泯灭不了啊。有的女人她天性就愿意管事儿，权力欲特别浓，争强好胜嘛。这女人一争强好胜，她们都有一种爱说了算的那个劲头。别看嫁出去了，尽管把身子嫁出去了，她那个圣叨叨的性格啊一半会儿磨灭不了。到婆家尽管一开始啊他能收敛一些，不那么张扬，可是回到娘家他可就不一样了，不是兄弟媳妇这个那个的，就是嫂子，哎，如何如何。要不怎么说大姑子多婆婆多，小姑子多呀舌头多。 再说娘家的事儿

0: 爱参与。当时有些大家庭，这女子嫁出去了，可是家里边这哥兄弟都在一块儿过日子，一回娘家串门，那毛病又犯了，不是指手画脚，就是指东道西呀。老人要是有正事儿，就不能太惯着女儿了，把这女儿惯得一身怪毛病，她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啊。你总在娘家待着行，可你长大了必定得嫁人，跟你的男人过日子。你看经书上怎么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就说两口子互相啊，那是真正的一家人。可是他爹呀，从小就惯着这个姜桂枝，使姜桂枝这性格越来越刚烈，脾气越来越急躁，再加上他爹的姜家枪的绝技毫不保留的全都传授给他了，他这本事大了也等于官升脾气长啊。随着他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大，这本事又大了，一般族人这些男子弟当中要是跟他比起来啊，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可这个姜桂枝呢，心地还是比较善良的。你看脾气急躁的人呐，心地都比较善良。按理说小两口成婚配对了，好好在一块过日子，把老姜家的家业好好打理打理。可有些事儿就怪了，在表面上你看呐，这是一件好事儿，他俩的婚姻呢给罗毅可带来了沉痛的教训呐，简直就是让罗毅遭受了一场磨难。到底什么磨难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慢慢的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要说罗毅这命运也不错，在江介吉已经走投无路了，他一合计，我呀，趁这个赶集的日子，我又有一身本事，我最拿手的活就是练这套枪，他就练开枪喽。他就想趁人多呀，我好卖卖我的艺，亏点钱解决燃眉之急呀。他也没合计他在关公面前耍上大刀了，结果这些人一看笑了，你上我们这儿练枪啊？得了，哪儿凉快啊，你上哪儿待着吧。好在啊，这个老豆腐匠他是老江家的族人呐，他一看这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同时呢发现罗毅这身子骨挺结实，就喜欢上这个罗毅了。结果罗毅一看没招了，就投靠这个豆腐匠了，拜这个江豆腐匠啊为干爹。结果这江豆腐匠呢就把他又介绍给本族的族长，自己的叔伯哥哥江仲洪老先生这儿。这江仲洪老先生在这很有地位啊，他又有一个宝贝女儿，这宝贝女儿啊从小她是娇生惯养，被她惯得也够呛。好在这个女儿啊性格很刚烈，而且这体魄又好，她就把老江家正宗的江家枪传授给自己女儿了。她没有儿子，不传女儿也不行，假如她要有儿子还真就不能传授给女儿。再说这女儿大了，这男大当婚呢，女大也得嫁人，有合适的嫁出去，不能总在娘家待着。老江家这个江小姐尽管在家里边啊爱张张罗罗的，什么事都愿意替父母当家，不过她这个心地还是挺善良。她也明白罗毅现在是被累的时候，可我这个做豆腐的叔伯叔叔把你介绍到我们家让你嫁给我，不对呀，她得嫁给罗毅呀。这事就得反过来说了，为什么呢？罗毅就得入赘随人家老江家了，他还得发誓呢，说我自愿嫁给老江家，有了孩子还得姓江，不能姓罗，跟岳父还得改口叫爹。要真那样，他就成全了老江家了。再说这个江贵枝啊，他在街坊邻居当中这口碑不错，街坊邻居谁家要是有困难呢，这家娶媳妇缺俩钱儿，那家盖房子缺个梁坨呀，缺个门窗口啊，他家必定在那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啊。他不管他爹同不同意啊，他都往外答应。他这口碑也不错，人缘也挺好，就是性格脾气暴躁一点。一晃24、5岁了， 按今天的话说，那就是大龄女青年了。这么大的大姑娘，老姜家也不能总在家养着，这老姜家就四外托媒人，想招赘一方到他家来过日子。结果这个巧劲儿吧，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罗毅被垒的时候，也就落难了，就到了这姜家集了。通过这个干爹豆腐酱这一撮合，这门亲事就定了，这婚约也立了。罗毅呢，当时他是无依无靠，家里那点家底呢，早就被他折腾了。正好这老姜家呢，还没儿子，他入赘到这以后呢，他还能学姜家腔，更主要的，他吃也不用犯愁了，喝也不用犯愁了，他可以安安稳稳的跟这个姜桂芝呢好好过日子。一旦有了孩子，他不就有了后人了吗？当然了，头一个孩子必须得姓人家这个姜姓了，后来的孩子呢，那就该姓啥姓啥，他是老罗家的，那就还得姓罗呗。这头一个孩子也就是名分上姓姜，身上流淌的不还是老罗家的血脉吗？咱们简短截说吧，这个婚姻就这么定了。定了之后得明媒正娶，照样得老姜家从豆腐酱他家呀，把罗毅得用八抬大轿抬到老姜家。这老姜家也得当喜事办，街坊邻居该随礼的随礼，该随份子随份子，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又请了戏班子，这下子可热闹喽。大家都知道咱老姜家的族长，也是咱姜家乡的掌门人姜仲红娶了姑爷了。这消息啊就传开喽，你看话啊没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呀。方圆百八十里这些豪强大户都来随份子，也都知道这老姜家这回啊要有传人了。人家招赘了一个新姑爷，姓罗，叫罗毅。咱们简短截说，罗毅在老姜家就算站住脚了，他啥也不用愁了，他一心一意啊帮着自己老丈儿打理着家业，同时呢他也得跟老丈儿学一学这罗家腔。这老丈人和老丈母娘啊还真挺喜欢这个罗毅，可老丈儿要想传授姑爷武艺，他还真得合计合计。他作为姜家腔的掌门人，又是姜家族的族长，还身为老员外，他也不想公开的把这个规矩给破了。他就对姑爷说了，你啊别着急，你还年轻，再者说了，将来你们有了孩子，你这孩子就可以跟他娘啊学罗家腔了，我呢只能教你一些基本的东西。再说你们两口子经常在一块儿，有事没事你们呐就撮合撮合，我所有的绝技都传授给我的女儿了，你们两口子就好好过日子吧。暂时你先别有别的想法，我先教教你这姜家腔的基本功。咱们这姜家腔啊总的分三大路，三路下边呢又分成小九股。上山腔啊是扎两膀和梗嗓咽喉，中山腔啊扎两肋和前胸，下三腔啊扎两膝和坐骑。左扎凤凰单展翅，右扎蛟龙出海洋，往前一扎梅花千朵，往后一拨簌簌闪光，刺在对方的前心，那叫光吃人血，肯定这血就喷出来了。扎在软肋，那就等于破釜开膛。里滑里三枪，外扎外三枪，狸猫三扑鼠，鹰展翅膀空中翔。这个姜家腔要是落到一些能人手里，到了战场 那就是多大的能将也难唐啊。这些基本的东西啊，这个老族长啊都能告诉告诉他，可是具体怎么练呢，他就不想说的太多了，他必定有些族规嘛。你当族长你不能先破坏规矩啊。罗毅非常的聪明啊，他是一点就透啊，他按照老岳父教给他这些东西啊，他没事的时候偷偷摸摸呢他就经常练习练习。就这么着小日子过得还真不错，一晃啊两三年时间过去了。这时间长了，往往这人的性格脾气秉性慢慢就都暴露出来了。你看一开始小两口过日子啊，你也好我也好，好的是搂脖子抱腰，可时间长了他舌头能碰不着牙吗？这两口子在一块过日子那就是得互相磨合，磨合可磨合呀，对于一般的磨合都能好磨合，可是罗毅跟他这媳妇儿姜桂枝磨合呀可就难喽。咱前文书不说了吗，姜桂枝啊自己号称姜木兰，他有大老爷们的豪爽气势，有男人的脾气秉性，争强好胜到什么程度呢，跟罗毅打柴也得比比高低，罗毅打两捆他也得打两捆。别看我是女子，我干啥我也不服输。咱前文书也说了，罗毅啊年轻的时候也是走南闯北呀、啊、交了好多朋友啊，你说他走南闯北他那世面他能少见吗？那时候还不是大隋朝呢，罗毅满哪闯荡，有的地方生活习惯不一样，尤其是吃东西这口味，各地啊都有各地的特色，你就搁在今天也一样啊。你到山西哎吃那什么刀削面呐、啊、肉夹馍啊，你到天津吃狗不理包子还有什么大麻花，你到北京啊、吃烤鸭，到江南特色小吃就更多了。罗毅见的世面比他媳妇见的世面就多一些。罗毅有的时候呢犯了馋劲儿了，他就模仿各地那些厨艺呀、啊、做一些有特色的菜，像什么西湖醋鱼呀、啊、还有什么山东大包子，包括江南的那些特色小吃。他媳妇就不服气，他们的东西有啥吃的，来来来老公我给你做几样好菜你尝尝。他怎么做他也做不出那味道啊，他没经过呀。一开始罗毅也不能说别的呀，后来时间长了罗毅就对他讲了，你做的这味道啊不是那个味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你都没见识过人家怎么做的，你还逞什么强呢？你都不知道一些食材怎么配料，你知道须臾的小龙虾都用什么料煮吗？你总啊争强好胜，你听说人家做的好你非要跟人家比一比高低，那不好使。你啊听我的，你得这么配料，最起码我见识过。一开始俩人啊还能商量，可是时间长了他就开始嚼嘴磨牙了，一来二去呢两口子经常为一些琐碎的事啊拌嘴。这两口子要拌嘴拌惯了，他不拌嘴还不行呢，更主要的是俩人性格啊都有自己的个性，要是上来犟劲儿谁也不服谁。夫妻两口子在一块儿过日子那得相互去弥补弥补，互相之间得磨合磨合。上帝造人的时候一看亚当啊太孤独，上帝又从亚当身上抽了一根肋骨，用这个肋骨啊给他造了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啊、是陪着亚当过日子的。我说这意思啊那是有根据啊，那是经书上说的。你看人是泥土造的，但女人不是泥土造的，女人是男人身上的骨头造的。要不怎么说这人死了得入土为安呢？据说有的科学家呀还研究过这个事儿，说人身上的有些元素啊跟着泥土的元素基本差不多， 要不怎么说来于泥土归于泥土呢？像古代的帝王死了还要保留遗体，按照传统的习俗，人离世了就应该入土为安呢。还有的帝王活不够，说要再活500年，我合计你可别再活500年呐，你再多活50年，老百姓可就更遭了殃了。咱把这话再说回来，经书上的原意，一个家庭男人呐是这个家庭的头，这个女人呐她得随从男人，她是男人的伴儿。你看现在为什么老伴儿老伴儿呢，越老越伴儿嘛，这就说明夫妻啊是平等的。按现在的话说，你看结婚那天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然后得夫妻对拜，他的地位既然是平等的，但是家庭是以男人为主啊，男人干不了的事儿由女人去给弥补。你比如说家里头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还有养孩子做饭，像这些事儿都是女人干的事儿。像古代上山砍柴，包括上山打猎，后来不打猎开始种地了，也包括推碾子拉磨，这些活你就不能让女人干了。这就是啊，两口子男人的不足女人给弥补上了，女人不足的地方呢就由男人给弥补上了，这才是一个完美和谐的家庭。可他两口子不一样啊，罗毅这性格啊也挺刚烈，也是说一不二。这个姜桂枝也一样啊，你说时间长了他能不扭头别棒子吗？他说东他就说西，他说西他就说东，他说南他就说北。一开始小两口啊还能控制点，尤其是老丈人老丈母娘都在呀，互相之间谁都留点面子。可是占上风的还是这个姜桂枝，姜桂枝他有爹娘给他宠着，爹娘给他一照腰杆子，他呢说起话来就总是趾高气扬啊。罗毅呢还真就受不了这个，受不了也没办法啊，这人在人下呀，我现在是被垒的时候，到了老姜家我是入赘人家呀。可这时间长了在罗毅心目当中就产生了压抑感，罗毅啊就总想从这个受压抑的环境啊蹦出去，可蹦不出去呀。家里的实权掌握在夫人手里边，财权呢掌握在老丈人手里呀。这老丈人手里有钱呐，你看他女儿怎么花都行。罗毅也是个血性汉子，他可不是在老丈母娘和老丈人面前低三下四的去讨钱儿。就这么着，两口子没过2-3年的功夫，老头老太太呀相继都过世了。那么这个家庭就剩两口子了。这个时候呢，罗毅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了，这个儿子得起名啊，起什么名啊？得起姜姓的名啊。罗毅跟媳妇一商量，就给他起个名叫姜松，姓姜的姜，松树的松，将来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松树一样高高的挺拔在山岗上。罗毅原来也受过一定的家庭熏陶，也是识文断字的，按理说这家庭有了儿子了，老姜爷子又给留下这么大的家业，这小日子过起来不也照样是腾腾火火吗？可谁也没想到啊，自打有了姜松以后，这个姜桂枝的脾气啊反倒更暴烈了。这罗毅哪受得了这个呀？你看原来呀，老丈人老丈母娘活着的时候啊，他就脾气再暴烈他也得忍气吞声，可现在老丈人也没了，老丈母娘也去世了，罗毅可就不让呛了。罗毅那也是个刚烈的汉子，再说他比这个姜桂枝还小3岁呢，罗毅这性格也是沾点就着，一来二去罗毅这性格啊也都全暴露出来了。你说这时间长了，两口子你说经常嚼嘴磨牙呀，不大点事儿俩人也打一仗，不点个事儿他说这么的他说那么的也记个记个， 这不能总打架过日子，这时间长了，两人呐，多多少少在内心里边啊，就有了裂痕喽。再者说呀，你两口子也不能总干仗，也有好的时候。好的时候呢，罗毅照样跟媳妇呢学学枪，这媳妇呢高兴的时候啊，也是实心实意的传授给罗毅一些江家枪真正的枪法。当罗毅跟他媳妇儿一学着江家的枪，哎呀，他就发现江家枪不愧是天下第一枪啊，这江家枪有这么多的绝技啊，这江家枪不愧是枪中王啊。他媳妇儿就告诉他了，还是他爹啊，你看我们江家枪啊，有我们江家枪的绝技，这枪中王就是我们的江家枪。这江家枪高低远近都不防，高不拦低不拿，当中一点就难挡。你看看啊，你枪发呀我枪拿，你枪不动我枪扎。你再看看啊，来得紧去得硬，不遮不架是个空，去如箭来如线，指人头扎人面，让敌方高低远近都看不见。我们江家枪练好了就这么快呀。跟你学啊，学可学啊，今后规矩点，少顶嘴，别动不动跟我摔盆子摔碗。哎呀，那啥时候你不也犯毛病吗？我犯毛病啊，我犯毛病应该，你是我丈夫不假，在学枪上我还是你师傅呢，谁徒弟不敬师傅。这就说明啊，在罗毅眼里，这个江桂孙啊，他就拿自己当名副其实的当家人了。他把罗毅有的时候一屁股就想坐到底下，罗毅哪受得了啊。罗毅一开始忍气吞声，是看他老丈人老丈母娘的面子，这老丈人老丈母娘过世了，罗毅结果还要再忍气吞声。怎么说呢，他得跟人家把这个江家枪的绝技学过来呀。你说这几年呐，罗毅可受到了老大的压力了。又过了两三年，这罗毅呀也25、26了，媳妇儿呢也快30了，按理说两。

0: 子，过了好几年了，这孩子都快会学画了，是不是这日子应该过得越来越红火呀？可这结果啊，可就正相反喽。罗毅这几年，这枪可以说长进的太快喽。再说罗毅原来他也有一定的基础，跟江家枪这一糅合，罗毅这枪啊，就形成一种自己独特的枪法。罗毅很聪明，要说两口子之间的事儿，也不能都怪人家这个姜桂枝儿。罗毅这个性格啊，也是不让人，也是吃软不吃硬，一来二去，两个人的婚姻名存实亡喽。接着又发生了令人想不到的结局。这一天呐，家里就赶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按理说这个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两口子之间发生的事儿啊，往往都是不点小事儿引起的。他们两口子就因为这件小事儿是互不相让。罗毅犟，他媳妇儿比他更犟，罗毅干脆一狠心就离家出走了。他这一步辞而别可就麻烦喽。正是由于这个罗毅啊，他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可就留下了无情的后患喽。这回这个红胡子老人就开始耍乎起这个罗毅来了，让这个罗毅这回啊是连丢人再现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

0: 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6: 幸福是棒棒糖，
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白封德仪的心意，也不想啊把这话说得太白了。哎，只要你封德仪今后这个心向着我，从此朝中又多了一位貌似中立的自己人也就行了，或许啊这效果会更好。封德仪一看，行了，今天这酒啊喝的也差不离了，再多喝指不定会出什么幺蛾子啊。太子，老臣不胜酒力，太子公务繁忙，老臣就不打搅了，容老臣告辞。哎，我送封公。李建成啊满面春风，亲自把这封德仪就送出宫门。从这开始啊，太子李建成跟封德仪又算近了一步。您想想，太子李建成朝内朝外宫中府中这么一折腾，拉拢了不少联盟呢。那这些联盟一起在这李渊面前吹风，现在李世民又停兵不前，李渊能不疑心吗？故此李渊是连连发书询问到底怎么回事。李世民一看老是上奏表，看来父皇啊对自己有疑心了，干脆呀、啊、我派这房玄龄亲自面见父皇，房玄龄能说会道，把事情缘由一说解释清楚也就是了。就这么着，房玄龄来到长安，李渊呢就在两仪殿东暖阁接见了房玄龄。当然了，那不光是皇帝啊，在场还有很多王公大臣，比方说有李建成，有萧雨，有裴寂，有封德仪，有兵部尚书屈突通等人。房玄龄啊入阁之后，先向皇上行跪拜礼，然后又逐一拜见了太子，拜见了各位大人，这才把李世民所奏表彰亲自交给屈突通，让兵部尚书转送给当今圣上李渊。李渊呢并没接，把手一摆，啊，小郎啊，你就当众读一读吧，看看二郎所奏表彰到底是何原因啊。是，萧雨啊接过来奏表，当众朗读。这里面呢，哎，大多呀都是李世民叙说为什么不能够强攻着明州的这个原因。李渊听完，这里面呢还有一些不解的地方，不明白，怎么办呢？就向这个房玄龄询问。房玄龄啊，有问必答，是言简意赅，声音是顿挫明晰，这比我们说出的强多了。把所咨询的问题回答的是十分透彻，啊，从军事角度，从经济角度，从民心角度啊，等等等等等等，分析的非常透彻，是有条不紊。李渊听完之后是非常满意呀、啊。最后李渊手捻虚髯一点头，这件事情啊总算是弄明白了。房吉士，微臣在，你呢赶快回归山东吧，告知秦王，让他临机断之，朕不再干预了，你退下去吧，臣替秦王叩谢隆恩。房玄龄高兴坏了，磕了头之后退出了阁门。李渊眼望着房玄龄的背影，哎，李渊呐咂了一下嘴，用手望着阁门外面一点，这个房玄龄啊深识机，每一次替我二郎陈氏必会人心，千里之外有对面鱼儿。就说这人呢就跟我儿子李世民一样，而他就能够知道我问话，我儿子李世民应该怎么回答我。我跟他谈话

就像我跟千里之外的我儿李世民谈话一样，这个人就那么厉害。是啊，是啊，丰德以马屁精，赶紧的附和呀！陛下所关急事，天策府署中啊，以此人为韬略之首啊。李渊一听这话呀，非但没高兴。眉头突然间皱了一下子，哎呀，二郎这些年点兵在外，搜罗的人物嘛，倒也不少。不过这些日子，朕静静想来，是不是有些良莠不齐呢？啊，裴坚，啊，微臣在。你前些日子所奏之事，朕在朝上并未明言。后来啊，仔细想想，这件事啊，还是有一点蹊跷的。二郎嘛，不可能干这件事情的。但是呢，要是有人打着二郎的旗号为非作歹，也未可知呢。哎呦！裴寂一听，眼前一亮啊，赶紧起身直呼陛下圣明啊！若果然是秦王手下所为，陛下应该让秦王约束手下，可不能乱了国法呀！哎，萧雨一听啊，也赶紧起身，陛下，所谓捕风捉影之事啊，不足采信。现在秦王点兵在外，正为国苦战，如果让这样的捕风捉影、无凭无据之事渲染开来，恐怕会寒了秦王及众将士之心，请圣上明鉴。这李渊呢，还是这劲儿，不置可否。话锋一转，又转到李毅身上了。这些日子，李毅给朕来了很多奏章，焉说二郎手下无理闯营，二郎对李毅又不理不睬。这件事儿，朕曾经派人核实，确实如此啊。小郎啊，你多次说二郎虚怀若谷，怎么这件事上就透出了乖张了呢？李毅当初投唐，使朕轻易具有幽州之地，功劳很大呀。朕许他许宣不许调，二郎又不是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弄得如此剑拔弩张呢？太子李建成在旁边一听，呵。这心里头啊，是一阵狂喜，心花怒放的。怎么，他已然听出了父皇话语之中透出对这李世民的不满了。当然了，这个时候作为大哥的，还得说两句好话。怎么，这叫火上浇油？哎呀，父皇，他也赶紧起身呢。父皇勿虑，像李毅呀，这些年久镇幽州，不习惯中央的调度，二郎啊难以指挥这件事啊，好像也不能够完全怪二郎。李渊呢不高兴了，太子不必为二郎遮掩，这里面也有二郎的错。所谓胜不骄，败不馁，朕这些年呢是有一些太宠二郎了。让他骄傲起来了，毕竟还是年轻啊。裴坚、萧郎，微臣在。你们呢，都是朝中老臣，可不能够一味惯着二郎，净为他说好听的话，这样对二郎并不好。是。这裴寂心说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二郎的好话呀？这话呀，完全说给你萧雨听的。
你呀就受着吧。萧雨一听，心中咯噔了一下子；群臣一听，也都默然无语，心中都怀着两般心思。像萧雨、陈叔达和屈突通这些亲李氏民派，是难以理解这皇上的，怎么了？这个李渊啊，平常对李世民挺慈爱的，挺好的，怎么今天这言语之中透出不满了呢？但是李建成、裴寂呀，他们心中高兴了，哈哈，看来呀，我们这一段的功夫没有白费呀，果然让皇上转变了态度啊！好，太好了，就照这样再下去，用不了多少时日。这秦王李世民呢，就得失宠哦。那按下这群臣和皇上怎么琢磨李世民，咱们呢暂且不提，翻回头再说李世民。那房玄龄从长安回来，告诉李世民，皇上说了，他不再过问了，让你就临机独断就行了。李世民大喜呀，驻兵明水城，继续与那刘黑闼是日日相持啊！这一眨巴眼功夫，60多天过去了。就见这眼前的漳水和明水呀，那冰雪早融化了。现在又到了阳春3月天了，两岸上的柳树都已经吐出绿芽了，春天已经到了。那春天到了，大家心情都特别愉快。但是城内的刘黑闼，这心情啊，一点也不愉快，怎么呢？被困在明州城里，粮草不济，连马都杀了不少了，没东西吃了，人心思动，怎么办呢？跟手底下大将范愿、高雅贤等人这么一商议，咱们呢，干脆突围吧，再在这明州城内待下去，非得给困死不可呀！往哪突围呀？往贝州走，这贝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河北南宫东南，往那个地方转移。但是呢，不好转移，因为这些李世民呢，早已经防备着你往贝州跑呢，所以就派大将李世济率领5000人马，已经到明水下游一个叫做柳树屯的地方，在那里像钉子似的住在那里了。这个柳树屯位于漳水和明水的交汇处，正西面50里就是明州。李世济往这一盯，向南可以与李世民呼应，向北可以和李义大营和史大奈等人结连，所以往这一盯就可以防备刘黑闼往东逃窜。所以这刘黑闼要想往这贝州方向转移呀，就得把这个李世济这个钉子给拔了。怎么拔？刘黑闼跟着范愿、高雅贤等人这么一商议，定下计策。今天晚上咱们呢，趁黑去偷袭李世济的兵营，这么一来，把这李世济这个钉子给拔了，就可以打通往东的一条道路。从这条道路冲出去，就能够摆脱唐军的围困。那摆脱之后怎么办呢？嗨，先摆脱再说吧。摆脱之后的事儿呢，留给以后考虑吧。哎，或许呀，等到跑到那些空旷之地，能够腾挪的地方，咱们呢再图发展，总不能在这憋死。对，就这么决定，就这么干。于是呢，当天晚上，这刘黑闼就准备好了。呵，这天晚上啊，赶的这个时机还真好，是个风高月黑夜，这月亮星斗全没有啊，大地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刘黑闼就让范愿、高雅贤领兵10万前去柳树屯进行偷袭，自己和董康买分兵2路，一路向北，一路往南，干嘛呢？
你去拔钉子，那李世金那么一员上将军，能让你那么轻易拔吗？他肯定抵抗，而且呢，他肯定发信号给北面的、给南面的那些唐军求援。这李世民也好，李毅他们也好，见了求援信号，肯定领兵来援。万一那个时候你这李世绩这个钉子没拔掉呢？这援兵到了，那这颗钉子岂不拔不成了吗？那为了要拔这个钉子，我们呢就得给你这个拔钉子的范愿高雅贤充足时间。我这两支军队，一个向北，一个向南，给你抵挡住唐军的来源。你呀，就专心致志的，一定要把那5000唐军给我打散了，把这个钉子给我拔了，打通向东的通道。是。这范愿高雅贤一看，主公亲自去打援，让我们去赶死拔钉子，那一定得把这个钉子拔掉，否则的话，我们所有人难有生机呀。这两个人呢，真正的做好了赶死的决心呢。俩人二更天，偷偷带着兵马就到达了柳树屯。这天晚上这个天呢太好了，一路行来漆黑一片，根本没有被唐军探马所探知。等到来到柳树屯前，二将吩咐给我点起火把，攻打寨门。一声令下，噗噗噗噗噗。所有火把全部点起，亮如白昼，喊杀声顿起呀，杀呀！10000兵马就开始向李世绩的寨门猛冲。这一喊杀，一亮火把，那唐军还不发现呢？有人赶紧报告给李世绩，李世绩也已然听到喊杀声了，已经披挂整齐了。怎么回事？刘贼军队正在猛冲我们的寨门呢！哦，李世绩闻听，虎目圆翻呐，伸手拽出宝剑，冲出营帐，然后开始指挥柳树屯保卫战。那李世绩可以说也是当时的一员著名的军事家，久经沙场了，像这被人偷营的经历啊，太多了，所以呢，指挥若定，丝毫不乱，让这营中给我放起号炮，干嘛呢？两路号炮，一个往北，一个往南，是间隔给我放，通知友军赶紧来驰援。刘贼终于出动了，哎，我这个钉子呀，一则是在这里堵他们，防止他们东窜；另外一则也是引他们，什么时候他们出来，咱们什么时候把他们歼灭之。动打，动打，南北是两声炮响，那立刻南北双方都已经得知了。有人赶紧报告给李世民，说听得柳树屯中有号炮响起，可能有刘贼的军队前去偷袭了。哦，李世民一听，偷袭的好啊，马上咱们点齐10000人马。前去驰援，那10000人马很快的就整顿齐备了。李世民此时也已然披挂整齐，跨上全毛宝马，率领10000人前去柳树屯驰援。哪知道啊，刚走到半路，咚！突然间号炮连天，喊杀四起，火把也立刻全点亮了，在火光当中，就见一将招呼众人杀将过来呀。李世民一看，嘿嘿，这将非是别人呐，正是刘贼的贼帅刘黑闼。刘黑闼呀，不是带人马在这里专等李世民吗？防止李世民这支援军前去支援。这一次，刘黑闼带领将士近20000余人呢，在这里埋伏好了。一看李世民带领人马过来了，一声号炮，杀将出来。那刘黑闼的人数比唐军多呀，啊，哗的一下子，当时就把唐军是重重包围起来。哎呦，

0: 李世民一看敌人厉害呀，来势凶猛啊！嗨，李世民乐了，怎么呢？这算什么呢？看你的人数啊，也不过2万，我的人数1万多人吧，2比1，2比1怎么了？以少胜多，我又不是没打过呀。李世民呢，面无惧色，看了看身旁的程咬金和秦叔宝，两位王兄啊，看见没？敌军比咱们人数多呀，咱们呢不能够杀散呢，要避免被他们个个击破，咱们只要紧密包成一个团儿，在这里撑上一个时辰，咱们的援军自会到来呀。哦，李世民还有援军呢，那当然了，这么多天在这等着，那不是白等的，调来很多人马。分驻在这附近各个位置，都是遥相呼应。只要是哪个地方发生战事，坚持一会儿，援军必到。程咬金、秦叔宝明白李世民的心意，马上下令是逐级传达呀。所有唐军背对背、肩并肩、刀枪尖儿，一致冲外。咱们在这里跟他们耗耗多长时间？咱们的援军自会赶到，唰！那秦王训练的大唐军队，那还了得吗？训练有素啊，唰的一下子就成个刺猬了。这刘黑闼带领2万人马往里急攻，根本攻不来呀。那刘黑闼那些兵也都是一些乌合之众，也就是仗着人多，现在呀占了上风。要真给他拉出来一个。跟人家大唐军队一个单打独斗，不是人家的个儿呀，所以一时之间，那李世民和刘黑闼就在这里就形成对峙了。两军打了大半个时辰，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呦，火龙来啦！"这正是本意伏兵阻援队，孰料援队。有援兵。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
9: 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10: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清平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张老头一夸当今皇上好，把李渊可乐坏了。哪个领导者不希望老百姓真心实意夸他呀？赏！一声令下，有人就捧出20匹鹿绸。20个银刻子就摆到张翁面前了。李渊一指这些东西，张翁啊，你说的对，咱们不能光过苦日子啊。你现在有粮吃了，有瓦房住了，回头啊，再让你的巧手媳妇儿给你做上几套衣服，拿这些银子到京城里的东西两市逛逛，这才叫不虚此生呢，啊，收着吧。这张老头哪见过那么多东西，鹿绸不说了，就说那20锭银刻子，那玩意是银子呀。老张头这一辈子都没花过银子，净花铜钱了。当时啊吓傻了，这我哪能收啊？李翁啊，你家在什么地方？干脆啊，回头我带些粟米呀、山珍的，我去答谢你。哎，旁边的裴寂一听不像话，还不赶紧的下跪谢恩。你知道您面前是谁吗？您面前就是当今的皇上。张翁一听吓得扑通一下子就蹲地上了。皇上，我的天哪，这一家人呢也都齐刷刷的跪下了，浑身发抖，头都不敢抬呀。李渊一看很不痛快的瞪了裴寂一眼，多嘴，这样还有什么趣味呀？让他知道自己身份呢，就不敢讲实话了。李渊呢伸手把这张老头给拉起来了。行了，都起来吧。你呀，以后到了京城，看哪里的房子最大，你呀就进去，直接找我就行了啊。你就说找张翁，他们谁都不敢拦你。这张翁啊，张老头啊， 彻底傻了，连话都不会说了。李渊一看，索然无趣了，走吧，一挥手，带着群臣就离开了。这皇上和一老百姓对话，哎呦，这下子成新闻了。别说那年代了，现在国家领导人到哪个农村去了，和哪个老百姓攀谈了，坐在哪人炕上了，在哪里砸年糕了，这也都是新闻呢。那过去皇上那还了得吗？那比现在领导人权力大多了，家天下嘛，那和普通老百姓能够平起平坐这么一对话，顿时啊，就在京城内很长时间被传为佳话呀。那张老头被李渊赏赐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啊，地方官对张老头都另眼相看的，这皇上接近的人那还了得吗？做个农民代表进政协吧，那年代也没政协呀，反正是另眼相看吧。那被李渊坐过的那青石凳啊都别坐了，两边拦起来，干嘛呢？这是龙椅，皇上坐的，重点保护对象，哎，竖个碑，省重点保护文物，被当地人呢就称之为青龙石啊。到了后来还专门的为这青龙石盖了个小庙，把这青龙石给供起来了。据说这青龙石挺灵验的，只要摸摸石头啊，哎，没孩子的能来孩子，有孩子的男孩子那能够当状元，女孩子未来能够当诰命，那厉害的不得了。好一阵子是香火旺盛啊，这就不必细说了。那再说李渊呢，虽然后来自己跟人攀谈挺好的被这裴寂给搅和了，但是李渊呢还是心里头非常高兴啊，带着众人就来到终南山狩猎的地方，又瞅了瞅自己的三个儿子，一个个精神抖擞，俨然呢看到了自己当年的风采。这李渊呢突然间就来了情趣了，让人在四个角都设了箭垛，干嘛呢？让兄弟三人呢是齐射比武，而且李渊说了，优胜者朕有赏赐。那冯德仪明白呀，知道当父亲的苦心，李渊这么做呀是想通过玩游戏竭力的来弥合儿子们之间的裂痕。哎呀，冯德仪心中暗笑啊，李渊呐，李渊，你太天真了，都什么时候了，现在再来做这些表面文章太晚了。这三个人呢已然是水火不容啊，射个箭就能射好啊，要射个箭就能射好的话，历史上就没有那么多悲剧了。但是冯德仪心里话嘴上不敢说呀，群臣就围在一起静静地看三个兄弟在那里比武。就见太子、秦王、齐王各自是披挂上马，然后催开马蹄，在马上是张弓如满月，剑走似流星啊！一会儿功夫，分出高下了。李世民略高一筹，但李元吉跟着李世民呢，几乎不分上下。稍微的差那么一点也差不哪去，可以说两个人呢战成平手了。唯独太子李建成这个武艺呀、啊、毕竟差了一点，甚至有三四箭都脱靶了，都射没影了，射哪去不知道。这些年呢，这李建成忙于政事，荒疏了武艺呀、啊、这一比比出来了，那李元吉那么厉害，李元吉还打猎呀，虽说没有李世民剑阵多，但平常没事就打猎，常练习，这剑术也非常高超。三个兄弟比试完毕，一同来到父皇李渊面前来复命。李渊一看呢是哈哈大笑啊，马上命马三宝捧出两套黄金甲赏给冠军李世民和次冠军吧李渊吉啊，赏给他们俩， 他们俩夺了冠了。看着这两位把黄金甲铠穿在身上，李渊又瞅了瞅李建成，太子，你知道朕为什么没有赏赐你吗？李建成把头一低，是因为儿臣武艺低劣，因此不赏。李渊把笑容收敛住，错了，你错了，你以为朕真的没有赏你吗？这李建成听不明白了，儿臣愚钝，不知父皇所赏何物。哎呀，就见李渊伸出手指点指李世民和李元吉，太子啊，你有两个英武能战的弟弟，将来能保你江山稳固，有了他们又有什么赏物能比呢？啊，朕赏他们其实就是赏你呀。哎呀，李渊这番话让李建成是大为感动啊，这番话当着群臣，当着李世民，当着李元吉这么一说，就把自己未来储君之位给固定住了。父皇已然当着大家面说了，那未来我做江山，你们保我的。哎呀，李建成当时的激动的眼泪是夺眶而出啊，父皇恩重如山，儿臣恐有失父皇重托呀。李世民心中一咯噔，虽说不乐意，但在这个场面你不能表现出来。李世民李渊吉马上是跪在李渊面前顿首言道，父皇谆谆教诲，儿臣谨记在心，此生此世定为父皇和太子的臣子，定当肝脑涂地以报圣恩。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你们明白就好啊。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今天呢出来狩猎，朕的心情非常好啊，朕就在这里观猎，你们兄弟一同可以纵情狩猎啊，去吧。李渊一摆手，兄弟三个人齐齐向李渊深施一礼，转身就开始狩猎了。五方使是撒开猎犬猎鹰，哎呀，漫山遍野呀，就响起了人声啊。那李建成兄弟三人也准备上马驰骋围猎，但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李元吉对父皇李渊今天的这个举动心里很不解，心说话，这二郎的脾气谁不知道啊？啊，只要他认准的事儿，八头牛都难往回拉呀。这个杨文干谋反的事儿，这明摆着就是二郎在背后捣的鬼。可是父皇不痛不痒的把韦挺三个人给流放了，每个人各打50大板，就这么作罢了吗？哎呀，外人看起来这东宫里这一次可被逐流了两个人，而天策府就走了一个，看起来这个错还是大哥这边的多。这个父皇啊，老糊涂了吧，这明显的处置不公啊。现在这父皇又在这里做戏给众人看，哎呀，他不是想办法把个人的心结给解了，净搞一些表面文章，这能成吗？啊！李元吉抬头一看，就见李世民李建成这两位哥哥表面上呵还挺亲热，神态非常的亲热，互相的握着手边说边走。哎，这李元吉看到这个情景啊，这心里头对这个李世民呢就一阵阵的恶心呢。这个二郎啊，我得想什么办法啊，我得先把你给除掉，你除不掉我就当不了皇上。说白了，李元吉他还想当皇上呢。 这个时候李渊吉抬眼一看，哟，就见前面呢有一群马。哎，李渊吉突然间眼珠一转，是毒计上了心头啊。嘿嘿，行啊老二啊，我今天呢要给你一个难堪。哎，想到这里啊，李渊吉突然间大喊了一声，二哥。李世民呢正跟李建成说话呢，听后头有人叫自己，扭过身来一看，是李渊吉啊，四弟呀， 大哥，四弟喊我啊，那你去吧。就这么着，李世民转过来了，四弟有什么话吗？哈，李渊吉啊噔噔噔紧走几步来到李世民近前，二哥呀，别人呢都说你最擅长是驯马了，估摸着是张万岁传给你的把式吧？啊，哎，小弟我这里呀，最近有一匹新进的烈马，我这烈马呀，还真是烈马，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烈的马。我和大哥呀，我们两个人折腾了好几天，都驯服不了。哎，二哥，你善于驯马。怎么样，敢试一试吗？嗯，李世民一听这李渊吉这话里头带着一股子激将的意思，哼，李世民心中啊是轻蔑一笑啊，心说话给我说马的事儿，那不就是等于在鲁班面前说怎么做桌子吗？啊，我什么烈马没见过，什么烈马没降过？哎呀啊，给我找难题呀，找这个难题你找不着。李世民呢心里这么想，嘴里呀还挺谦虚，哦，这么厉害的马呀，连大哥和四弟都驯不了，哎呀，那我恐怕也难成啊。太子李建成在旁边也听见了，李建成啊不想多事，为什么？刚才父皇已经把话说明白了，在这个节骨眼上，那我就得有一个大黑样，我就是未来的皇上，我就不能再找事儿了，要是再找事儿，那反倒是给父皇的面子上抹黑呀。所以这李建成啊赶紧的给拦住了，哎，两兄弟啊，父皇让咱们去狩猎，现在呀也不是驯马的时候啊，咱还是走吧。哎，李渊吉不干，二哥爷，您看呀，我已经把这匹马给带过来了，大哥您呢先狩猎去，我让我二哥看看，能训就训，训不了咱再说呗。啊，二哥过来看看看。这李渊吉拉着李世民往旁边这么一拉，抬手一指，李世民一看，果然见到一匹马被拴在树干上了。就见这匹马通身的红毛啊，身材高大肥硕，四个马蹄子要比一般的马蹄子要粗上一大圈啊，耳朵挺直的，看这个模样那显然不是中土之马呀。哎呀，李世民是会识马之人呢，一看这匹马就是一匹宝马良驹呀，来兴趣了。看看李渊吉，四弟呀，这马是从何而来的？啊，说起这马呀，还真有一番来历呀。这是前一阵子吧，有一个波斯商人来咱们长安贩货，结果呢赔了，没钱回家，只好啊牵着这匹马到东市上去卖，但是出的价格太高了，没人去买。结果有好事之人呢知道我号马呀，就找到我了，说发现一匹好马，领着我就看了，我一看这匹马挺特别的，我就没还价，就把这匹马牵到我府上去了。谁知道啊，这畜生性子太烈了，根本不让我们碰啊，更甭提上背了。结果呢，哎，小弟我花个大价钱买回来一匹废物。李世民乐了，那四弟呀，如果为兄能够把这匹马给驯服了， 那这匹马就恕为兄不还你了，你可不要心疼啊。哎呀，二哥耶，您这说什么话呀？啊，我情愿奉送啊，甭说你驯服得了，你驯服不了，你爱吃马肉，我马上把它宰了。怎么着，二哥？哎，这匹马呀确实很难驯服，哎，我那边呢还打猎去。我看这么着，您呢先在这里慢慢的驯马，我和大哥到那边狩猎去。您爱马，我爱猎，咱们俩就各取其号得了。好，那我就驯马，你去打猎，咱回见。嘿，李元吉心说话啊，我要你的好看。跨上马，李元吉追上李建成了。两个人走出不远，哎呀，李建成就埋怨四弟呀，你怎么这么多事儿？这匹马性子暴烈，二郎万一有失，传到父皇的耳朵眼里，父皇定然怪你不怀好意呀、啊！不怀好意呀、啊！哼，我就不怀好意了。哼，真要是摔二郎一个头破血流啊，他就没有空再琢磨坏事了，那怎么可以呀、啊？父皇刚刚还说让我们兄弟同心，你又来生事，父皇肯定会怪你的，你甭管，有我呢。父皇在那里异想天开呀，您呢也别当真了。怎么着，大哥？难道说您那仁慈的老毛病又犯了？不能仁慈啊，仁慈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窝囊废。您现在想善待二郎，可他呢，他心里能善待你吗？啊，你甭管，让他跟那个畜生对着干去，咱俩去狩猎去。他能驯服是他的造化，他驯服不了，被摔个鼻青脸肿那才好呢，最好摔个生活不能自理，咱们就省得麻烦了。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这兄弟二人呢去狩猎去了。再说李世民目送两个人离开之后，然后就当当当走到了红马近前，仔细观看这匹马呢，一看有人近前了，突然间一扬脖，一声长嘶啊，四个蹄子交替的蹬的鬃尾乱炸呀，那意思显露显露自己的威风，别靠近啊，靠近我踹你，信不信？李世民呢一看，呵，这马还挺有性格。于是李世民呢慢慢的走进树干，一手扒就搭上了这绳扣了，眼中就盯着这红马的移动方向，等这匹马离自己稍近了，他突然间唰腾身而起，一手扒把这个绳扣就解开了，另外一只手唰飞快的就拽上了马脖子上的缰绳，身子唰已经落到了马鞍上了。这个时刻这个方位拿捏的是不差分毫啊，这马没反应过来呢，就觉得背后这么一沉呀，这马心说怎么的，已经上我的马背了，嘿小子，我让你好上来不好下去。这匹马呀这么一惊，这发力狂奔的那就像一支箭似的往前就窜了出去，这么一窜啊，唰好几百米，这个速度是极快的啊，突然间这马的来了个急刹车，前蹄这么一扒地，后蹄这么一弹起，唰那意思要把这李世民给撅下来。李世民呢早有防备，一上马身子就发现这个马呀不是一般的马呀，这脾气啊果真暴躁，而且这匹马力气特别大啊，蹭往前那么一窜，李世民赶紧的生生贴近马背，这马往前这么一撅，李世民就觉得呼的一下子要把自己掀下马来，李世民紧抓马背，心说坏了，这匹马太暴躁了，弄不巧今天要命丧于此。这正是令人可怖飞烈马 世上险恶是人心。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1: 宝宝放学啦！
1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7: 不叫。
18: 叫地主。
10: 妈妈妈妈陪玩呗。
1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0: 好
21: 好
20: 好
21: 好，
20: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
7: 话是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9: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8: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很多人啊，第一次翻开《追风筝的人》，都是被那句“为你千千万万遍”打动。有人以为啊，这是一段动人的友情故事；有人以为这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保护。但是读完了，大家就会明白，这一本书写的从来都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藏在人性深处关于懦弱、背叛、愧疚以及人要用一生完成的自我救赎。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卡勒德·胡赛尼的这一部文学经典，我们读懂藏在喀布尔漫天风筝之下那个跨越了30年缠绕着秘密与伤痛的故事。

在正式走进故事之前，我们先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卡勒德·胡塞尼，他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追风筝的人是他人生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03年正式问世。这本书一经出版，立刻横扫欧美各大图书榜单，成为世界级畅销书。很多读者不知道啊，胡塞尼

人写成走向全球的长篇小说。我在了解这个故事，不只是讲两个男孩的恩怨，更是借着阿米尔的人生剖开阿富汗的社会创伤，探讨一个所有人都会面对的命题：当我们曾经因为懦弱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还有没有机会重新去做一个好人呢？书的开篇第一句话就奠定了整部小说压抑、绵长、往事无法掩埋的基调。原文这样写道：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16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巷子。故事以第一人称我，也就是主角阿米尔的视角展开叙事。故事的起点是2001年，已经在美国定居多年的阿米尔接到一通来自巴基斯坦的长途电话，打电话的人是父亲当年最好的朋友拉辛汉。拉辛汉的声音苍老虚弱，他告诉阿米尔自己时日无多，希望阿米尔可以来巴基斯坦见他一面。在电话末尾，拉辛汉说了一句改变阿米尔后半生的话：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就是这一句话撬动了阿米尔风尘二十多年的记忆，把他拉回了1970年代和平年代的喀布尔。那个时候的喀布尔呢，还没有战火纷飞，冬天一到，全城都会举办盛大的风筝大赛。当地的风筝比赛啊，没有复杂的规则，本质是风筝格斗。选手啊，操控风筝线，线上面会涂抹一些玻璃的碎末，目标啊就是割断对手的风筝线。风筝一旦断线，就会随风飘走，而追风筝的人就要奔跑，穿过街巷，把飘落的风筝捡回来。在当时的喀布尔呢，谁能捡到最后一枚坠落的风筝，就是啊整场比赛最大的荣耀。少年的阿米尔是当地富裕街区的普什图富家少爷。那么普什图呢，普什图人呢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在社会里啊属于是上层。而阿米尔家仆人阿里的儿子哈桑是哈扎拉人。哈扎拉人呢，在当地的阿富汗长期遭受歧视，被很多普什图人呢作为低等一群的族人来看待。两个孩子啊，身份天差地别，却从小一起长大，他们喝同一个母乳的奶水，在同一个院落学走步。那书中写到，阿米尔啊学会说出的第一个词是爸爸，而哈桑人说出的第一个词呢是阿米尔。哈桑天生吐唇，性格安静，永远温和，他是整个街区最厉害的追风筝高手。无论风筝飞向多么偏僻危险的小巷，哈桑总能够找到。他勇敢真诚，永远站在愿意站出来保护阿米尔。阿米尔呢性格是完全相反，他敏感又内向，不爱运动，喜欢读书写故事。阿米尔的母亲在生下阿米尔的时候呢难产离世，阿米尔啊一直是潜意识里头认为是自己害死了母亲。这件事呢，他和父亲之间始终是隔着一层厚厚的墙。阿米尔的父亲呢，书中大家叫他巴巴，巴巴高大强壮慷慨，在当地呢受人尊敬，出资修建府姑院，接济穷人，是所有人眼中完美的强者。但是在巴巴心里呢，一直有一个无法释怀的执念，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孩长大之后什么东西都保护不了。这句话呢，是爸爸经常

常对阿米尔说的。爸爸欣赏勇敢的人，可阿米尔啊偏偏胆小，遇到冲突只会退缩。阿米尔呢极度的渴望父亲的认可，他拼尽了全力，就只为换来爸爸的一句夸奖。这份对父爱的渴求成为了推动整个悲剧最核心的导火索。在石榴树下，阿米尔呢会念书给哈桑听，哈桑不识字，永远认真听阿米尔讲故事，发自内心的赞美阿米尔写的文字，哪怕呢他故意捉弄哈桑，拿文字戏弄他，他也不会生气。哈桑会为阿米尔挺身而出，对抗街上那些欺负他们的坏孩子。为首的那个男孩呢叫做阿塞夫，阿塞夫呢信奉极端的种族思想，厌恶哈扎拉人，小时候啊就带着金属拳套威胁两个孩子，扬言要收拾哈桑。每一次冲突呢都是哈桑举起手里的弹弓来保护阿米尔。阿米尔心里很清楚，哈桑是全世界对他最好的人，但是在阿米尔的内心深处藏着一层连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嫉妒。他嫉妒爸爸有时候会对哈桑流露出偏爱，爸爸会记得哈桑的生日，为哈桑请医生修复兔唇。在阿米尔的眼中，这份偏爱抢走了本该完全属于他的父爱。这份隐藏的嫉妒啊，是混合着自卑自私，在年少心底慢慢发酵，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

改变两个人一生的事件发生在1975年冬天的风筝大赛，这是阿米尔人生最重要的一场比赛。阿米尔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赢得冠军，拿下最后那只蓝色的风筝。他相信，只要拿到这只风筝，爸爸就会彻底认可自己。比赛进行得异常激烈，阿米尔沉着操控风筝线，一只接一只割断对手的风筝。最后，漫天的风筝纷纷坠落，只剩下阿米尔的风筝还飘在天空。他赢了，他是喀布尔风筝大赛的冠军。哈桑无比兴奋，他转身朝着风筝飞去的方向奔跑，回头看向阿米尔，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大声说出那句震撼无数读者的台词：为你千千万万遍。这句话是哈桑对阿米尔的承诺，他要穿过街巷，把那只象征胜利、可以帮阿米尔赢得父爱的蓝风筝追回来。阿米尔站在原地，看着哈桑奔跑的背影，满心欢喜地等待他带着风筝归来。可时间一点点流逝，哈桑迟迟没有回来。阿米尔放心不下，出门寻找，最后在一条偏僻无人的死巷子里，看见了终生无法遗忘的一幕。阿塞夫带着两个同伴堵住了拿着蓝风筝的哈桑，阿塞夫要求哈桑交出风筝，但是哈桑死死护住那只风筝，他说这是阿米尔少爷的风筝，他必须拿回去。阿塞夫恼羞成怒，在狭窄的巷子里对哈桑实施了残酷的暴行。阿米尔躲在巷子口的拐角，清清楚楚看见了全过程。原文里阿米尔这样描述自己那一刻的挣扎：我有最后一次抉择的机会，最后一次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可以冲进巷子，像哈桑无数次保护我那样站出来，承受将要降临在我身上的一切，或者我可以转身逃跑。最后我跑了。阿米尔害怕，恐惧压倒了良知，他没有站出来保护哈桑，他悄悄后退，逃离了巷子。他选择了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那个愿意为自己付出一切的朋友独自承受伤害。这件事成为阿米尔一辈子的原罪。那只蓝色的风筝拿回来了，爸爸为他骄傲，给了他渴望已久的赞美，但是阿米尔内心的平静彻底破碎，愧疚像一条毒蛇日夜啃噬着他。他不敢面对哈桑，每次看见哈桑就会想起巷子里发生的一切，他刻意躲避哈桑，甚至迁怒哈桑。有一天，阿米尔把哈桑叫到石榴树下，他抓起石榴一次次砸向哈桑，红色的石榴汁水溅满哈桑的衣服和脸庞。阿米尔对着哈桑大喊：还手，你打我。他内心深处希望哈桑能够动手还击自己，如果哈桑打了他，他好像就能获得一丝解脱，好像两个人之间的亏欠可以互相抵消。但是哈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安静地站在原地。原文这样写道：哈桑的笑容枯萎了，也许那些皱纹正是我亲手拿刀刻出来的。哈桑明白，阿米尔内心背负着巨大的痛苦，哪怕阿米尔这样对待他，他依然不愿意伤害阿米尔。阿米尔发现愧疚不会因为发泄而消失，反而越来越沉重。他无法继续和哈桑共处一室，他想要把哈桑赶走，逃离这个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罪行的人。在自己13岁生日的宴会上，阿米尔策划了一场陷害。他把父亲送给自己的贵重手表还有一叠钱偷偷藏在哈桑的床垫底下，之后他告诉父亲自己的财物失窃了。爸爸叫来阿里和哈桑问话，当爸爸询问哈桑的时候，哈桑没有辩解，平静承认是自己偷了东西。哈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但是他选择再次保护阿米尔，他宁愿背负小偷的污名，守住阿米尔的秘密。阿里知道真相，他带着哈桑向爸爸提出离开这个家。
爸爸崩溃痛哭，苦苦挽留他们，但是阿里心意已决，带着哈桑离开了这座大房子。阿米尔看着他们离开，他终于达成目的，哈桑走了，可他没有获得想象中的轻松，只有更深的空洞。

读到这里，很多的读者会疑惑，为什么爸爸会如此痛苦？为什么他拼命挽留阿里父子？这个疑问呢，要等到故事的后半段。那么，拉辛汉才会向阿米尔揭开那个埋藏十几年的惊天大秘密。哈桑根本不是阿里的儿子，哈桑是巴巴的亲生儿子。巴巴当年和阿里的妻子有过一段感情，生下了哈桑。阿里啊，知道这件事，但是一辈子保守秘密。也就是说，阿米尔和哈桑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读到这个真相的时候，整个人会瞬间震撼。巴巴一辈子善良慷慨，修建府姑院，接济穷人，不停地行善，他一直啊在持续自己的善行，掩盖自己年轻时候犯下的诺言与罪孽。巴巴曾经严肃地告诉少年的阿米尔，世间只有一种罪行，那就是盗窃，其他所有的罪恶都是盗窃的变种。原文巴巴对阿米尔说，当你杀害一个人，你偷走一条性命，你偷走他妻子身为人父的权利，夺走他子女的父亲。当你说谎，你偷走别人知道真相的权利。当你欺骗，你偷走公平的权利。爸爸一辈子教育儿子不要偷窃，不要说谎，可他自己犯下了沉重的盗窃。他偷走了阿里作为丈夫的尊严，偷走了哈桑知晓亲生父亲是谁的权利。他不敢对外公开哈桑的身份，因为啊，哈扎拉人的身份在当时的社会不能够被接纳。爸爸一生的挣扎和阿米尔的愧疚形成了奇妙的镜像。父子两个人都背负着不能说的秘密，都在谎言里面度过半生。不久之后，阿富汗局势彻底崩塌，苏联军队入侵当地，战火蔓延，安宁不在。巴巴带着阿米尔踏上逃亡之路，他们穿过危险的关卡，经历了艰辛，最终呢辗转来到美国，在加州定居。曾经在当地呢坐拥豪宅的富商巴巴，到美国之后只能去加油站打工，在跳蚤市场摆摊谋生。阿米尔慢慢长大，考上大学，成为一名作家，遇到了阿富汗移民女孩索拉雅，两个人相爱结婚。索拉雅呢同样背负过往的秘密，年少的一段经历呢让她在家族里面饱受非议。两个人彼此理解，婚后他们尝试想要孩子，却始终无法怀孕。生活安稳，阿米尔拥有平静的新生活，但是啊，喀布尔的往事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那一段巷子的记忆依然在无数个深夜闯入他的梦境。巴巴在晚年被癌症夺走生命，在离世之前，他看到阿米尔成家，悄悄稍稍地放下了一些心事。在美国的日子，阿米尔看似开启全新的人生，但是啊，他一直在逃避，他再也没有放过风筝，因为风筝会唤醒他所有的愧疚。他以为只要离开故土，那段往事就可以永久的封存，直到拉辛汉那通电话打来。接到电话之后啊，阿米尔动身前往巴基斯坦，见到重病卧床的拉辛汉。拉辛汉呢是全书里面最通透的人，他早就看穿了巴巴的秘密，看懂阿米尔的懦弱，看懂哈桑的善良。拉辛汉告诉阿米尔，在阿米尔和巴巴逃离阿富汗之后呢，哈桑和阿里留在喀布尔，后来呢阿里啊踩中地雷身亡，哈桑长大结婚，生下儿子索拉伯。塔利班掌权之后残酷统治喀布尔，扎哈拉人呢遇到了大规模的迫害，哈桑啊和妻子拒绝离开曾经属于巴巴的房子，最后被塔利班当众枪杀。他们年幼的儿子呢被塔利班抓走，关进了孤儿院，受尽折磨。拉辛汉呢告诉阿米尔全部的真相，哈桑是你的弟弟，索拉伯就是你的侄子。拉辛汉呢对阿米尔说，
他拜托别人去孤儿院救索拉伯，但是失败了。索拉伯现在啊流落在当年那个恶霸阿塞夫手里，如今的阿塞夫已经成为塔利班的高官。拉辛汉说出那句全书的核心台词，那儿再次成为好人的路。这一刻呢，摆在阿米尔前面的选择无比残酷，他可以转身回到美国继续安稳的生活，假装从来没有听过这一切继续逃避，他也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重返被塔利班掌权满目疮痍的喀布尔，去营救索拉伯，回去啊几乎等于是送死。塔利班统治之下的喀布尔呢，街道破败，人心恐慌，暴力随处可见。阿米尔犹豫恐惧，但是内心呢，多年的愧疚推着他往前走。这一次他不想再逃跑，这是他迟到20多年弥补当年背叛哈桑的机会。阿米尔独自回到了喀布尔，城市早已经面目全非，曾经繁华的街道一片荒芜，随处可见破败的建筑，塔利班士兵呢在街道上随意的施暴。阿米尔啊找到孤儿院院长，得知索拉伯被阿塞夫带走，阿米尔安排见面，独自走进阿塞夫的居所，再次见到阿塞夫，阿塞夫一眼就认出了阿米尔。阿塞夫告诉他，要带走索拉伯，必须要付出代价。两个人单。

独对峙。阿塞夫提出，他们要像当年那样解决恩怨，没有武器，徒手搏斗。阿塞夫体型高大，出手狠厉，不断殴打阿米尔。阿米尔呢，全程都没有还手，任由拳头落在自己的身上，被打得肋骨断裂，口鼻流血，浑身剧痛。在剧痛之中，阿米尔竟然还笑了出来。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文字时光的上半段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这部《追风筝的人》，我们稍后见。

0: 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哎，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我们节目的下半段继续和您分享追风筝的人。杨文写，那一刻阿米尔感受到一种释放，这么多年他一直希望有人惩罚自己，为巷子里的懦弱去赎罪，这一刻他终于得到了惩罚。就在阿塞夫准备下杀手的时刻，一直安静站在一旁的索拉伯举起了手里的弹弓，对准阿塞夫的左眼射出了一颗铜球。弹弓正是当年哈桑用来保护阿米尔的武器。阿塞夫惨叫，眼球被击碎。趁着混乱，阿米尔带着索拉伯逃出虎口。阿米尔身受重伤，在医院休养。他和索拉伯一路逃亡，想要把索拉伯带回美国，但是移民手续遇到巨大阻碍。

正无法顺利办理。苏拉伯从小饱经苦难，内心充满创伤，长期活在恐惧里。阿米尔告诉苏拉伯，如果暂时不能去美国，他需要短期暂回到孤儿院去等待。苏拉伯极度害怕孤儿院的生活，在绝望之中选择割腕自杀。万幸抢救及时，苏拉伯活了下来。但是这次的打击让他彻底封闭内心。获救之后，苏拉伯不再说话，眼神空洞，对一切事物失去兴趣。无论阿米尔怎么努力，苏拉伯始终不给予任何回应。历经无数波折，阿米尔终于办妥手续，带着苏拉伯回到美国，和妻子索拉雅一起生活。但是苏拉伯始终沉默，不和任何人交流。阿米尔想尽办法，却打不开这个孩子紧闭的心门。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周末的公园，阿米尔看见天空飘起风筝，他买了一只风筝，和索拉伯一起放风筝。风筝飞上天空，阿米尔割断对手的风筝线，断线的风筝随风飘远。阿米尔转头看向索拉伯，索拉伯的眼神有了一丝微光，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阿米尔起身朝着风筝飞去的方向奔跑。他一边奔跑，一边回头看向索拉伯，轻声说出那句当年哈桑对他说的话：“为你，千千万万遍。”故事在这里迎来结尾。读到这里，很多读者会瞬间落泪。这句话完成了一个跨越两代人的轮回。当年，哈桑为阿米尔追风筝；多年之后，阿米尔为哈桑的儿子索拉伯追风筝。当年哈桑用这句话许下守护的承诺，现在阿米尔用这句话完成自我救赎。我们再回头拆解全书的核心意象——风筝。作者胡塞尼自己解释过，风筝是一种象征，风筝可以代表亲情、友情、理想、勇气，代表我们内心那些珍贵美好的品质。对于少年哈桑，风筝代表对阿米尔的忠诚；对于少年阿米尔，风筝代表他渴望得到的父爱；对于中年阿米尔，风筝代表良知，代表那条可以让他重新成为好人的道路。很多人读完这本书会讨论阿米尔到底算不算好人。阿米尔不是传统文学里完美的英雄，少年的他自私、懦弱、嫉妒，犯下不可否认的背叛。他眼睁睁看着好友受难，之后还设计把好友赶出家门。他的过错真实丑陋，是普通人内心深处都可能潜藏的阴暗。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塑造完美圣人。胡塞尼告诉我们，人性本就复杂，人会恐惧，会逃避，会因为私心做出伤害别人的事。犯错不可怕，真正的考验是犯错之后你要怎么面对自己的罪恶。拉辛汉书中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当罪行导致善行，那就是真正的获救。这句话就是全书救赎主题的内核。救赎不是一句轻飘飘的道歉，救赎不是坐在原地等待时间冲淡记忆，真正的救赎是付出代价，是直面恐惧，是主动奔赴那条艰难痛苦的路。当年的巷子里，阿米尔选择逃跑，几十年之后，在塔利班的巢穴，他选择留下来接受殴打，选择豁出性命拯救索拉伯。这一次他不再逃跑，这就是阿米尔的救赎。很多读者会把这本书简单理解成报恩，但其实远远不止。阿米尔去救索拉伯，不只是报答哈桑当年的守护，他救索拉伯本质是拯救那个被困在1975年小巷子里，一辈子活在羞耻与愧疚之中的自己。那个当年懦弱逃跑的小男孩一直藏在阿米尔灵魂深处，直到他奔赴喀布尔，直面阿塞夫，承受所有痛苦，他才终于和当年的自己和解。同时，这本书也把个人命运牢牢绑定在阿富汗宏大的时代悲剧之上。和平年代的喀布尔有风筝、石榴树、少年的欢笑。苏联入侵，内战爆发，塔利班掌权，美好的一切被战争碾碎。

种族偏见长久的歧视，把哈扎拉人推向苦难的深渊。巴巴、阿里、哈桑、索拉伯，所有人的命运都被时代裹挟，个人的秘密与伤痛放在战火纷飞的国土之上更显沉重。胡赛尼借着这个故事让全世界看见阿富汗普通百姓承受的苦难。书中还有很多值得反复品读的句子，藏着对人性深刻的洞察。有一句话写道，得到了再失去，总是比从来没有得到更伤人。哈桑曾经拥有短暂温暖的童年，拥有对阿米尔毫无保留的信任，最后失去一切。巴巴拥有财富名望，却一辈子困在谎言之中。阿米尔得到安稳的美国生活，却永远失去了那个愿意为他千千万万遍的兄弟。拥有之后再失去，这份伤痛远比从未拥有更加的刺骨。还有一句，时间很贪婪，有时候它会独自吞噬所有的细节。时间会模糊很多画面，淡化很多情绪，但是时间无法抚平良心上的伤痕。你可以逃离地点，可以跨越国界，可以更换生活，但是你无法逃离自己的记忆。你做过的错事不会随着岁月自动消失，它会安静蛰伏，等待时机再次爬上你的心底。

0: 很多人读完这本书呢，会反思，我们每个人心里啊，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巷子，不一定是暴力与伤害，它可能是一次没有挺身而出的沉默，一句没有说出口的抱歉，一次因为害怕冲突选择的逃避，一个被我们辜负过的人。那条巷子我们不敢回头看，我们拼命地绕开，我们以为不去触碰伤口就会愈合，但是很多时候啊，愧疚会在漫长岁月里持续消耗我们。这本书不是鼓励所有人都要像阿米尔一样跨越国境，冒着生命危险去弥补过错。现实生活里我们会很少遇到这种如此极端的处境，但是这本书呢，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要一直逃避。真正的勇敢呢，不是一生永远不害怕，不是永远不会犯错。真正的勇敢是在你意识到自己懦弱与过错之后，愿意回头，愿意承担，愿意做出弥补。很多读者都会讨论哈桑这个人物，哈桑善良、隐忍、忠诚，近乎纯粹。但哈桑的善良不是愚善，他清楚所有的人的偏见，也清楚自己哈扎拉人的身份带来的那苦难，清楚阿米尔对他的伤害，他依然选择温柔，选择守护。很多人会心疼哈桑，觉得他一生太过悲惨。哈桑的悲剧呢，一方面来自阿米尔少年的自私，另一方面来自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压迫。他从出生开始就已经被时代贴上低人一等的标签，命运早已经被限制。而索拉伯是哈桑生命的延续，索拉伯继承了哈桑的弹弓，继承了那份在绝境里的勇气。阿米尔呢，拯救索拉伯是尝试斩断世代延续的苦难。再来聊聊阿米尔的妻子索拉雅，这一条支线呢，同样有意义。索拉雅年轻的时候有一段被家族不被认可的感情，这件事成为她长久的羞耻。她主动向阿米尔坦白自己的过往，不隐瞒自己的污点。对比阿米尔，阿米尔半辈子都在隐瞒秘密，而索拉雅呢，敢于直面自己的过去。这份坦诚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阿米尔。当阿米尔决定前往阿富汗冒险，索拉雅选择支持丈夫，两个人没有孩子，最后收养索拉伯。这个家庭呢，是破碎之后重建的温柔。还有人物拉辛汉，他像一个冷静温柔的旁观者，看透所有人的秘密。他不评判善恶，不简单地批判谁对谁错。他明白人性的弱点，明白巴巴一生的煎熬，明白阿米尔长久的痛苦。拉辛汉没有强迫阿米尔，他只是把真相告诉他，给他指了一条路，依然这个选择权依然是要交回给阿米尔。拉辛汉知道救赎只能是靠自己，没有人可以替你完成内心的和解。读完这本书，很多人会产生疑问呢，阿米尔最后算不算这个被原谅呢？其实啊，救赎你是你自己对良知的交代，那阿米尔呢，不再逃避自己的罪行，不再自我欺骗，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弥补，这就是属于他自己的获救。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这部《追风筝的人》，希望大家从这部书籍当中呢，找到属于自己的救赎。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啊，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后排乘客为啥也要系安全带呢？那安全带被誉为是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者是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佩戴时需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呢部分应紧贴胯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拒绝侥幸心理。那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啊，后排呢更安全，或者是短途呢是无需系这个安全带的。那这种侥幸心理呢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呢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为惯性的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呢，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离谱，皮卡车改成露天泳池还上路行驶。近日啊，一则皮卡车货箱变浴缸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传播。视频画面显示，一辆黄色皮卡车在行驶过程中，后货箱内铺设塑料布并蓄满积水，数人呢置身其中惬意饮茶，行为呢极度危险。发现该短视频后，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时间组织民警开展了核查，迅速呢锁定了目标车辆，通过精准布控，成功拦截了涉事黄色皮卡车。现场呢核查，该车辆呢属于货运机动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禁止呢货运机动车载客。货运机动车需要负载作业人员的，应当设置保护作业人员的安全措施。该车驾驶人在行驶状态

下，放任人员在违规蓄水的货箱内活动，严重呢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民警呢依法对驾驶呢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0: 快上车，我带你跑。嫌疑人果断上了警方的车，进染安徽合肥。那警方在抓捕诈骗嫌疑人时，对方呢拔腿就跑，便衣辅警王长磊急中生智，驾驶呢电动车冒充犯罪嫌疑人的同伙，喊了声快上车，我带你跑。趁犯罪嫌疑人上车之际，一把将他抓住，配合赶来的警力，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7: 宝贝，
8: 我们去这里。
9: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3: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10: 我是最棒的，
11: 我是你的粉。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哈，特别可爱。那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说话呀你、
1: 对着话筒说话吧。
3: 大家好，
1: 你呢？大家好哈，那你们两个谁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呢？我们的
0: 小
1: 女生
0: 先来，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4: 我叫我爱人，六岁。
1: 六岁属什么的呀？
4: 牛。
1: 哦，属牛的宝贝，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冯浩然。
1: 哦，冯浩然小朋友，你几岁啦？
5: 我六岁。
1: 六岁，你也属牛的吗？
5: 嗯。
1: 啊，你们两个是五幼哪个班的？
5: 百花臂班。
1: 白话 B 班是吗？啊、哦，那是最大班了吧？
5: 嗯
1: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6: 秀秀口才，
7: 秀秀头脑，
6: 秀秀才艺，
7: 尽情秀，随便秀，
6: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7: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8: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白话 B 班的王安然和冯浩然，欢迎你们。
1: 嗯，是的，你们两个今天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0: 今天上幼儿园了吗？
4: 上了，
1: 上了。嗯、
0: 幼儿园都干啥了？
1: 嗯，今天都干嘛了？比如说，我从早上到幼儿园开始都干嘛呢？
4: 吃水果，喝水，整衣服。
0: 吃水果？吃什么水果了？
1: 你早上就吃水果了？吃的什么水果呢？
4: 橙子。
1: 橙子。
0: 哎、早上不是应该吃早饭吗？
1: 嗯，有没有早餐呢？就是有没有什么小面包啊、牛奶什么的？
4: 我们早上来有。
1: 啊，早上来之后有，然后呢？几点吃这水果呢？
5: 嗯，下午。
1: 下午吃水果。
0: 有没有不在学校？

0: 那好吧，那你们两个喜不喜欢吃幼儿园的饭菜呢？
1: 喜欢。
0: 今天中午吃的什么？谁记得呢？今天中午吃的什么饭菜？
2: 嗯，肯定是大米饭，是吗？菜是什么菜？
3: 菜是红烧排骨和饭菜炒肉。
0: 哎呀，
2: 红烧
0: 排
2: 骨、
0: 蒜苔
2: 炒肉都不错
0: 哎，都是下饭菜哈、
2: 你们两个爱吃吗？
1: 爱吃。
2: 学校做的菜好吃还是在家里面爸爸妈妈做的菜好吃？
3: 学校
1: 吃的好吃。
0: 有没有
2: 汤？学校吃的好吃。嗯，
0: 喝不喝汤？
3: 喝呀
2: 、喝的什么汤？冬瓜汤、还是西红柿鸡蛋汤？
1: 大家都喝。
0: 都喝。那你们两个现在还睡午觉吗？
1: 睡。
3: 对。
2: 啊，现在还睡午觉。那明天你是明年上小学吗？
1: 嗯。
0: 做好准备了吗？
1: 嗯。
2: 那要是
0: 做好准备啊。
2: 睡午觉的话，睡午觉的话，上小学就不能睡了，怎么办？
0: 对呀、会不会困呢？
1: 不会。
2: 那比如说放假的时候，周六周日，或者是马上要国庆节了，会不会睡午觉呢？放假的时候会睡午觉吗？
3: 会吗？
1: 不会。
2: 在家会？你不会？
1: 嗯。
2: 那你不睡午觉，你干嘛呀？
1: 玩游戏。
2: 跟谁玩啊？
0: 嗯。
1: 跟我哥哥玩。
0: 跟
2: 哥
0: 哥呀？那哥哥玩的你也会玩？
1: 不会。
2: 那你跟哥哥玩啥呀？
1: 蛋仔派对。
2: 蛋仔派对
0: 啊，喜欢蛋仔，
2: 这个可能会玩。
0: 那你知道哥哥多大了吗？
1: 上初一毕业了。
2: 初一毕业啦。他毕业挺快呀。
0: 那你觉得上中学好还是上小学好，还是现在上幼儿园好？
1: 现在上幼儿园好。
2: 啊，你觉得哥哥上学累吗？
1: 不累。
0: 啊，那冯浩然小朋友，你们家就你自己吗？
3: 不是，还有我妈妈。
0: 啊，
2: 还有谁？
0: 有哥哥姐姐吗？
3: 有。
2: 有姐姐。
3: 有。
2: 几个姐姐？
3: 两个姐姐。
0: 你这也太幸福了吧。
2: 对、
0: 嗯、
2: 大姐和二姐现在都在哪儿上学呢？
3: 大姐在沈阳，二姐在长春。
2: 都出去了，现在家里面就剩你自己了。
0: 那他们每次回来会不会给你带好吃的呀？
3: 会。
2: 他们是不是对你可好了？那么大的话，姐姐是不是就不会和你吵架了？
3: 不会。
2: 那王安然小朋友，你哥哥会和你吵架吗？
1: 会。
2: 啊，因为什么事情吵架？
1: 我要跟他玩。
2: 你要
0: 跟
2: 他玩？
0: 他
2: 不跟你玩。
0: 他不想跟你玩是吗？
2: 他为什么不跟你玩？
1: 他要跟他同学玩。
0: 那你跟你幼儿园小朋友一起玩呗。
2: 那你会告状吗？哥哥不跟你玩？
1: 会呀、
2: 你告、你告谁好使啊？告爸爸好使还是告妈妈好使？
1: 都不好使。
0: 都不好使。那你家谁也管不了哥哥？
2: 啊。
0: 好吧。
2: 那你爸爸妈妈会发脾气吗？
1: 会。
2: 那发脾气哥哥也不听吗？
1: 听。
2: 谁的话他最听？
1: 我爸的吧。
2: 啊，你爸爸的。妈妈呢？
1: 妈妈的话不听。
2: 妈妈说话不好使。那妈妈对你来说好使吗？
0: 好使。那你以后是不是觉得妈妈辛苦，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呢？
2: 是吗？那你们两个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会帮爸爸妈妈做一些家务啊什么的吗？
1: 会。
2: 啊，你也会做。做什么呢？
1: 拖地。
2: 哥哥会做家务吗？
1: 不会。
2: 那哥哥每天干的最多的事儿是什么？
1: 拉屎玩游戏。
2: 玩游戏
0: 啊。
2: 那你呢？你在家会帮爸爸妈妈做什么？
3: 我在家会帮爸爸妈妈洗衣服。
2: 啊，洗衣服。洗衣服洗得干净吗？
0: 是手洗还是你帮着扔洗衣机里？
3: 手洗
0: 、
2: 你挺厉害
0: 呀。哎呀，那你的袜子呀，比如说小的内衣内裤是自己洗吗？
3: 是啊。
0: 你看你这自理能力培养得很好哈。
2: 对，挺好的。那我想问一下王安然小朋友，你哥哥回家不写作业吗？光玩游戏？
1: 是
2: 啊，不写作业。
0: 那你有没有要写的？
1: 有。
0: 那你每天会按时完成吗？那你会不会跟哥哥说，你看我就是你的榜样？
2: 你哥哥这作业是不是都在学校写完了？
1: 学校没写完。
0: 没写完
2: 他就不写，老师不说他吗？
1: 说他，
2: 他敢吗？
1: 敢。下次还那样。
0: 下次还那样。你觉得他这些习惯好不好？
1: 不好。
0: 不好。
2: 所以咱们不能向他学习，对吗？想问一下你们两个。

0: 十一去哪玩儿？
1: 十一马上要放假了，知道了吗？
0: 放7天假，去哪玩？
1: 对呀，
2: 我是
0: 你会不会去找大姐或者是二姐？
2: 我是去找奶奶。
0: 啊，找奶
1: 奶，
0: 奶
1: 奶
0: 在哪儿啊？
2: 她在柳木。
0: 啊？
2: 柳木。
0: 柳木？
2: 对。
1: 那是在敦
0: 那是在
1: 化
0: 什么
1: 吗？
0: 地方？
2: 敦化。
1: 敦化就是周边乡镇。
2: 不是，就是我也不知道那的，我只知道那大那的名字。
1: 那离这儿远吗？就是需要开车去吗？
2: 需要。
1: 啊，
0: 需要。
1: 那时间长吗？
0: 需不需要坐火车？
2: 不需要。
1: 啊，
0: 不
1: 那
0: 需
1: 不需
0: 要，
1: 要。
0: 就是开车开多长时间大概？
2: 就是
0: 奶奶家有什么呀？
2: 奶奶家有我二爷二奶和我太太。
1: 啊，那养没养动物啊？
2: 养，有的养鸡，有的养鹅。
1: 啊，
0: 那你
1: 那
0: 养挺
1: 奶奶
0: 多。
1: 家养还
2: 我家以前养羊，现在养狗。
0: 啊，有个羊，然后现在养的是狗，
1: 那你回去会不会喂喂狗啊？然
0: 跟狗
1: 后，
0: 玩
1: 对
0: 呢？
1: 呀，
2: 那个狗不认识我，
0: 啊，不
1: 不
0: 认
1: 认
0: 识
1: 识
0: 你，
1: 你，那个
2: 我只知道那个狗叫啥名
1: 啊，叫
0: 叫
1: 啥
0: 啥
1: 名
0: 名
1: 儿啊？
0: 啊？
1: 那它厉害凶不凶？
2: 叫毛豆，
0: 毛
1: 毛
0: 豆，
1: 豆，
0: 毛豆凶吗？
2: 哦，不对，叫豆豆，
0: 啊，
1: 豆
0: 叫
1: 豆，
0: 豆豆，凶吗它？
2: 行，
0: 凶啊，啊，
1: 哎
0: 那
1: 呀，
0: 也不能碰它，对不对？
1: 就是得拴着是吗？
2: 对，因为我奶奶爷爷能碰，
1: 啊，
0: 只
1: 能
0: 有奶
1: 碰，
0: 奶爷爷能碰，认
1: 哦哦，
0: 识的。
1: 那你
0: 反
1: 回
0: 正，嗯，
1: 回去还有小朋友玩吗？
2: 有，
1: 有没有邻居
0: 小朋友
1: 啊？
0: 会一起玩，对不对？
2: 以前有我的朋友，现在没有了。
0: 啊，现
1: 啊，
0: 在
1: 现
0: 没
1: 在
0: 有
1: 没
0: 了，
1: 有
0: 你
1: 了。
0: 回去怎么玩啊？
2: 跟我奶奶打扑克。
1: 啊，
0: 啊，
1: 打
0: 打扑
1: 扑
0: 克，
1: 克！哎呀，你看这
0: 挺
1: 小
0: 可
1: 朋友，
0: 爱的。
1: 那王安然，那你回，那你奶奶，你知道在哪儿吗？
3: 我知道。
1: 在
0: 在
1: 哪
0: 哪
1: 儿
0: 儿啊？
1: 啊？他家住的是哪儿？
3: 我奶奶家住的是农村，
1: 啊，农
0: 啊，农
1: 村
0: 村，
1: 是叫什么名字呢？
3: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奶奶家会养狗吗？
3: 会，
0: 啊，奶奶家有狗，那狗是大狗还是小狗？
3: 大狗，
0: 大狗。那有没有想养个小狗呢？不想
1: 没
0: 养。
1: 有，那你跟会就是跟狗玩会儿吗？
0: 喜欢它吗？
1: 它咬不咬人呢？
3: 不咬人，
1: 不咬
0: 不咬
1: 人
0: 人
1: 啊，哦？
0: 啊，
1: 那你这狗还挺温
0: 那
1: 顺
0: 你有
1: 的
0: 没有
1: 嘛。
0: 想在家养一个小狗呢？
3: 我想要，我爸爸不让。
1: 啊，爸爸不让，
0: 爸爸咋说的？
3: 不让我买狗。
0: 啊，不让买狗。
1: 那关键是你现在也没有钱呢，不先攒点钱买一个呢？
0: 行吗？
3: 我有钱买狗，到时候不给我买。
0: 啊，有钱买狗，不给我买。那你钱在哪儿呢？
1: 你有多少钱？可以告诉我们两个吗？
3: 不知道。
0: 啊，
1: 不
0: 不
1: 知
0: 知道，反正是买
1: 道。
0: 狗钱肯定够，是不是？
1: 那谁给你存着呢？
3: 我妈妈，
0: 妈妈存着呢，你确定她没花吗？
3: 没花，
1: 没
0: 没
1: 花，
0: 花。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唱歌，你俩唱啥？
1: 你俩要唱什么歌呢？
3: 我唱的是《乐宝来了
0: 《乐宝来了》，不是听我说谢谢你吗？
1: 好的，那你呢？你要唱什么歌？
2: 我要唱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好的，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2: 你是我的。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6: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留你念成的细衣，谢谢你，还有你，把幸福传递。

遍花，爱你唱唱歌。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的四季。谢谢你，有你世界变得更美丽。谢谢你，因为有你真诚的心意。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

福你，满城的希冀。谢谢你，感有你，把幸福传递。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的四季。谢谢你，感有你，世界变得不息。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

两只老虎。

0: 有耳朵，
1: 一只
0: 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0: 喜乖
1: 乖。你们两个长大的愿望是什么呀？
2: 想当什么呢？
1: 你说吧，
2: 你想当什么？
0: 我想当医生。
2: 当医生？
1: 当医生？你为什么要当医生呢？
0: 可以救人。
1: 可以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对不对？你呢？
3: 我想当警察。
1: 当警察。也是为人民服务，对不对？
2: 是的。
1: 把坏蛋全都抓起来。
2: 你们两个今天来到我们这里，知道我们的节目名字叫什么吗？
0: 乐宝来了。
2: 乐宝来了。那我们改名吧。我们叫潮宝来了。
1: 谁告诉你的是乐宝来了？是妈妈说的吗？妈妈告诉你的。
2: 那你们两个说一遍吧。潮宝来了。
0: 淘宝来了。
2: 好的，喜欢这里吗？
0: 喜欢。
2: 那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0: 好。
2: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Come on！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0: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城管执法局检查建筑工地围挡周边环境，
3: 敦化市医院筑牢安全防线，护航医患平安。

为进一步抓好我市在建工地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消除建筑工地环境乱象，近日，城管执法局对辖区在建项目围挡外围环境开展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实地查看工地围挡外侧情况，重点排查围挡周边乱堆物料、垃圾杂物、杂草丛生、污水万流、扬尘污染等问题，检查围挡外侧环境保洁维护情况，核查是否存在建材、渣土栈道堆放等违规问题。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向施工单位负责人现场反馈，要求及时清理围挡外各类杂物，做好区域保洁，保持围挡外侧路面干净整洁，杜绝垃圾污水外溢，同步做好及时维护。执法人员要求施工单位落实市容主体责任，不仅管理好围挡内施工现场，而且要同步维护围挡外部周边环境，做到内外同步保洁、同步管控。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常态化巡查工地围挡环境，督促施工单位做好环境维护，不断提升辖区市容环境质量。

为进一步夯实医院消防安全管理基础，全面提升全院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应急处置能力和自救互救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近日，敦化市医院组织开展下沉各科室精准化小班教学的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培训过程中，授课人员结合医院消防安全工作实际，聚焦各科室核心安全要点，开展精细化教学，针对临床科室患者行动不便、人员流动大的特点，重点讲解病房用火用电安全、吸氧设备消防安全、患者疏散转移技巧、突发火情应急处置流程等内容。相较于传统培训，本次小班化培训最大优势在于互动性强、实操性高、答疑精准。培训现场人数精简，授课人员能够逐一指导，点对点纠错，带领科室职工实地学习灭火器、消防栓、应急照明灯等消防器材的正确操作方法。同时，结合各科室日常工作中容易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开展案例警示教育，剖析医患区域火灾事故成因、处置误区及严重危害，引导职工深刻认识岗位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让每

0: 一位参训人员学懂、学透、会用、会处置。各科室职工积极参与本次培训，主动参与实操演练，全身心投入到培训全过程，针对性的培训模式更加贴合岗位实际，切实掌握了岗位必备的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此次消防培训有效补齐了各科室消防安全工作短板，进一步规范了全院消防安全操作流程，全面提升了职工的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和岗位应急处置能力，构建起人人懂消防、人人会消防、人人守安全的良好消防安全格局。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纺织产品绿色评价国家标准10月1日起实施。
0: 2027考研报名和初试时间定了。
1: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成为国际旅游主要目的地。

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绿色产品评价纺织产品国家标准将自10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是我国纺织产品绿色评价与绿色认证的重要依据。通过健全绿色评价规则，倒逼企业优化生产工艺，提升清洁生产水平，扩大绿色优质产品供给，引导绿色消费，有力支撑纺织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本次标准修订紧扣绿色低碳与循环发展的新要求，对标国内外先进水平，主要做出三方面优化完善：一是细化产品分类与评价框架，按照使用场景将纺织产品分为婴幼儿、直接接触皮肤、非直接接触皮肤三类，覆盖全品类纺织原料及制品。构建基本要求、指标要求、鼓励性要求的分层评价体系，实现分类施策、精准评价。二是建立资源、能源、环境、品质、低碳五大属性综合评价体系，对标国际环保标准，严控可萃取重金属、有害燃料、多环芳烃等有害物质残留，优化消费者高度关注的色牢度等产品品质指标。新增低碳评价维度，以碳足迹报告作为评价依据，并区分绿色产品、绿色标杆产品两个等级，提升评价科学性与先进性。三是强化正向引导激励，鼓励企业广泛使用循环再生纤维、原液着色纤维等绿色染料，推广清洁能源和低碳生产工艺，推动纺织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化升级。

央广网消息，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部署各地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做好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规定指出，各地各招生单位要进一步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制度机制建设，细化完善管理举措，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制度要求落地落实。招生单位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发挥本单位研究生招生委员会统筹协调、审核把关作用，统筹推进招生录取工作、审议招生章程、拟录取结果等重大事项。规定要求，各地各招生单位要坚持以考生为本，持续优化考生服务，细致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咨询答复等服务保障工作，落实招生信息公开要求，畅通考生信访举报渠道，建立完善接诉即办机制，切实维护考生合法权益。规定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

2015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日9点至22点，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进一步升级报名系统，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简化考生报名程序，推进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填写报名信息后一并提交核验材料，实现一站式完成报名。招生单位和报考点根据相关规定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提交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考生需根据审核工作要求按时提交补充材料。所有考生均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逾期不得补办。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2026年9月26日至29日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

新华网消息，近日，国新办举行“开与起步 ”“15 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针对“15 五”时期如何推动旅游业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文化和旅游部表示，从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阶段的重大跃升。一是资源优势，我国自然生态多样，历史文化厚重。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品类齐全，特色鲜明，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二是基础设施优势，我国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城乡，旅游基础设施持续完善，让诗和远方不再遥远。三是市场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成为国际旅游主要目的地之一。建成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创新活跃的旅游供给体系。建设旅游强国，就是要持续推动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转化为中外游客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人民网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近日在京开幕。本届展览会以“强网兴算，智慧生态”为主题，为期3天，重点展示 5G A 规模商用、6G 技术试验、算力设施、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的最新成果。特别设置信息通信业“十五五”创新图景展区，系统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信息通信业发展的蓬勃态势与发展蓝图。开幕式上成立了 INO 2030智能光网络推进组，集中发布20余项研究报告与行业标准。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宽带网络向双万兆演进，推进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统筹优化国际海陆蓝网络布局，推动算力设施扩容体制，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标准研制，强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信息光子、智能终端等领域科技创新，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加快信息通信网络和行业智能化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表示，要加快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深化电信网络诈骗源头治理，加强人工智能服务监管和安全治理，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基础电信、增值电信、通信设备、智能终端等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深化国际交流与标准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有序推进增值电信业务开放试点。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新能源汽车晕车伤眼隐患将纳入标准化测评。央广网消息，坐电车比坐油车更容易晕，这是不少乘客的真实感受。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电动化程度不断加深，关于乘坐体验的讨论越来越多。在近日于海口举行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新能源汽车国际检测认证与合规论坛上，中国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璐介绍，行业正推进相关标准化测评工作，拟将新能源汽车晕车等与健康舒适性隐患纳入统一可重复的测试评价体系。与此同时，车内光环境对驾乘人员眼睛的长期影响也已进入行业研究视野。刘璐在做报告时指出，新能源汽车因加速模式、能量回收等与传统燃油车不同，更容易让人晕车，影响因素包括底盘参数、能量回收、噪声等，最终表现为身体平衡感与视觉感受不一致，对于出租车、网约车等新能源营运车辆，这个问题更突出。此类车使用频率高、时间长、乘客多，一旦容易让人晕车，影响面更广，因此更需要有统一的测评标准。事实上，行业已有多项相关探索。今年1月，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德国莱茵发布了汽车防晕车主观一体化测评体系，将客观测试与真人体验相结合，为车企筛选防晕方案提供依据。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今年5月就汽车智能座舱乘客晕动测试技术方法团体标准公开征求意见，试图统一晕动测试的技术流程与评价指标。为把晕车这种主观感受变成可比较的指标，公路科学研究所团队会挑选容易晕车的人参与测试，记录他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率等生理数据，同时用测试机器人模拟人体运动感受，最后综合形成车辆舒适性得分。相比晕车，车内光环境对眼睛的影响目前尚未被公众广泛注意，但行业已开始关注。刘璐指出，新能源汽车智能座舱里的氛围灯、屏幕、抬头显示等越来越多，用于监测驾驶员状态的红外摄像头也快速普及， 长期照射可能对眼睛健康带来隐患。现有标准多针对短时间暴露，对长时间的累积影响研究还不够。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新能源汽车从代步工具向第三空间演进，从坐电车容易晕到看屏幕眼睛干，这些看似细小的乘驾体验已成为行业竞争的核心维度。把晕车伤眼纳入统一可重复的测评，不仅能让消费者对车辆健康与舒适性有更客观的参考，也能推动车企在设计和调教上持续改进。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喝中式养生水真的能养生吗？人民网消息，如今走进商超，货架上总少不了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饮、陈皮乌梅茶、苹果黄氏水等中式养生水。它们身披国潮包装，上面印着零糖、零脂、零卡、古法慢熬、药食同源的宣传语，价格也比普通矿泉水贵出不少。同时，喝养生水能养生的传言在网上不时出现，许多消费者因此认为中式养生水有祛湿、补气、润燥等作用，将其当作日常养生饮品，甚至替换白开水长期饮用。对此，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表示，饮品不等于药品，这类饮料不同于中药汤剂，在工业化生产中，为了延长保质期、改善口感和控制成本，经过多次稀释、过滤、杀菌后，养生水最终所含的植物化学物质浓度非常低，指望喝几瓶饮料达到祛湿或补气的效果并不现实。他说，在门诊中，李宇泽常遇到把中式养生水当药吃的患者。他回忆道，曾有糖尿病患者觉得标注零糖、祛湿的中式养生水零风险，便毫无节制地喝。然而，饮料标注的零糖指的是零蔗糖，其实依旧含有糖醇类甜味剂。这类添加剂会影响人体肠道菌群稳态，导致部分人出现胰岛素敏感性波动。因此，糖尿病患者不可无限制饮用零糖中式养生水。李宇泽将商家的常用手法总结为以下三类：一是偷换概念，将古籍中记载药材的功效直接套用在稀释后的饮料上，忽略炮制、剂量的差异；二是伪科学表述，隐晦暗示饮品能够防病治病，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三是视觉误导，依靠中药材元素包装营造浓郁的养生氛围，实际内容物只是高度稀释的植物提取液，消费者喝到的和想象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当下很多年轻人用中式养生水代替白开水，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李宇泽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日饮水量为1500毫升至1700毫升，白开水是安全无代谢负担的首选补水来源，中式养生水仅仅是补充，作为调剂口味的选择，饮用频次控制在每周2次到3次，单次200毫升到300毫升即可。

眼下进入秋季，空气干燥，花粉、扬尘增多，不少人开始出现鼻子痒、打喷嚏、眼睛发红等过敏症状。很多人认为，只要关好门窗就能完全隔绝花粉，这个想法其实并不准确。医生介绍，秋季花粉颗粒细小，可以随着气流从门窗缝隙、通风口进入室内。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户内花粉浓度最高的时段。过敏人群尽量减少这段时间外出，如果需要出门，建议佩戴口罩、护目镜。回家之后及时清洗面部、鼻腔，更换外衣，减少花粉附着。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误区，觉得过敏症状不严重就不用干预。专家提醒，过敏性鼻炎如果长期放任不管，有可能诱发哮喘、中耳炎等问题。不要自行长期使用滴鼻类药物，这类药物使用不当，容易造成药物性鼻炎，症状明显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同时，秋季干燥，过敏人群居家保湿也很关键。室内湿度维持到40%到60%，可以减轻鼻黏膜干燥不适。日常可以使用生理盐水洗鼻，安全温和，能冲洗掉鼻腔里的附着花粉、粉尘，缓解不适。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过敏体质人群，换季尽量少去草丛、树林、花海区域。如果外出之后出现胸闷、喉咙发紧等严重反应，一定要立刻就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煌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煌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煌交警温馨提示：这些啊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为什么要远离大型车辆呢？致盲区，大型车辆呢，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其中呢，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呢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呢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呢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呢高危区域逗留。守距离，遇到大货车时啊，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不尾随呢，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呢，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那不并排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的挤压碰撞。要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呢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呢，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继续关注，如是书院三人被刑拘。近日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如是书院相关问题，当日呢当地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通报指出，如是书院呢是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开展封闭式培训，在经营活动中呢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呢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这个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调查过程中呢，公安机关还发现了其他的违法犯罪线索，相关案件呢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太危险，司机在行车道盖雨布，民警呢声嘶力竭劝离。近日呢，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一辆大货车停在离隧道出口不足50米的行车道内，且后方无警示。货车司机呢爬上车顶呢盖雨布，民警巡逻发现后，隔着车流呢嘶吼劝离，司机呢仍心存侥幸地说1分钟就好。经民警的反复劝导，司机呢驾车驶离，最终呢司机因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被给予呢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警官，我偷的电动车没电了，可以来接我一下吗？近日啊，云南昆明一市民报警称呢，电动车因未拔钥匙被盗。昆明市的公安局盘龙分局呢拓东路派出所民警呢迅速锁定嫌疑人，那并电话呢劝其呢自首。嫌疑人呢内心挣扎后决定投案，岂料啊骑行途中呢车辆是电量耗尽，只得呢是求助民警。那民警赶到现场呢将其带回。据交代呢，该男子因求职没钱，一时呢贪念偷车，却因为找不到充电器，那让赃车呢成烫手的山芋。目前呢其因涉嫌盗窃已被依法处理。畅行敦煌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2: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很需要勇气。这首熟悉的旋律出自于重庆的经典歌曲《情非得已》，同时《情非得已》还是台湾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这是多少80后90后的回忆啊。这首歌并不悲情，反而有一种欢快的气息，有一种遇到自己喜欢的人而心花怒放，想要去追求又害羞的羞涩情感。

甜蜜蜜女是由张国祥作词，唐小康作曲，Jim Wong 编曲，庾澄庆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01年6月15日，收录在专辑《海啸》中。这首歌是庾澄庆的代表作品之一，在特别早的年纪，还小的懵懂时期，就是听着这么一首歌，看着喜欢的女孩，那种生怕被发现的羞涩，那种刻意制造的偶遇，也变得小心翼翼。

外的天气就像你多变的表情，下雨了你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真的让人很感动，伤心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真的会流下眼泪。这是一首

讲述失恋的情歌，在那个下着暴雨的时刻，我依然这么爱着你，然而又好像失去了你。这种风格的情歌也是杨丞琳的一贯风格，非常有标志性。

首歌的歌名叫做《与爱》，由杨丞琳演唱，发行于2009年12月，收录在专辑《Raining Love》与《嗨》中。同时，这首歌也是杨丞琳主演的偶像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这首歌无疑是专辑的符号，深沉而内敛，在感情拿捏的转变之处又非常的细腻，又能够收放自如。从主歌到副歌过渡的自然并饱含情绪，让这首歌很容易感染人，用于写爱情相当富有诗意。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听到这首歌，仿佛置身于一片青青葱郁郁的竹林中，感到心旷神怡，又好像听到了作者的心声，对于梦想的执着和对未来的不懈追求。无论面对多少困难，我们都应该像蓝莲花一样坚定不移地向前，一路开花永不凋零。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蓝莲花》，由许巍演唱，发行于2002年12月18日，收录在专辑《时光漫步》中。

这首歌歌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曲调亦无跌宕起伏之处，整首歌以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但却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只要内心时常盛开着蓝莲花，总会穿过那些幽暗的岁月。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留声机。

圣灵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世间的美好都容易消逝，就像贝加尔湖畔美丽的风景，天上的云朵，你我之间的爱情，岁月流逝，但那些美好的瞬间会留在心底。多少年之后，也许往事重现，你我重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贝加尔湖畔》，由李健演唱，发行于2011年12月10日，收录在专辑《依然》中。这首歌也是国民奇幻剧《无一心法师》的片头曲。这是一首空灵悠扬的歌曲，俄罗斯风格的民谣歌曲，加上李健温暖的声音，将聆听者带入贝加尔湖畔的美景，仿佛这是一期中的浪漫故事。一个痴情人，一个吉他，一个湖面，道尽了这一生的爱恨情仇。

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一开始就听喜欢上了，因为歌词直接抨击了我的内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听歌词，不管是悲伤的还是喜悦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相信很多人很多东西错过了放手了，就很难再次回到原点。在坎坷的世界里，你最怕什么？我最怕的是自己后悔。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可不可以》，由张子豪演唱，发行于2018年5月3日。喜欢一个人，就大胆地告诉他可不可以。爱情的保质期很短，遇到对的人就好好珍惜吧，不要给自己的机会在失去以后再说那句可不可以。这首歌勾起了网友们对于爱情的伤感回忆，旋律能让人听一次就记住，歌词写的是分手后男生的独白，如果还能拥抱就好好珍惜吧。

最近这首歌在抖音上突然火了，其中歌词是别对我小心翼翼，别让我看清你，跟着我勇敢地走下去，别劝我回心转意，这不是廉价的爱情，看着对我说真爱我，听着很开心，很喜欢这种自在洒脱的味道，初听就如喝茶般舒服，听久了却无法戒掉，可怕的是会上瘾。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还是会寂寞》，由陈绮贞演唱，发行于2000年4月12日。这首歌有种很特殊的混合情调，寂寞中带甜，欢快中又透着悲伤，孤独中透出希望，时而跳跃，时而飘渺，有诗意，也有哼唱的随意。

他说早就忘记思念他的感觉是怎样的，因为他心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被他所占据。在与他分别的日子里，感到寂寞的时候，想到即使躲进别人的怀中也毫无意义，唯有你可以消除我的寂寞，也请你跟我勇敢地走下去好吗？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效。

0: 错，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민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

0: 6239277，6239277。
1: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
4: 先锋做表率。
5: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4: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5: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4: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5: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

0: 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0: 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6: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5: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7: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5: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8: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0: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1: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9: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2: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4: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

0: 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4: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4: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5: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7: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6: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7: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晓报道。
0: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8: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0: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

0: 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7: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能耐。
2: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8: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9: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6: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1: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0: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

0: 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0: 夏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1: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2: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1: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2: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4: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贴息期限最长五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数据。2026年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从服务贸易主要项目看，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31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532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437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693亿元。今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监测情况，其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仍继续发展，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当地时间28号否认与一天前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当天晚些时候，英国警方宣布这5名英国籍嫌疑人已获得保释，同时称正从当前地缘政治环境等所有可能角度展开调查。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当地时间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亚运会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中国选手吴红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10月1号到7号，北方大部地区多数时间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除华南地区外，全国大部地区多数时间的气候舒适度为较舒适及以上等级，其中华北到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大部气候舒适度可以达到舒适或最舒适的等级，总体有利于旅游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上了热搜的一把香菜的事儿啊。江苏徐州商家朱先生称呢，近日出售了一单8.59块的香菜，买家收到香菜之后呢，以菜太老为由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朱先生气不过，从徐州驱车500多公里赶到上海，油费加过路费花了约1000元，把那把香菜拿了回来。他说不去拿回香菜心里不舒服，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啊？ 今年五月，河南濮阳的榴莲商家程先生为了一笔190元的订单，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跨省维权，那最终呢让买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从几元钱的生鲜、几十元的日用品到上百上千的货品，商家不惜代价千里追货的新闻一再上演，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病灶，就是被滥用的仅退款机制。设立仅退款的初衷呢？

0: 退退款不退货的责任。但大半年过去了，朱先生呢依然是要驱车千里去讨个说法，说明纸面的规则还没有真正落到交易细节当中。那我们期待平台能够早日纠偏，消费者的放心要守，商家的公道也要护，把举证责任拉回到一个对等的位置，把恶意退款的行为管住，把商家申诉的通道打通，让公平不用靠赌一口气的奔波来实现，这才是健康电商生态的底色。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感觉到啊，现在出门吃饭、旅游、养老，身边的服务呢越来越贴心了，服务消费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了怎样的实际成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2: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0: 我们来一条一条的看啊，服务业新业态呢，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呢，已经难以适配了。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服务业项目用地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3: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心、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1: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

0: 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1: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多元的供应方式，经营主体可以依规灵活的来选择，同时在不影响市场供应竞争的这个前提下了，也支持带方案出让。对于利用地下空间发展服务业的，我们实行向下递减的地价支持政策。
2: 说完了用地需求呢，我们再来说说金融支持啊。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义介绍，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3: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0: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
2: 服务业扩能提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因地制宜。无论是金融政策还是土地政策，我们都能看到要根据地方的服务业基础来制定相应方案，而且政策落地最终靠地方。发布会上，浙江和陕西都分享了自己的实践路径和下一步的政策安排，我们继续来听。
0: 浙江围绕国家提出的6大生产性服务业、4大生活性服务业建立细分赛道体系，重点从新赛道、基本盘、民生服务3个维度发力，在检验检测认证赛道打造中式研发、检测认证实景训练全链条服务体系，节能降碳服务赛道培育双碳服务商，建设20家省级零碳园区，文化新三样赛道支持网文、网剧、网游全链出海。上半年规上企业营收增长14.6%，批发零售业占服务业比重超20%。浙江一场一策打造50家省级试点市场，1到8月市场成交额增长17.4%，推进文三数字生活街区等 AI 加消费新场景，智能消费增速达85%。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曙明介绍，
4: 推进家政进社区，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超800个，覆盖社区超1300个，推进品质服务更丰富，打造了ZBA 等体育赛事矩阵，擦亮四化浙江、这里演艺等品牌，持续推行中小学成就价制度，推动个性服务更加精准，针对银发族推进社老化改造，推动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协同发展，针对入境游上线了嗨游平台。
0: 陕西8月11日出台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把国家要求转化为15条具体落地举措。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昭介绍，生活性服务业

0: 方面，抓紧印发《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支持职业院校开设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打造十个左右银发经济产业园，发放电子消费券，支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购买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年底新增普惠托位5000个。
1: 一是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推出服务业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培育勤扶贷品牌，落地社保科创基金，推广绿色金融、投贷联动等新模式。二是强化财政支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出台17项省级财政政策，支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应用场景拓展、服务业集聚发展等方面。
0: 从浙江细分赛道到陕西15条措施，地方正把国家部署落到具体产业和民生场景。下一步，政策落地见效、惠企利民仍是关键。
2: 服务业连着咱们每天的吃穿住行，从养老服务到文旅消费，从社区便民到入境旅游，政策落没落地，老百姓的体验最真实。半年成绩单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呢，还得看各地怎么把好政策变成身边实实在在的便利。服务提质了，日子自然更舒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平时用 AI 帮忙查资料、写东西、做 PPT 吗？今天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听专家解读。
4: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5: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4: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1000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5: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负电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4: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 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5: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4: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5: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普及率超过1/2。 AI 啊，早已经不是少数人的新鲜玩意儿了，而是实实在在走进了寻常生活。从帮忙写代码、做表格，到机器人进工厂、进医院，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变成能干活的数字员工。当然，技术跑得越快，越要守住安全和规范的底线。只有既好用又可靠，人工智能才能够真正融入日常，成为大家生活里的好帮手。
6: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企业连年亏损，官司缠身，濒临退市，这样的困局还有解吗？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相关法官和法学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7: 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8: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7: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级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9: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 权进行提及管辖。
7: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及管辖条件。
10: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兆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7: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11: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7: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11: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7: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小丹分析，
4: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7: 金小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4: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2: 一家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引入12亿元投资、6亿多元债权和职工工资，全额清偿。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四二七，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头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八仙得道第七十四讲，披发大仙抬头这么一看，前来抓他的，跟那不是别人呐。正是他的亲哥哥赤脚大仙，带领着这么多仙人前来抓他来了，把他给气坏了。心想：你还是我哥哥呢，啊？我受这么大的冤屈，凭什么呀？我为什么偷吃王母娘娘的仙桃啊？哦，咱们一块赴这个蟠桃会，你们手里的桃子就应该是大的，到我手里边这个桃子就应该是小的，啊？我不是因为这个，我才淘气，上那个桃园那儿偷吃王母娘娘仙桃，你这个当哥哥的应当替我分辨分辨，怎么着？哦，你还带着人前来抓我，显得你是大义灭亲，是吧？呵，你看看，你跟我面前摆什么哥哥谱啊？其实啊，我从小的时候就看不起你，哎，我服你吗？还甭说，现在咱们俩都成了仙人了。你瞧瞧你那个模样啊，一天到晚捧着个大肚子，笑着，露着两个大脚丫子，到处那么一乱串悠，到处的开玩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说咱们两个人在家里的时候，你不是比我还淘气呢吗？人家王婶家里边那个枣树，那个枣都是让谁给打下来的？还有赵大叔家里边那个石榴树，那个石榴还没熟呢，都让谁给摘了？更可气的是啊，王奶奶过年人家蒸那个年糕，你偷吃年糕去了，你倒是加点小心呢，怎么着？上去就抓，结果怎么样啊？你瞧让那热年糕把你给烫的满脸尽是燎泡，还有意思上这抓我来呢？要想管人呐，你先得严己，知道不知道啊？哼，他心里边这么想的，但是呢。他也应当看一看呢，这是什么样的场合？他也应当瞅一瞅啊，周围都有什么人？他当时气上心来，也不管那一套，就当着众人手指着他哥哥赤脚大仙的鼻子，他当众辱骂了他的兄长。这个赤脚大仙站在这儿，这气的心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我愿意到这儿来抓你了呀！啊？”这不是王母娘娘下了发旨了，我敢不听吗？我能够抗旨不遵吗？哎呀，不跟他废话了，把他押到瑶池，让他面见王母去。这么样，这些仙人推推搡搡的，就把这个披发大仙呐给送到了瑶池。王母娘娘这么一看，哼哼，冷笑了两声：“好啊，你好大的胆子呀！要说呀。”你偷吃我的仙桃，这个呢还情有可原，怎么那么巧到你这儿发给那个桃子，它就是小的呢？你要是那么淘气，偷吃就偷吃吧，这个情有可原就算了。你踢了我的侍女，这个你出于无心，我也可以饶恕你，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你不应当辱骂你的兄长啊！凡人全都知道。长兄如父，你怎么这么不懂规矩，这么不懂道理呢？你辱骂兄长，这是大悖伦理，我岂能容得呀？赤脚，来，你为什么不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个兄弟呀？让他如此的放肆，这还了得吗？你们大家看一看，在我们仙班之内有没有这样的神仙呢？今日我再不严惩他的话，那还了得吗？我呀，把你立刻贬下天曹，到人间受些艰难，你再重修正果。还告诉你，如果要是旧习不改，我呀就把你打入畜生道，让你这一辈子就不得出头。哎呀，赶快把他贬下去！王母娘娘就这么一声发旨，就把这个披发仙子啊给贬下了天曹。嫦娥听这个孩子说到这儿， 哎呀，这才知道，感情他就是赤脚大仙的弟弟披发大仙，怪不得呢，有这么一头的秀发。披发仙子啊，说到这儿，嬉皮笑脸的冲着嫦娥，哎，姐姐，你说我冤不冤呢？就为这么点事儿，居然的把我给贬下来了。嗨，其实也没什么，我万没有想到啊，行在中途路上，我碰见姐姐你了。姐姐你呢，又答应了我这样的婚事，我这可是因祸得福啊，就是到了凡间，有你陪伴着我，我也不寂寞了，我呀，跟你说，我也就知足了。就这一番话，把这嫦娥给气的，你也是位大仙呐，怎么张嘴就这么胡说八道啊？啊，所以嫦娥呢，微微一笑，就劝他几句，别胡说八道的了。你想想，婚姻大事，那哪是随便乱说胡说的？我看出来了，你也特别爱开玩笑。正因为这样，你才一再的闯祸。你看，我们俩人碰在一处，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你就这么信口胡言，只怕呀，将来你还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头呢。嫦娥这好心呢，劝他这么两句，哪知道这么一说呀，就这位披发大仙呐，旅客显得特别的认真，非常的正经，看着嫦娥，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告诉你啊，咱们可不能够说话不算话，要耍赖是怎么着？咱们可都是神仙，神仙向来可没有戏言，何况这是终身大事，一言既出，终身不悔，凡人都能够做到这样，难道说我们身为神仙就能够随便悔婚不成吗？你可不准悔婚啊！说着说着，把这胳膊这么一伸呐，过去就想搂抱嫦娥。多亏嫦娥躲得快啊，没让他给抱住。嫦娥心想：这是干嘛呢？你看，月下老人不是讲过吗？这个婚姻大事啊，那是有定数的，500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就在月下老人那个姻缘簿子上边，那写的明明白白。哪能是你这么一个孩子，这么一句笑言就能够算数的？你这简直是胡说呀！所以呀，这嫦娥也笑了笑，跟他半开玩笑，就问了这么一句：嚯，看你这个认真劲儿，难道说你是一定想要我了？哪知道啊，嫦娥就这么一问，就这位披发仙子啊，当时就急了，我当然是要定了。我还告诉你说啊，不管你将来自己肯不肯嫁给我，我也不管将来啊，到底有没有别的人跟我一块躲你，反正我跟你这么说吧，我是要定了你了。嗯，就在这个功夫，两个人不是顺着云路往下走吗？低头这么一看，您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下边啊，有这么一段城墙。这个披发大仙说到这儿，用手往那个城墙这儿这么一指，姐姐，你看，这不是有这么一道城墙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说句不好听的话吧，今后就算是有人把我抓住了，塞在这个城墙眼里边，他妈把我活埋了，我也不放过你。我呀，是把你要定了。啊！嫦娥这么一听，你是神仙，怎么能够发出这样的誓言来呢？一看呐，他说的是如此认真，又是这样的真诚，更何况呢，嫦娥再一看那个披发大仙是如此的英俊，尤其这满头的秀发，嫦娥赶快过来替他理了理这满头的秀发。嫦娥到了这个时节，不仅对他爱慕，而且还添了这么几分敬意。嫦娥伸手这么一替他呀捋这个头发的功夫，这个披发大仙一伸手把嫦娥的手给拽住了。哎，姐姐姐姐啊，我刚才可说的都是真心话，我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了，难道说你还疑心我不是真心吗？老实说，姐姐，你是个女子，你下到凡间，难道说你就不嫁人了吗？既然要嫁人的话，你嫁谁不是嫁呀？你看看咱们俩多好啊。

0: 又是屠戮这么个巧峰
1: 啊，可以说这是巧合。咱们俩呀，这是这么一个仙缘，你知道不知道啊？
0: 到了这个时节了，嫦娥呢也免不了动了点真情，对着披发仙子长叹了一声：“哎，
1: 不瞒你说吧，我本是月中的侍儿，身列仙班是逍遥自在，只因为我一念之差呀，眷念我那横暴的前夫，就因为这个，我触犯了天条。
0: 照理来说，应当把我打发到阴曹地府，到冥司那儿去。还好啊，多亏星主开恩了，就这样把我折贬到人间。
1: 你说说，我眼前的这点事儿还没完呢，现在又跟你巧遇，一面之交，就凭了你这么几句话，就私定终身。虽然说婚姻之事500年前早就有定数了，可我也不知道将来的丈夫他是谁呀。如果真是你的话，那固然很好，如果说另有他人，我嗨，这不是前罪未消又添新孽，你也应该替我想一想，我如何是好呢？
0: 想不到嫦娥刚这么一说，就这位披发大仙呐，在这哈哈大笑啊！哎呦，我的好姐姐，多亏您还是一个神仙呢！啊，既然是神仙，难道说对这个姻缘二字，您真的一点不懂？您真的一点不明白吗？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啊！缘者缘也，
1: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0: 千里姻缘一线牵，是姻缘都棒打不散。如果说不是姻缘的话，就是走到对面也难成夫妻。你应该想一想啊，你看我们两个人同时犯罪，一块被贬下天曹，来到中途路上我们俩就这么巧遇了，是不是？你看着我好，我看你也好，咱们俩这是啊
1: 天作姻缘，这是良缘呐。
0: 我的好姐姐，你可千万不要错过啊！我这也不是吓唬你，我告诉你说，你要错过了这个良缘的话，嘿，恐怕这又是一行大罪，这个罪过也不在你的前罪之下，你知道不知道啊？就这一句话呀，这个嫦娥让他给逗的也乐了。你怎么这么油嘴滑舌的呀？啊，良缘就良缘吧，怎么会错过呢？啊，罢了罢了，行了，我答应你了。哎呦，这个披发大仙这么一听，怎么的？你答应我的婚事了？嫦娥点了点头，哎，咱们这回可得说话算话啊，可永远永远也不准变心，知道不知道啊？啊，我不会变心的。两个人正说着呢，低头往下这么一看，正好啊，下边是这么一座大山，旁边呢有这么一条大河。嫦娥也是用手往下这么一指，你看看，这不是有山有水吗？今后就算是有人逼着我跳下河去，我告诉你说，我也永不变节。这嫦娥在这儿啊，也立下了这么重的誓言。两个人分手以后，一个投胎到范家，就是范启良；一个投胎到孟家，就是孟姜女。可以说，他们俩是天缘巧合呀，嘿嘿，可是有一样啊，他们俩都犯了罪了，贬下凡尘是让他们受苦受难来了。如果说他们要是夫妻和好，白发齐眉，那还叫受苦受难吗？那不是等于到人间来享福来了吗？所以范启良跟孟姜女的婚姻呐，尽管是成就了，也只是可望而不可及，哎，也就是担了这么一个虚名而已。他们是名义上的夫妻。说到这儿了，铁拐李看了看他身旁边坐的这几个人，冲他们点了点头，看见没有？啊，这就是他们二人应得的果报啊！何仙姑、通慧、张果、钟离权、
1: 费长房飞飞颠颠，这几人听完了以后，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呢，文美真人一再讲，不让张果跟通惠管这个闲事儿。铁拐先生，尽管何仙姑怎么问，也告诉他这件事情不要多管。他们呢，死了以后倒有好处，感情是这么一回事儿。为什么不能早说？那是啊，天机不可泄露啊。到这个时节了，何仙姑赶快问了问：“哎呀，师兄啊，那个秦王嬴政如此的残暴，他的结果又怎么样啊？难道说他就不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报应吗？”嘿嘿，李铁拐冲他们点了点头啊。你看，山中咱们过了这么几天了，就应该知道世上已经是好几年了。你们住在这个洞府里边，怎么会知道下边的这些事情呢？有些大变故。我告诉你们说吧，就是那个秦王嬴政啊，早已经归案阴曹，正在阴曹地府那儿受刑受审呢。现在是他的儿子胡亥在那儿继位了，称为二世皇帝。你们可知道啊，过去我不说过那么一句话吗？是亡秦者胡，指的就是他的儿子胡亥。
0: 啊，这些人怎么听了？哎呦，感情您早有预言，说的是亡秦者胡，那个胡指的是胡亥啊。谁能够想得到啊，就是那个秦王嬴政，他也想不到将来亡秦的是他的儿子。你看他满以为是匈奴呢，所以才修了这个万里长城。虽然说对后世后代这个万里长城是这么一件大好事，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他是乱世暴政啊。
1: 那当然了。
0: 哎，这个秦王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1: 这李铁拐啊，张嘴刚要说，就在这功夫，外边呜呜的一下刮了这么一阵风，李铁拐就好像打了这么一个冷战。哎，菲菲啊，师傅，你有什么吩咐？
0: 你杨师兄来了，你赶快出去迎接你的洋人师兄吧。
2: 是。
1: 菲菲赶快出洞府，这么一看，可不是吗？李铁拐那个徒弟洋人，风尘仆仆的过来了。
0: 菲菲冲他这么一招手：师兄，你看师傅让我这儿接你来了。
2: 是吗？赶快来。
1: 洋人跟着他急急忙忙来到洞府里边，见着李铁拐自然的跪在地下拜了八拜。李铁拐让他起来，也给众人引荐引荐，有的应该叫师叔啊，有的应该叫师兄，有的应该叫师弟，就让他们分别落座。这何仙姑啊，目不转睛的就瞅着这个洋人，把洋人瞅的不好意思，没意思，这位师叔干嘛死白街看我呀？李铁拐也问呢：“哎，师妹，你干嘛老看呢？我看着有点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我跟他见过面，
0: 是吗？
1: 你好好的想一想，你们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啊？”
0: 哦。
1: 何仙姑这一下想起来了，那就是在咸阳，那儿不有个清虚观吗？我在那儿见过他。不对呀，他应该是刘法师啊。师兄，我不是一再跟您说过，赵高派人抓走了刘法师，还让你想办法怎么打救刘法师，就是他呀，他怎么会是您的徒弟洋人呢？李铁拐听他这么一说呀，是哈哈大笑。哎呀，师妹，到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他是我吩咐去的。那个秦始皇那个时节总想着招募一些方士啊，给他传这个长生不老之法，我是让他想办法应聘而去，找一个恰当的机会赶快的把这个秦王嬴政给刺杀喽，结果他的性命。你们应该想一想啊， 老百姓这么多年了，一直生活在

0: 战乱之中，春秋战国两代呀，战火不停，老百姓是九死难求一生。老百姓多么盼着统一之后有这么一个有道的明君，可以过上这么一个踏实的日子呀！万也没有想到，嬴政他倒是统一了，结果怎么样啊？他是如此的残暴，是草菅人命啊！你看看老百姓这个苦处啊，可以说跟当初七国争雄之时也没有什么差别呀。比那个有过之而不及呀、老百姓是苦不胜言。正因为这样，所以群雄纷纷的是揭竿而起。现在真命天子已经出世了，你想想啊，这个昏王再多活一天，这不是给义军造成多一天的麻烦吗？还不赶快的把他给除掉吗？所以我让这个杨仁呢，就成了这个刘法官，让他呢到那儿去行刺秦王。师妹，你几次跟我提到这位刘法师，我呀始终是笑而不答。你想这么大的事情，我哪敢早泄天机呀？他们正说着呢，就听这洞府外边咔嚓那么一声，这什么事情啊？不要慌不要忙，战国，来，该你出去了，你师父派人给你送书信来了，你赶快出去拿信去吧。张果这么一听，怎么着？是我的师父文美真人给我送信来了。他赶快的出得洞府，这么一看，洞府外边啊，这儿有这么一棵大树，有一个树杈的咔嚓断裂了，就在那个树枝上边有这么一封书信。张果急急忙忙的取信在手，转回了洞府之内，然后呢就告诉铁拐李师叔，您看，确实师傅的师傅送来的书信，师叔请看。给你的书信你自己看来吧。这个张果打开书信这么一看，这个书信上面写着，张果呀，这个道行太浅了，你呀应该马上到武当山去潜修，当你路过蒙当山的时候，你要注意有这么一个呀醉醒之人，也就是吃醉了酒了，这么一个人来到山中，被一条大白蛇挡住了去路。这个醉人呢，他就是真命天子啊，这个白蛇那是秦王嬴政的化身啊。张果立刻是吃惊不小，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在掌中决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荣民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出自歌曲《雪落下的声音》，由路虎演唱，发行于2018年7月23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插曲以及片尾曲。

根据现代感的曲风搭配入人情色般的歌词，如泣如诉，唱尽百转惆怅。原以为相逢是前世注定，却奈何此生是镜花水月梦难醒，浪费好光景。这首歌的旋律响起，便把人带到了富察傅恒死后托侍卫海兰察带话给魏璎珞的举情画面。

斧头小的声音虽然是古装剧的插曲，但这首歌的曲风却现代感十足，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感戚之感。扎心的歌词配上爱而不能的爱，悲凉的旋律恰似描述了富察傅恒和魏璎珞没有结局的爱情。孟虎在演绎该歌曲时加入了特色的昆曲唱腔，唱尽了清宫百态的人生情谊。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雪落》。

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歌声总是那样伤感，总是让我们想起那逝去的爱情，偶尔也能勾起很多美好的回忆。每当我听到他的歌声，想起自己的校园青春已经不再属于我。爱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那些关于这首歌的故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找一个字代替》，由台东香演唱，发行于1993年11月1日。爱上一个人，却不知道怎么表达给对方，只有把千言万语汇成一个爱字给对方。

这首歌被传唱了近30年，被无数歌迷称之为经典中的经典。这是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也是这首歌将邰正宵的事业推向了高峰，并获得了情歌王子的称号。

挨着邻居家的 Toyota 追着日落，这首歌曲不怪他中最出名的一句歌词 Rap 马思唯独特的 flow 和腔调让这一段成为歌曲整首的 pasmo。 现在街上你可能会随时都会听到有人来上那么一句，非常的魔性。这是一首旋律非常动感的歌曲，歌词也是朗朗上口，加上他磁性声线的演唱，给歌曲带去了全新的视听响。

为它其实是首英文歌曲。歌曲的原唱是张小将、鼹鼠、马思唯等人全新演绎过的改首歌曲，收录在了专辑中。不过在抖音上面，很多人都在唱中文的版本，很魔性，也很受大家的欢迎。这位男歌手来自伦敦，他的乐感非常强，也很具有个人特色，尤其是他独特的 DJ 技术，让整首歌曲充满了新颖元素。再加上他的低音清透，高音准确，吸引了很多粉丝。而他的音乐风格也是涉及广泛，像是电子嘻哈、 Rap、 House等都在歌曲里有所体现。他的音乐作品有《暴风雨》、《AD 钙奶》等。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0: Baby girl.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3: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站在屋顶，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誓言欺骗了，吹痛了相信，我的心最能说给谁听。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其中动力火车和张杰演唱的版本深受网友们的喜爱。动力火车演唱的版本更要有爆发力和更狂野一些，而张杰版本的无情的情歌则更为深情一些，唱出了一种为情而困的破碎感。

情的情书是由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7年10月7日。这首歌也是台湾老电视剧爱情片《珍重我的爱》的主题曲。动力火车朴质坚毅的性格，歌声充满着坚硬的力道，也注重百无禁忌的情绪、自由的表现和自由式深情唱腔。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演唱是狂风暴雨中的火把，照亮了森林的树叶和花蕾。动力火车是大气细腻、苍亮与明亮、野性与温情的合二为一。

温情的情书的歌词大意是讲两个人，一方收到另一方的分手信，感到誓言的欺骗，怨对方的无心，恨自己的用心的心境的波动，站在屋顶看着城市的霓虹灯光，却要忍心和对方说分开，说无情，写无情，伤爱的永远无。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的所有的所有。他用一种倾诉的口吻，举重若轻地唤起人们内心可能因为习以为常而被忽略的种种负担。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连感情这样的抽象事物也慢慢变得快餐化，徒增即降。都市诗人希望用这首歌抚平加速过快的人心，带给人们相互体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给你给我》，发行于2018年6月13日，收录在专辑《平凡的一天》中。有一种感情让你不求回报的想给予对方一切，让你对未来充满期待。它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也未必会天荒地老，但只要你未来某天想起它时，心里还会浮起一丝暖意，这便是它的全部意义。

底作歌，那你便是高山流水，佳人伴舞，天地伴舞，绝弦的美。这首歌在抖音上特别的火，第一次听的时候很淡然，后来我一不小心有了点感情，再听已不是第一次的样子了，循环了好多天。不一起看星星，星星它亮有什么用？不该有的感情，自己走回自己的怪圈吧，再也不要出来了，也不要被人找到。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若把你》，发行于2018年7月11日。这是一首暗恋的歌，高山流水的意象表明两人是知己。第一段落的红豆说明是有心人表心意的，不过第二段落的有嘴无心就表明这个感情不是很真实，最后只能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把你比作歌，歌却写得我缠绵悱恻，其实

打开收音机，离线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9: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3: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1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你与我的爱情一同消失在海的地平线，我会怀念直到下一次太阳升起。从开阔静谧的氛围中，用诉说的口吻将淡淡的伤感逐渐扩散开，那些包裹着心酸这个思念的零碎回忆一一浮现在笑中带泪的回忆画面里。言人中化身讲述这则故事的人，那用这副有气质质感的声线游走于淡然舒缓的旋律间，诠释那一份深埋于心中的爱。

当时大街小巷都在唱这首歌，念书的时候跟朋友光约事儿，在奶茶店第一次听到这个旋律，立刻就爱上了。长大后发现它其实是一首很卑微的情歌，如今很怀念那个用短信交流情绪的年代，有难过，有开心，有揪心，有从容，有挣扎，亦有释怀。这是每段爱情必经的心路历程。歌的前半段是天亮前的宁静与沉重，后半段呢逐渐变得明亮起来，给人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整首歌呢轻柔内敛的表达与内心的情感澎湃有着相当大的反差，言人中依然可以拿捏十分精准，用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不造作的真实心事。新版的编曲呢，这处理更贴合演唱者的气质，带着豁然开朗的希望，拨动着身处都市爱情的切中感叹。今天呢，首先来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言人中的这一首《下一个天亮》。

幸福不在于结果，而是看回每一个过程，回到属于自己的路途，就算只有一双脚也要勇敢向前走。我们要在各自的道路上各自幸福，简单的歌词，轻柔的旋律，道出曾经的美好。郁可唯用刚柔并济的唱腔，把经历过爱情曲折之后的共鸣，再到走出悲伤后的释然，那诠释的是淋漓尽致。只要爱过，并不一定要拥有，情深依旧，心却开阔了。郁可唯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感情层次。这首歌呢，刚好符合我现阶段的心情。从演唱《路过人间》之后，我好像能更好地过好当下的生活，少去想糟心的事情，每天呢让自己幸福快乐更多一些。没有令人目眩的技巧，没有繁复花哨的编曲，郁可唯用了较为内敛的唱法，娓娓道来，情绪一层层堆砌起来，却并未爆发，而是在刚刚呢稍激昂一些时又收网。那这个所有的不平与不甘，最终化为一句，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整首歌舒缓的基调，配上温润悠扬的歌声，如冬日里的一抹阳光，暖暖的。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彼此，我也开始新的生活，遇见新的人，祝福你要越来越好。一起来听郁可唯的这一首《一次幸福的机会》。

人始终要走向更远的地方，也会把心愿诉说给远方的大海。毛不易重新演绎这首作品，编曲上保留了原版的柔美与感动，演绎上较之前也更加的从容淡然，通过一种包裹感更强的氛围传递了作品里的温暖与治愈，也印证了毛不易在自己音乐路上坚定的信念。一起来听毛不易的这一首《看得最远的地方》。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情。

今天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吃火锅。奥林公司对面要开一家火锅店，据说他们的原材料都很正宗，公司里的年轻人早就摩拳擦拳，就等开业时啊去大快朵颐了。这一天呢，人事部小张刚进办公室就说了一个好消息，对面火锅店在试营业期间搞了一项活动，只要呢集齐12星座的人同去一桌吃火锅就可免单，额度呢为2000元。人事部的同事们一听啊，都兴奋起来。那他们部门有30多人，小张立马统计起大家的星座，准备报名。可是数来数去还少3、4个星座，要不去别的部门看看？大伙儿把目光呢投向了人事部王经理。见大家这么热情，王经理啊也就同意了。于是呢，几个90后便去别的部门联系了。小张回来之后说，缺的3、4个星座都找到了，他们约定周五晚上7点一起呢去对面吃火锅。可后回来的小刘带回来一个坏消息，小刘的闺蜜在公司的另一个部门，她也想去吃火锅，可她和小刘是一个星座的，这样呢就多出一个人。这有什么难的？一个同事说，咱们公司这么多人，不愁再找12个人吧，那咱俩约成2大桌不就行了。的确，奥林公司有200多人呢，再找出12个人来一点都不难。经过王经理的允许，他们在公司群里发出了消息，平时死气沉沉的公司那瞬间就燃了起来，大家都踊跃地报起了名，其中呢不乏一些平常较难打交道的部门经理，连几位副总都报了名。

现在大家呢非常踊跃，50多岁的公司总裁发话了，既然呢大家都想去，人事部门就整合一下信息，争取让每个人都能吃上免费的火锅。总裁发了话，王经理就赶紧安排人统计了起来。他们先统计了一下大家的时间，结果大家是一致反应，免费的火锅时间不是问题。然后呢，他们又统计了一下大家的星座，可让人失望的是，他们公司员工的星座呢分布并不均衡，其中呢有2-3个短板星座，这样算下来啊，有几十个人吃不上火锅，不让谁去吃都不合适。人事部呢左右为难，便上报了总裁。没多久啊，总裁就把王经理叫过去说解决办法。原来总裁呢通过朋友联系到了火锅店老板，说说服他们在星座活动之外再搞一个中国特色的生肖活动，集齐12生肖一桌也可以免单2000元。公司呢再次沸腾了，人事部把所有报名人的信息统计出来，优化了一下，这下呀绝大多数员工都可以去吃火锅了。从这个总裁、副总到一般的职员、清洁工基本都包含在内，只剩下7-8个落单的。那不过总裁发话，剩下的人也一起去吃，公司结账。那此外呢，他还宣布了一条纪律，每桌呢必须点足2000元，必须吃完，不得浪费。

很快就到了周五，等到7点钟，大伙儿呢便浩浩荡荡地去了火锅店，简直啊像是包场了一样。因为一半以上都是按生肖搭配的桌，所以呢和以往公司聚餐领导们扎堆不同，总裁呢在的那桌就有好几个九五后。这天晚上大家吃的都很撑，聊得也非常开心。周一上班，王经理一边回味上周五的火锅，一边呢问小张，我让你做的年底团队建设的方案呢？小张眨眨眼笑着说，经理，活动已经组织过了呀。啊？王经理愣了一想，又问，难道上周五晚上的火锅就是你组织的团队建设活动？没错，你不是说活动全权由我筹划，不限形式，只要全公司90%以上的人参加，让大家开心，预算呢不超过50000元就行吗？咱们一共去凑了20桌，共计消费40000元，请报销。说完，小张拿出了一张消费明细。王经理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这小姑娘也太敢干了吧，但是也有些佩服，那天的活动不错，解决了公司团队建设的大难题。

原来啊，奥林公司呢近几年入职了一批批90后甚至95后，大家呢都比较独立，喜欢自由。因为团队建设活动要占用下班时间，越来越不好组织了。每次反复征求大家的意见，却总有人以各种理由推脱不去。此外呢，最近几年公司业绩压力、裁员压力都大，许多的部门之间、部门里的同事之间都是竞争关系。即便呢去参加团队建设活动，也多是公司领导层一起，剩下几个部门分别聚在一起，大家呢几乎不交流，也失去了团队建设的意义。小张呢组织的吃火锅活动，就打破了部门与部门、领导与一般员工之间的隔阂，参加的人多，效果也很好。

王经理心里正赞叹时，人事部副总经理凑过来说，总裁原以为昨天是不花钱的，你现在让他签字报销，他不会责难咱们吧？王经理沉吟了一声说，我想应该不会的。虽然嘴上这么说，但王经理啊还是有点心虚，他赶紧拿着消费明细去找总裁汇报了。小张和人事部几个同事呢，忐忑地等了半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脸喜色的王经理。副总经理察言观色问，总裁同意报销？王经理说，何止啊，整个活动策划本来就有总裁的份儿。原来呢，总裁和对面火锅店老板本就是多年好友，小张呢找到火锅店老板商量，让火锅店表面上搞一个集齐十二星座免费吃火锅的活动，实际上由他付费。小张一走，火锅店老板就联系了总裁。总裁想，小姑娘既有此意，不妨看看再说。见公司群里大家广泛的响应，那总裁便决定是暗中支持。后来看到用星座实在凑不齐，就跟火锅店老板商量再搞一个生肖凑桌的活动。这样一来呢，公司里老中青员工就搭配开了，还可以更好的沟通。最后呢，王经理说，据火锅店老板说呀，本来他只是配合一下我们公司，谁知消息传出去后，成百上千的人都来组队吃霸王餐，这让火锅店一分钱没花就上了本地美食节目，人气啊一下就上去了。试营业结束后，店里是每天都是爆满，所以呢他决定了只收咱们10000元，剩下的钱总裁说用来给每一位员工发一张价值100元的火锅券。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上文书说道，王佐得了信儿了，谁来啊？还有请，乌珠说句有请，这是了不得的人物，他赶紧打听，哎，谁来了？
11: 哎呀，你不知道啊，是北国第一猛将啊，比咱殿下还厉害，你知道谁吗？这是开路大平章，现在官拜赵王，曹荣之子叫曹宁，他一来我们准打胜仗。王佐一想，陆文龙还没有归降大宋，又来个曹宁，什么模样？他躲在一旁往对面观看，就听着来了一匹马。王佐不看便罢，一看激灵灵打个寒战，哎呀，这个人长得太壮，跳下马身高得有丈一呀，肚大十围。什么叫围呢？一扎就为一围，一般人一扎是6寸，正常人呢也就是5围6围，说明应20半3尺，10围6尺，这腰得这么粗，面似锅底，黑中透煞，两道浓眉，一对环眼，狮子鼻，大嘴叉，年龄不大，不足20岁，头戴北连帽，身穿跨马服，肋下佩戴绿蒲弯弯刀，一条辫子围在脖子上，这条辫子能有这么粗？别人的枪啊挂在德胜沟鸟船上，他这条枪分量太重又长，是用车拉来的，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往左一看，这条枪，哎呀，有碗口粗细，比一般的枪尺寸长，是真正是铁枪啊。高崇那条枪是铁的，就够粗，分量够重的，这条枪比高崇的枪还粗还长。陆文龙还没有归宋，又来个曹宁，哎呀，怎么办？ 王佐急团团转。再说曹宁来到了大帐，上前见礼，参见三郎主。曹将军，连。哎呀，盼你呀，盼得我两眼欲穿，你可算来了。家帮人都好啊？
12: 都好。
11: 你怎么才到？嗨，路不好走。一进这个中原地界，方山有贼，玉岭藏寇。这仗没少打。还有，我家狼主向你问候，还叫我告诉你，铁浮陀几天以后就运到，铁甲连环马也训练好了，很快送来。哎，好好好，但不知战情如何？哎，别提了。我的儿子打了几仗，是这么回事情。如今他病了，至今未开仗。那好，小将愿出马临战。哎，刚刚到这儿歇两天。
12: 不用不用不用，我憋着难受，这就出马，亮队出兵。
11: 这曹宁可真元猛将，有霸王之勇啊！马上点队出征。王佐出不去，听信儿吧。就听外边啊，战鼓咚咚，号角长鸣。岳飞误会了，因为王佐断臂走的时候说得明白，叫他不要出战，免战高悬。偏巧乌珠也没在叫阵，今天金乌珠的人马一讨掉阵，岳飞认为可能王佐有话要跟我们说，因为传输地间不方便，故此命陆文龙讨掉阵。就这么，他派的徐云金彪带3000人到疆场交战，万没想到遇见曹宁，两个照面，两员大将被条子马将吓得宋兵大败而归。曹宁哈哈大笑，收兵回营。这个仗打干净利索，不到一顿饭的功夫，翻兵翻将欢呼跳跃。
10: 曹将军真厉害，连挑两将，你真行啊！
11: 王佐一听可急坏了，赶紧的去找陆文龙。陆文龙在屋里看书呢，闲得难受。哎呀，公子，恩公请坐。我问你，你认识曹宁吗？
10: 认识啊，那是我盟弟呀。
11: 哎呀，他的本事比我好多了。哎，别提了，这么回事情。这可糟了，曹宁出战，甭说宋营人呢，就是我都打不过。
10: 哎呀，这怎么办？我问你，方才我听军兵说他是曹荣儿子，不错呀。
11: 太好了，我要说反曹宁，叫他倒戈大宋。
10: 什么什么？
11: 你把曹宁说反了，能吗？我问你，曹宁的爹是干什么你知道吗？
10: 知道，大金国的忠臣，谁不知道？
11: 生在会宁府，错了，他的父亲是我们中原的奸臣。这么说，曹宁也是中原人，正是。哎呀，

0: 你去见见。就这么，曹宁溜溜达达跟着小班来看陆文龙，王佐就在旁边瞧着，干嘛呀？身旁围一帮小班在说话。他一看曹宁过去了，又说段故事，告诉大家今天就到这儿，殿下交给说书，到时候了。王佐尾随其后跟了过去。曹宁和陆文龙都是三岁流落番邦，到了北国之后，两家是邻居，中间隔一道墙，从小在一块和泥，稍明白点事儿一块打巧，后来呢习学武功，在一起扎枪论棒，很合得来。长大之后结拜成把兄弟，因为陆文龙比曹宁大几个月，故此为兄，曹宁为弟。很快来到陆文龙的帐篷外，派番兵往里送信。陆文龙站起来，曹宁赶紧低头进来。哎呀，兄长，你可想死我了，小弟给你磕头了。哎，贤弟免礼，快请坐。曹宁往这一坐，看看他哥哥，心想郎主说他病了，不像啊，又白又胖，脑门等亮。哥，你病好了啊？好了好了，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坐下来的，都打一仗了。
0: 哦，你这么性急，见着你父亲没有？
1: 见着了，在营门口，因为我带了不少粮草，我爹在那盘粮，他说三五天就过来看我。
0: 哦，好好好，就在这阵儿，小番进来报，殿下苦人儿来了。哦，这您看较劲是不较劲呢？
1: 曹宁一看什么毛病，苦人儿。哎，哥，苦人儿是谁呀？
0: 哦，你不知道，新投降的宋将叫王佐，这个人在宋营当行军三品大夫，由于他向着我们北国说话，被岳飞砍去胳膊，来到我营中，我父王封他为苦人儿，他会说书。哎呀，说的可好了，昨天说的正热闹的地方他不说了，我着急，今天呢又来给我说书来了。他贤弟你来了，这书我还是听不听呢？陆文龙现出为难的样子。曹宁想，我到这儿来可不是为听书，我们弟兄好久没见面了，在一块儿聊聊天，谈一谈，谈谈家邦，谈谈疆场。可是哥哥要听书，我要说不听，扫他的兴，哎，来个顺水推舟。说书啊，好啊，我也爱听评书，那就叫他进来说呗。好，陆文龙想，只要你同意就好办。有请苦人儿。一会儿王佐进来，上前施礼，参见殿下，免礼，快见见，这是我的兄弟曹将军。
1: 哦，曹将军好。罢了。
0: 曹宁一看进来人三十多岁，头戴方巾，身穿长衫，腰系丝绦青中衣，下边半新不旧的靴子，左胳膊空了半截，面薄如玉，五官清秀，三绺黑须，长得文质彬彬的。坐下吧。
1: 啊，谢公子。
0: 王佐想跟他说什么，说月鸟归南，华流向北，他不懂，讲一段忠与奸的故事。
1: 殿下，曹公子，我想讲雨打陆安州的故事。
0: 陆文龙听过，只可随声附和。
1: 好。
0: 曹宁说，不好不好，我早就知道四郎主兵进中原，雨打陆安州，得下关城，有什么可听的？
1: 不对，你知道陆安州的主将是谁吗？
0: 不知道。怎么死的？
1: 没听说。
0: 他怎么不知道呢？原来金兀术就防备陆文龙倒戈归宋，事先呢告诉奸贼曹荣，我这个儿子是陆登之子，你知道底细，你不许告诉你儿子曹宁，因为两个孩子太好了，如果一过话，我这儿子要逃跑了，我不但宰你，连你儿子都杀了。故此曹荣在儿子曹宁的面前没有漏过一个字儿。
1: 曹宁问，哎，陆安州怎么打的？
0: 曹荣不说。今天呢王佐故意吊他胃口。
1: 那好， 听我慢慢。

0: 我来。话说陆安州主将叫陆登陆子敬，孤军作战守陆安州一个月，最后天降大雨，下了三天三夜，金军攻进城内，陆登陆子敬与城池共存亡，横剑自刎，死尸不倒。曹宁说好样，这样的忠良我佩服。后来呢？后来陆登的母亲自尽身亡，妻子谢氏一头碰死，仆人碰死在街前，他一家全死了。哎，太可惜了。不过这样人呐，我都赞成。要不说呢，宋朝啊，有的是胆小怕死鬼，一看我们杀过来扭头就跑，这样人呢我不佩服。哎，我说苦人儿，都说忠良不断后，怎么老陆家一个人也没剩？哦，我还忘说了，陆登有一子叫陆文龙，年方三岁。完喽，非死不可。你怎么知他要死呢？哼，三岁孩子兵荒马乱的还能活吗？错了，被义仆乳母救走，如今十三年长大成人，16岁。哦，好，那他应该给他父母报仇啊。没有。为什么？哎呀，说说的也不知道。我懂了，他一定是个窝囊废，没能耐，要不然怎么着？不，此人双臂有千斤之力，一对双枪勇冠三军。你想不对呀，你说这岁数13年跟我同岁。哎，大哥也跟你同岁。我爹常跟我说，越军有什么大将，没听说有个姓陆的呀。他不在宋营，在哪儿？就在金邦。哦，就在金邦。苦人儿，你说是谁？大哥，是双枪陆文龙，真你？陆文龙微微一笑，贤弟说的正是愚兄。啊，可恼啊，可恨！你说王佐多厉害，三言两语把个曹宁喊出来，可恼可恨。王佐说，什么可恼，什么可恨？哎，我明白了，大哥，你装病就是想回宋营，对不对？不错，对，你我情同骨肉，我不瞒你。哎，我们弟兄，一个头磕地上，说得好，不能通生，但能通死。你是南朝人，必然归宋；我是北国将，要在金营，将来你我都疆场之上成了对立仇敌，弟兄反目为仇，不是可恼可恨吗？哦，王佐说，那么你说陆公子归宋对不对呢？
1: 对。
0: 要是你父亲是宋将，你归不归宋？
1: 我爹要是宋朝将，我也归宋。
0: 说话算数。曹宁是顺口答应说的，因为他心里明白我爹是北国人，是会宁府的，所以才说出来。如果这他爹真是宋朝人，他不会讲的。王佐可就盯住了，将军，你要真是宋朝人就能归宋。好，我再说给你听，你父亲曹荣可是中原人呐。
1: 不对不对不对，
0: 你胡说，我爹是北国人，你看我这北国人吗？别看你爹一口流利的北国话说得非常好，你长得也像北国人，可是你就是中原人，你是混元州人。那么说我父亲也是忠良？非也。想当初你父亲在宋朝为官，官拜混元州总兵，金兀术头次打进中原，雁门关被打开之后，你父亲不战投降，金兀术封他为开路先锋， 他在前边开道进屋中，雨打陆安州取两蓝关，到河间府打开汴梁城，抓住两个皇上坐井观天，其罪都在你父身上，你父是卖国奸贼，国人共知，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
1: 我爹是卖国贼，我也不是个好东西。
0: 苦人儿，你胡说，我哥哥的爹是忠良，我爹是奸臣，我宰了你。陆文龙说，贤弟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苦人儿说的是真话呀。
1: 哦，哎呀，
0: 王府说，曹将军刚才那个说了，你要是宋朝人，你就归宋，那么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总应该认国认祖宗吧，你总应该替父赎罪吧。
1: 曹廷想，我知道这个我不说呀，我归大宋，我爹娘在北国不得被杀了。
0: 如果此事当真吗，我归到宋营怕岳飞不收。
1: 不要紧，在下给你写封书信，你带着我的书信，岳元帅会收的。
0: 好，既然如此，曹髦多谢了。
1: 好，王佐没想这么顺利，赶紧铺上纸，研好墨，提笔在手，刷刷刷刷写封信。等这封信干了之后，把叠好了递给曹宁，曹宁接到手里。
0: 胡人儿，信我先收下，不过我只听你一面之词不算数，我得打听打听，如果真像你说的，我爹是不耻与人类的卖国贼，我投大宋，如果不是，哼，要你性命。
1: 陆文龙说，贤弟你只管打听去，不过念在愚兄和你的交情，这封信以及这件事千万不要走漏风声，可关系着我们母子以及王先生的性命，性命攸关呐。
0: 我懂。随后把这封信揣在贴身的怀里，免得丢失，大步离开了帐篷，来到外边长长的出了口气。
1: 嘿，我哥哥的爹是忠良，我爹是奸臣，我不信，
0: 找谁问我呢？我问，你知道我爹是哪的人吗？大家非笑我不可呀，一个大个子不知道你爹是哪人呢？你不知道祖宗在哪儿啊？
1: 要怎么办呢？我爹又没在，
0: 有了，天晚之后准备四碟小菜，两壶酒，把身旁年纪大的两个番兵叫进来，坐顿，我喝酒。
1: 不，少爷这大哥不敢，
0: 我们是奴才，
1: 别客气，
0: 离开家乡咱们都自己人，再说你跟我爹这么多年了，坐，
1: 好，
0: 两个当兵的受宠若惊，屁股搭着凳子边往这一坐，
1: 好，
0: 喝酒喝酒，喝得有三成醉的时候，曹宁故意打嗨声，我刚才啊看我哥哥去了，人家连打胜仗，多露脸。
1: 少爷，您别看他打胜仗，他不如你，他的能耐哪如您呢？你比他强多了，你上阵比他还得光彩体面，你不赢两阵了吗？
0: 那也不行啊，人家爹是狼主千千岁，我爹算干什么的？不就是个平章吗？
1: 您爹是赵王啊，
0: 嗨，那就那么回事儿吧，不是给人安凉台吗？
1: 嗨，别看殿下父亲是狼主，狼主跟他不近，大平章对您多近呢？
0: 怎么
1: 狼主对少殿下还不近？为什么？
0: 小凡把话咽下去了，心想差点说漏，四狼主就怕人家说殿下不是亲儿子，是要说这话就砍脑袋。
1: 他这个
0: 没什么。曹宁明白了，陆文龙真是陆登之子，不是巫珠的儿子，我用不着问，我管人事干嘛呀？祖坟都哭不过来，我哭烂贼岗子。
1: 我爹对我再好有什么用？
0: 他不是金国人，他是外来的。
1: 哟，这当兵的想， 他怎么知道他爹不是美国人呢？这话不让我们说呀。
0: 哦，他爹告诉他的。
1: 既然你爹不瞒着你，那我们也没什么瞒的。这个人也是为了溜须拍马。
0: 唉，公子，您别看您的父亲是南朝人，想当初在混元州那也是大官，投到郎主名下立了不少功，开路大平章，打开东京汴梁，宋朝两个皇上被抓住，郎主可感激他了，拿他当为知己。
1: 嗯，好好好好，谢谢你们。吃完了喝完了，把两人打发走。
0: 曹宁心绪不安，
1: 我爹真是卖国贼呀，万人唾弃，
0: 怎么办？我应该替我爹赎罪，对，归宋去，和我哥哥陆文龙在一起。现在走不行，因为我刚刚到在陆文龙那，我要是一走就给他惹祸了。等几天，谁说曹宁粗鲁？粗中有细，他每天都在金兀术眼前晃，命军卒讨掉阵，岳子军高挂免战牌，闭门不战。岳飞明白曹宁太厉害，谁出去也是送死，不如等候王佐消息。最近呢、岳子军的援兵到了，元帅刘琦、韩世忠、藕塘关的金杰、谢坤等人，各路人马集聚在都仙镇外，大兵50万，就等王佐消息，然后决一死战。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 不难修。
5: 妈，
1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上文书说到，最近呢、岳继军的援兵到了。元帅刘琦、韩世忠、藕塘关的金杰、谢坤等人各路人马集聚在诛仙镇外，大兵50万，就等王佐消息，然后决一死战。这曹宁也不急于出征，每天就在金兀术眼前晃来晃去。到了第8天，我该走了。天光一亮，披挂整齐，用罢早饭，命手下人备马抬枪。声音响，连卯去干嘛抬枪啊？要抬抬了吧。两人呼着呼着抬完之后给他挂好了。曹宁不慌不忙，认凳上马，摸了摸贴身放的王佐这封信，然后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儿，往哪儿走？没有奔金乌珠的金顶黄罗帐，而是奔前营门，后边四个小班跟着呢。他一回头，回去，哎。公子，你上哪去、管得着吗？滚！哎，好，这伙人都知道曹宁脾气暴，我们再不回去，噗，一枪命没了。回去吧，四人全走了。眼看着曹宁过了3道营、2道营，直奔头营门，有营门官看着。

0: 曹将军有事啊？把营门开开。哟，曹少爷，您出去打仗去？
1: 不是，
0: 您有将令吗？
1: 什么将令？
0: 四郎主将令，没将令不能开门。
1: 谁说的？
0: 一抬腿，德胜勾鸟船摘下浑铁大枪，掌中扑棱一抖，开开，哎，开，这就开。
1: 守门的明白，不开不吃，
0: 我命没了。谁惹得起他？开吧！吱呀呀呀，咣！营门开放，呱嗒一声，豪哥吊桥趁平。曹宁不慌不忙，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儿，连过三道壕沟，带入思江。吁！他回头一看，营门关上了。守寨门的军卒将官看着自己呢，心里合计：大英雄来的光明，去的磊落，我来的不光明。三岁什么也不懂，走的时候要说听，嘿，番兵听着，
2: 光我们这番兵啊，你什么玩意儿啊？
0: 哎，敖将军，往里边告诉金兀术，就说大宋朝混元州之人曹宁回宋营去了。一学斩马，奔两军阵。过了两军阵，就是宋朝河界。什么叫河界呢？就是宋朝地界，就可以到宋营。军兵一听，哎呀，我的妈呀，这是妈的妈，我的姥姥，姥姥姥姥的，我的太姥姥，这不是反了吗？快送信！有人赶紧到大帐送信。金兀术已经点过三卯，曹宁戊卯，巧不巧，曹荣上来交令，粮草已经盘过。就是点过数字交令来了，刚往旁边一站，再找他儿子小帆单腿点地，报启禀郎主，曹宁反了，已经离开营盘。
2: 啊，
0: 你说什么？曹将军反了？他说混元州之人曹宁回宋营。金兀术一哆下巴颏，看曹荣，曹荣一哆嗦，我的妈，哎呀，这件事瞒了13年，这个畜生怎么知道的？郎主看我，你瞪眼珠子，我脑子没了。郎主，哎，曹荣，你儿子反了，是怎么回事？哎呀，小人事事不知，在我到营外去把这奴才找回来，在郎主面前请罪，杀剐存留，任凭你罚落。
2: 好，
0: 是吧？金兀术想，爹去换儿子能叫回来，叫回来之后，既然这个奴才有了反心，我先把他稳住，找个机会杀了，不能叫曹宁到宋营掉头打我，那我太冤了。兀术想到这儿，狠狠地瞪哈密士眼，怎么当初啊曹荣投降兀术就不要，说像这样胆小怕死鬼的奸臣我不用。哈密士说不对呀，宋朝的奸臣到我咱这是忠臣，对咱有利，你只管收下，我才收下的。我把他们父子养到今天呐，他们是白眼狼啊，如果曹宁到宋营可哪有我的好处。咱们回头再说。曹荣来到外边，认登上马，带着大刀离开连营，抬头一看，正好瞧见曹宁，大喊一声，畜生，你给我回来。曹宁听见父亲喊他，学马又回来了。这阵儿离宋朝的河界相隔不到30步，如果他提马就跑可就过去了。曹宁没有，又回来了，父子马打对头。曹荣说，小畜生，你要上哪儿去？
1: 我要到宋营去。
0: 哼，到宋营越南蛮妃杀死你不可，你回来。爹，你别糊弄我了，我是南朝人，你是混元州总兵，我要回国认祖归宗。
1: 谁告诉你的？
0: 是我。曹宁想，王所说的，陆文龙说的，不行，一说这两个人命没了。我是，哦，我在这一路上听老百姓都这么说，中原最大的奸臣就是你曹龙。
1: 耶，我儿子指着我鼻子尖了，畜生，
0: 你把手指头给我拿回去。我不能叫万人唾弃，叫人指脊梁骨哇！乱臣贼子，人人诛之。因为你是我爹，所以我才不忍心下手。你回去，回营盘等着，
2: 我到越了军队之后，草之将令，领兵杀敌，打到五国城，救出两个皇上。我在元帅面前求情，叫他笔下超生，拿我的功劳替你赎罪，饶你不死。到那时再把你和母亲接到宋国，你走吧。
1: 啊，哎呀，曹荣想，我这儿子白养活了。这是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啊！畜生，你糊涂啊！为父已经反出宋国，再回去活不了了。奴才，你赶紧给我回去，我回去金乌珠也得杀我，也活不了。你快走。奴才，你听话不听话？哎，别忘了顺者为孝。爹，你都不忠，我哪来的孝？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死奔他乡。好，我把你个逆子，我杀了你。抬腿摘下大刀，手中一举，你气死我了。良久点凳，马往前撞，手中的刀啊唰劈了下来。他是吓唬吓唬的儿子，哪知道曹荣的能耐太次了，他儿子曹宁呢又太高了，强的不是点半点。曹宁呢要是圆滑点，扭头就跑就完事儿了。没有，他还跟他爹在那讲，刀劈下来了。他很自然的拿起枪啊，一搏，这习惯动作，打仗吗？你劈我一搏，就这么一下子。嗨，爹，你别这样，汤噗，就这么一下子，也没使劲，从前心扎下去，后心出来这么长，噗的一下子，啊！曹荣的刀嘡啦啦落地。奴才，你敢杀父？你这逆子啊！我把我爹杀死了。爹，我不是故意的。爹，抽出大枪，曹荣死是张落马下。曹宁傻了，哎呀，我怎么把爹杀了？这是我的亲生父亲呐，许谁杀？不许我杀呀！大宋的法律写的清楚啊，这叫逆子，十恶不赦之罪。其中一条，我犯死罪。我久闻岳元帅是孝子，对母至孝，对国家是忠臣。他尊敬的是忠臣孝子，像我这叛臣逆子，怎能容得？我不能玷污元帅的威名，宋营不有我容身之地。可是金营我更不能去了，天哪，老天绝我。想这儿，他甩凳下马，扔去缰绳。爹，我对不起你，我是误杀。我只说我到宋营立的战功替你赎罪，想不到你死在我的手里，恕孩儿不孝了。想那乌珠念你宋日的功劳，会为你收尸的。我走了，我就是死也得死在宋朝的国土上。想这摘盔卸甲，啪往地扔，这是金国东西，我不要。然后任凳上马，带着兵器过河界，来到宋营门外。宋朝军卒刚想喊站住，曹宁自己带住丝缰，下坐骑，扔了兵器，冲着宋营高声喊喝：哎呀，岳元帅，我曹宁只说投降归宋，跟随元帅扫奔北国，迎请二圣还朝，以表忠心。想不到误伤了我的父亲，成了大逆不道之人。天地之大，我有我容身之地，受一死以表忠心。擦啦啦，抽出腰刀，横刀刺进，扑通，死尸倒在地上。守营的宋兵一看来了人，嘟嘟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自杀了。赶紧往里汇报，岳元帅不知道怎么事啊，派张宝出来一瞧，哟，这不曹宁吗？把死尸捞过来一翻，翻出王佐书信交给元帅。元帅打开一看，哎呀，曹宁投降了，是这么回事啊。叫军卒打探河界那边有具死尸，是曹荣，全明白了。哎，可惜呀，这么远的虎将因为粗鲁莽撞落此下场，太可怜了。怎么办？替他收尸，找棺椁葬埋起来。那边金

兵已将曹荣的尸体弄到营盘。金兀术一听说曹宁杀父，哦，父子不是同路人，没办法，收尸埋起来吧。等后来曹荣的夫人听说夫死子亡，悬梁自尽，老曹的一家子就这么全完了。回头再说金兀术，一看曹宁父子一死，心里暗暗着急，什么人能攻打岳家军呢？没过几天有人来报，二路元帅道，谁呀？叫弯木陀赤，还有他兄弟弯木陀泽带着铁夫陀来到金营。兀术大喜，什么叫铁夫陀呀？就是轰天大炮，外号又叫神仙一溜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武器就是最先进的，那是经过北国老喇嘛活佛研究了多少年才研究这么几门铁夫陀。铁夫陀嘎啷嘎啷一运来，就摆在小山河畔了。弯木陀赤见过兀术之后说，狼主啊，铁甲连环马马上送到，还有阵图啊，普风把阵图都画好了，马上派人秘密送到营中，如果铁夫陀打不败岳飞，可摆大阵。兀术这回又来了精神，那么铁夫陀什么时候用呢？单等半夜三更，岳飞等众将全都安歇之后，我们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几炮把他们全炸光，不就是几十万人马吗？咣咣几下子全完了。这个消息传到王佐耳朵里，王佐心急如焚呢。哎，这事情办得不顺，曹宁本来可以归到宋营，结果他死了，现在又运来铁浮陀，陆文龙不能归宋，这铁浮陀什么时候放啊？弄不清，我想办法得给元帅送个信。他跟陆文龙一商量，陆文龙说，这么办，你到这这么长时间了，该通消息了，您呢写封信，今天晚上半夜三更，我以巡营为名，用无头剑将这封书信射到宋营境内。岳元帅见到信之后心里有个准备，一是我要归宋去了，二是小心铁浮陀，另外叫他派人随时接应我们。好，王佐写完信，把他叠得很小很小，用油纸包好，陆文龙接在手里，将箭头取过，这封信藏在里边，上边包得了油绸子也包好，插在箭头内。陆文龙起来了，到前边见兀术，我病好了。兀术挺乐，嘿，铁夫陀也来了，我这儿子身体也好了，好啊，注意身体。天色将晚，简文杰说，陆文龙把这封信射到宋营境内，巡逻的小卒将无头剑捡来，赶紧都给张宝，张宝递给元帅，元帅打开头抽出信来一瞧，全明白，哦，陆文龙就是乌合龙，陆登是死，要投降啊！有铁浮陀怎么办？想办法派人打进金营内。叫谁呀？王佐的老家人王德早就离开营盘了，就在朱仙镇内装着卖柴火的车夫，每天呢都往金营送柴火，粮台都是各处堆的，可是蔬菜油盐这都得从周围地方买呀，不能都从北国运呐。每天都有十几个车夫啊往营中运柴草，其中就有王德。王德到这儿，王佐呢在那块儿给记账。记什么账？记出入粮食账目。两人碰了头，王佐告诉王德，这几天你亲来着点儿，有消息我通知你。王德说，元帅最害怕铁夫陀什么时候打爆，你可要记准了日期，一切安排就绪。简文杰说，到第五天上，金兀术决定今天晚上半夜三更放铁夫陀。铁夫陀早已悄悄地运到小山河畔，用油绸子蒙好了。弯木陀赤、弯木陀泽负责看这几门铁夫陀。金兀术传令，今天晚上铁夫陀显过，岳家军数十万人不死即杀。

然后领人马随后冲过去，一鼓作气消灭宋军。回头再说王佐，王佐想今天晚上难免一场大战，趁乱应该叫陆文龙保着母亲到宋营去。他把消息告诉王德，叫王德通知元帅派500人在敌人的东营外打接应，一切安排好了再说京中大帅。得到王德传来的消息是又惊又喜，喜的是陆文龙归宋又得了员虎将，惊的是敌人要用铁浮陀炮轰宋营，急忙召集众将，找来了韩世忠、刘琦等各路人马头领。众位将军，王佐传来消息，今天晚上三更天金兀术要用铁浮陀炮打我们营盘，我们在二更之前要把人马全部撤出到凤凰山或到卧虎山隐蔽之处，能带走的粮草、军需、给养尽量带走，帐篷不要动，后事由本帅安排。大家一听都挺害怕呀，铁浮陀厉害呀，哎呦快撤，还得秘密的撤，都走不行，如果营盘空了寂静无声，金兀术不是傻子，那就不能放铁浮陀了，怎么办？命张宝、王恒传令，叫岳云等人弄来了几百只羊、几百头弱马不能骑的，来个悬羊擂鼓、恶马摇铃，又在第一道营盘上扎了不少的稻草人，穿上军装号坎，手拿兵器，一切准备齐妥，然后派了三支队伍，第一支队伍就派武尚志领召张立、张用等人带500名军卒埋伏在离敌营最近的地方，单等炮声响过，趁着烟消弥漫跑到铁浮陀那，将铁浮陀推进小张河。第二支派余化龙带5000人马领着金枪将张宪、铁面天王董仙、锦袍将岳真等人埋伏在敌人的左侧，炮响之后敌人如果攻了上来，一鼓作气杀过去。又派岳云、何元庆、傅天亮、严成方，严成方是洞庭湖收来的矢锤小将，也带5000人埋伏在敌人的右侧，炮声响过冲过去。中箭队伍由岳飞亲统大队带20000人呢，禁不住不出战便罢，出战要夺他的营盘，一切安排就绪。谁接陆文龙啊？有人派着王贵、张显、赵毅、周青、姬青5员将带军卒埋伏在敌人的东营外，防止金兀术追杀陆文龙。军营的人呢，陆陆续续的撤到凤凰山和卧虎山，营中只留2000人，派2名大将带着2000人在营门外转来转去，防止敌人发现营盘空了。再说元帅岳飞、韩世忠以及藕塘关的总兵金杰、谢坤等人在卧虎山的半山坡上登高眺望。二更已过，营中剩着2000人也撤走了，只剩悬羊擂鼓、恶马摇铃啊。这里有几百只羊，后腿被吊起来了，前腿放在这鼓面上，眼前给放着草，这羊要够着草够不着，这前蹄叮当叮当叮当一个劲儿跑，几百只羊跑鼓，哎，跟打鼓差不多，把战马也给吊住，前边放着草够不着，他一个劲儿晃了，哗啷哗啷哗啷，这叫悬羊擂鼓、恶马摇铃啊，真就瞒过金兀术。三更一到，兀术吩咐放铁浮陀，只听山崩地裂几声巨响，咚咚咚，把宋朝营盘给翻个个儿，比地震震还厉害。整个烟消弥漫，火光冲天，岳飞等人就在卧虎山着都觉得地皮都颤悠。韩世忠、刘琦、岳飞等人长长的出了口气，啊，真得感谢王佐呀，王佐一条绑臂换来几十万人的性命，要不是王佐断臂得到这个消息，这几十万人死于一旦。烟火还没有散，宋兵噔噔

0: 去，京中营盘呐，欢呼雀跃高兴。
1: 嗯，郎主大功告成，
0: 对，
1: 白酒庆贺。
0: 呵，翻兵翻将，连喊带跳，有的摔跤呢。吴主说：“别光高兴，来呀，乘胜出击，没死的再给一刀，杀对刀刀刀，后炮连天呐！再看金军呐，杀出营门，这边早有准备呀。”武尚志把这个铁佛陀推到了河里，也来参战。余化龙、小将岳云一起杀了过去，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呀。从打三更天，直打到天光破晓。甭说别人呐，就岳飞这十大锤都惹不起。怎么十大锤了？前文我说了，岳云、狄雷、何元庆、傅天亮，另外加上洞庭湖收的严成方，这五员小将像五只小老虎一样抵挡不住啊！哎呀，不好！怎么，岳继军有准备？我铁佛陀白放了，快再放铁佛陀！报，铁佛陀被宋军推到小山河，全被水泡了啊！快找我的王儿乌合龙到这儿助战。回狼主，三殿下保他母亲走了，给您留封信。拿来我看。金兀术把书信打开一看，哎呀一声，昏倒在地。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

0: 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3: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4: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5: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4: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5: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4: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5: 姑娘，买二斤黄瓜。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在掌中结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人民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出自歌曲《雪落下的声音》，由路虎演唱，发行于2018年7月23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插曲以及片尾曲。

根据现代改的曲风搭配入人情愫般的歌词，如泣如诉，唱尽百转愁肠。原以为相逢是前世注定，却奈何此生是镜花水月梦难醒，浪费好光景。这首歌的旋律响起，便把人带到了富察傅恒死后托侍卫海兰察带话给魏璎珞的举情画面。

雪落下的声音虽然是古装剧的插曲，但这首歌的曲风却现代感十足，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感泣之感。扎心的歌词配上爱而不能的爱，悲凉的旋律恰似描述了富察傅恒和魏璎珞没有结局的爱情。路虎在演绎该歌曲时加入了特色的昆曲唱腔，唱尽了清宫百态的人生情谊。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雪落》。

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歌声总是那样伤感，总是让我们想起那逝去的爱情，偶尔也能勾起很多美好的回忆。每当我听到他的歌声，想起自己的校园青春已经不再属于我。爱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那些关于这首歌的故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找一个字代替》，由台灯香演唱，发行于1993年11月1日。爱上一个人，却不知道怎么表达给对方，只有把千言万语汇成一个爱字给。

唱了近30年，被无数歌迷称之为经典中的经典。这是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也是这首歌将邰正宵的事业推向了高峰，并获得了情歌王子的称号。

着邻居家的 Toyota 追着日落。这首歌曲不怪他中最出名的一句歌词， Rap 马思唯独特的 flow 和腔调让这一段成为歌曲整首的 passmo。 现在街上你可能会随时都会听到有人来上那么一句，非常的魔性。这是一首旋律非常动感的歌曲，歌词也是朗朗上口，加上他磁性声线的演唱，给歌曲带去了全新的

为它其实是首英文歌曲，歌曲的原唱是张小将、鼹鼠、马思唯等人全新演绎过的改首歌曲，收录在了专辑中。不过在抖音上面，很多人都在唱中文的版本，很魔性，也很受大家的欢迎。这位男歌手来自伦敦，他的乐感非常强，也很具有个人特色，尤其是他独特的 DJ 技术，让整首歌曲充满了新颖元素，再加上他的低音清透，高音准确，吸引了很多粉丝。而他的音乐风格也是涉及广泛，像是电子嘻哈、 Rap、 House 等都在歌曲里有所体现。他的音乐作品有暴风雨、 AD 盖奶等。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
12: 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站在屋顶，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誓言欺骗了，吹痛了相信，我的心最能说给谁听。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其中动力火车和张杰演唱的版本深受网友们的喜爱。动力火车演唱的版本更要有爆发力和更狂野一些，而张杰版本的无情的情歌则更为深情一些，唱出了一种为情而困的破碎感。

情的情书是由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7年10月7日。这首歌也是台湾老电视剧爱情片《珍重我的爱》的主题曲。动力火车朴直坚毅的性格，歌声充满着坚硬的力道，也注重百无禁忌的情绪、自由的表现和自由式深情唱腔。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演唱是狂风暴雨中的火把，照亮了森林的树叶和花蕾。动力火车是大气、细腻、苍亮与明亮，野性与温情的合二为一。

无情的情书的歌词大意是讲两个人，一方收到另一方的分手信，感到誓言的欺骗，怨对方的无心，恨自己的用心的心境的波动，站在屋顶看着城市的霓虹灯光，却要忍心和对方说分开，说无情，写无情，伤爱的永远无情。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的所有的所有。他用一种倾诉的口吻，举重若轻地唤起人们内心可能因为习以为常而被忽略的种种付出。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连感情这样的抽象事物也慢慢变得快餐化，徒增即降。都市诗人希望用这首歌抚平加速过快的人心，带给人们相互体味情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给你给我》，发行于2018年6月13日，收录在专辑《平凡的一天》中。有一种感情让你不求回报的想给予对方一切，让你对未来充满期待。它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也未必会天荒地老，但只要你未来某天想起它时，心里还会浮起一丝暖意，这便是它的全部意义。

那么把你比作歌，那你便是高山流水，佳人伴舞，天地伴舞，绝弦的美。这首歌在抖音上特别的火，第一次听的时候很淡然，后来我一不小心有了点感情，再听已不是第一次的样子了，循环了好多天。不一起看星星，星星它亮有什么用？不该有的感情，自己走回自己的怪圈吧，再也不要出来了，也不要被人找到。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首歌的歌名叫做《若把你》，发行于2018年7月11日。这是一首暗恋的歌，高山流水的意象表明两人是知己。第一段落的红豆说明是有心人表心意的，不过第二段落的有嘴无心就表明这个感情不是很真实，最后只能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把你比作歌，歌却写得我缠绵悱恻，其实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6: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你与我的爱情一同消逝在海的地平线，我会怀念，直到下一次太阳升起。从开阔静谧的氛围中，用诉说的口吻，将淡淡的伤感逐渐扩散开。那些包裹着心酸，这个思念的零碎回忆一一浮现，在笑中带泪的回忆画面里，言人中化身讲述这则故事的人。那用这富有气质质感的声线游走于淡然舒缓的旋律间，诠释那一份深埋于心中的爱。

当时大街小巷都在唱这首歌，念书的时候跟朋友光约事儿，在奶茶店第一次听到这个旋律，立刻就爱上了。长大后发现它其实是一首很卑微的情歌，如今很怀念那个用短信交流情绪的年代，有难过，有开心，有揪心，有从容，有挣扎，亦有释怀。这是每段爱情必经的心路历程。歌的前半段是天亮前的宁静与沉重，后半段呢逐渐变得明亮起来，给人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整首歌呢轻柔内敛的表达与内心的情感澎湃有着相当大的反差，言人中依然可以拿捏十分精准，用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不造作的真实心事。新版的编曲呢，这处理更贴合演唱者的气质，带着豁然开朗的希望，拨动着身处都市爱情的切中感叹。今天呢，首先来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言人中的这一首《下一个天亮》。

自己的路途，就算只有一双脚也要勇敢向前走。我们要在各自的道路上各自幸福，简单的歌词，轻柔的旋律，道出曾经的美好。郁可唯用刚柔并济的唱腔，把经历过爱情曲折之后的共鸣，再到走出悲伤后的释然，那诠释的是淋漓尽致。只要爱过，并不一定要拥有，情深依旧，心却开阔了。郁可唯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感情层次。这首歌呢，刚好符合我现阶段的心情。从演唱《路过人间》之后，我好像能更好地过好当下的生活，少去想糟心的事情，每天呢让自己幸福快乐更多一些。没有令人目眩的技巧，没有繁复花哨的编曲，郁可唯用了较为内敛的唱法娓娓道来，情绪一层层堆砌起来，却并未爆发，而是在刚刚呢稍激昂一些时又收网。那这个所有的不平与不甘，最终化为一句，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整首歌舒缓的基调，配上温润悠扬的歌声，如冬日里的一抹阳光，暖暖的。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彼此，我也开始新的生活，遇见新的人，祝福你要越来越好。一起来听郁可唯的这一首《一次幸福的机会》。

人始终要走向更远的地方，也会把心愿诉说给远方的大海。毛不易重新演绎这首作品，编曲上保留了原版的柔美与感动，演绎上较之前也更加的从容淡然，通过一种包裹感更强的氛围传递了作品里的温暖与治愈，也印证了毛不易在自己音乐路上坚定的信念。一起来听毛不易的这一首《看得最远的地方》。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

0: 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7: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吃火锅。奥林公司对面要开一家火锅店，据说他们的原材料都很正宗。公司里的年轻人早就摩拳擦拳，就等开业时啊，去大快朵颐了。这一天呢，人事部小张刚进办公室，就说了一个好消息。对面火锅店在试营业期间搞了一项活动，只要呢集齐12星座的人同去一桌吃火锅，就可免单，额度呢为2000元。人事部的同事们一听啊，都兴奋起来。那他们部门有30多人，小张立马统计起大家的星座，准备报名。可是数来数去还少3-4个星座，要不去别的部门看看？大伙儿把目光呢投向了人事部王经理。见大家这么热情，王经理啊也就同意了。于是呢，几个90后便去别的部门联系了。小张回来之后说，缺的3-4个星座都找到了，他们约定周五晚上7点一起呢去对面吃火锅。可后回来的小刘带回来一个坏消息，小刘的闺蜜在公司的另一个部门，她也想去吃火锅，可她和小刘是一个星座的，这样呢就多出一个人。这有什么难的？一个同事说，咱们公司这么多人，不愁再找12个人吧，那咱俩约成2大桌不就行了？的确，奥林公司有200多人呢，再找出12个人来一点都不难。经过王经理的允许，他们在公司群里发出了消息，平时死气沉沉的公司那瞬间就燃了起来，大家都踊跃地报起了名。其中呢，不乏一些平常较难打交道的部门经理，连几位副总都报了名。

见大家呢非常踊跃，50多岁的公司总裁发话了，既然呢大家都想去，人事部门就整合一下信息，争取让每个人都能吃上免费的火锅。总裁发了话，王经理就赶紧安排人统计了起来。他们先统计了一下大家的时间，结果大家是一致反应，免费的火锅时间不是问题。然后呢，他们又统计了一下大家的星座，可让人失望的是，他们公司员工的星座呢分布并不均衡，其中呢有2-3个短板星座，这样算下来啊，有几十个人吃不上火锅，不让谁去吃都不合适。人事部呢左右为难，便上报了总裁。没多久啊，总裁就把王经理叫过去说解决办法。原来总裁呢通过朋友联系到了火锅店老板，说说服他们在星座活动之外再搞一个中国特色的生肖活动，集齐12生肖一桌也可以免单2000元。公司呢再次沸腾了，人事部把所有报名人的信息统计出来优化了一下，这下呀绝大多数员工都可以去吃火锅了。从这个总裁、副总到一般的职员、清洁工基本都包含在内，只剩下7-8个落单的。那不过总裁发话，剩下的人也一起去吃，公司结账。那此外呢，他还宣布了一条纪律，每桌呢必须点足2000元，必须吃完，不得浪费。

很快就到了周五，等到7点钟，大伙儿呢便浩浩荡荡地去了火锅店，简直啊像是包场了一样。因为一半以上都是按生肖搭配的桌，所以呢和以往公司聚餐领导们扎堆不同，总裁呢在的那桌就有好几个九五后。这天晚上大家吃的都很撑，聊得也非常开心。周一上班，王经理一边回味上周五的火锅，一边呢问小张，我让你做的年底团队建设的方案呢？小张眨眨眼笑着说，经理，活动已经组织过了呀。啊？王经理愣了一想，又问，难道上周五晚上的火锅就是你组织的团队建设活动？没错，你不是说活动全权由我筹划，不限形式，只要全公司90%以上的人参加，让大家开心，预算呢不超过50000元就行吗？咱们一共去凑了20桌，共计消费40000元，请报销。说完，小张拿出了一张消费明细。王经理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这小姑娘也太敢干了吧，但是也有些佩服，那天的活动不错，解决了公司团队建设的大难题。

原来啊，奥林公司呢近几年入职了一批批90后甚至95后，大家呢都比较独立，喜欢自由。因为团队建设活动要占用下班时间，越来越不好组织了。每次反复征求大家的意见，却总有人以各种理由推脱不去。此外呢，最近几年公司业绩压力、裁员压力都大，许多的部门之间、部门里的同事之间都是竞争关系。即便呢去参加团队建设活动，也多是公司领导层一起，剩下几个部门分别聚在一起，大家呢几乎不交流，也失去了团队建设的意义。小张呢组织的吃火锅活动，就打破了部门与部门、领导与一般员工之间的隔阂，参加的人多，效果也很好。

王经理心里正赞叹时，人事部副总经理凑过来说，总裁原以为昨天是不花钱的，你现在让他签字报销，他不会责难咱们吧？王经理沉吟了一声说，我想应该不会的。虽然嘴上这么说，但王经理啊还是有点心虚，他赶紧拿着消费明细去找总裁汇报了。小张和人事部几个同事呢，忐忑地等了半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脸喜色的王经理。副总经理察言观色问，总裁同意报销？王经理说，何止啊，整个活动策划本来就有总裁的份儿。原来呢，总裁和对面火锅店老板本就是多年好友。小张呢找到火锅店老板商量，让火锅店表面上搞一个集齐十二星座免费吃火锅的活动，实际上由他付费。小张一走，火锅店老板就联系了总裁。总裁想，小姑娘既有此意，不妨看看再说。见公司群里大家广泛的响应，那总裁便决定是暗中支持。后来看到用星座实在凑不齐，就跟火锅店老板商量再搞一个生肖凑桌的活动。这样一来呢，公司里老中青员工就搭配开了，还可以更好的沟通。最后呢，王经理说，据火锅店老板说呀，本来他只是配合一下我们公司，谁知消息传出去后，成百上千的人都来组队吃霸王餐，这让火锅店一分钱没花就上了本地美食节目，人气啊一下就上去了。试营业结束后，店里是每天都是爆满，所以呢他决定了只收咱们10000元，剩下的钱总裁说用来给每一位员工发一张价值100元的火锅券。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

0: 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罗毅跟他媳妇儿俩，你说两个人要是消消停停好好过日子，夫唱夫随，这日子肯定能过得红红火火。怎么说呢，这老姜员外生前留下这么大的家业，他们两口子是唯一的财产继承人，这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夫唱夫随，这小日子肯定过得是腾腾火火呀。可罗毅啊，咱在前文书说了，他有志向啊，他可不能总在江家集待一辈子。大丈夫有志是志在四方，尤其是处在当时那个战乱的年代，罗毅呢总想出头人地，干点事业来，好荣光耀祖啊。他跟江家成了亲以后啊，假如这两口子大事小事互相商量商量，互相体贴体贴，男人有什么想法呢，跟妻子说一说，得到妻子的鼎力相助，那么妻子有什么事儿呢，也多跟自己爷们儿啊沟通沟通，给爷们儿点面子，这小两口的日子那还有完了，再有几个娃，你说将来过个几十年，这人丁兴旺，老姜家也好，老罗家也好，这小日子不就过起来了吗？可罗毅总觉得呀受不少压抑，他这个媳妇儿啊太强势，罗毅也是吃软不吃硬啊，你说一来二去，这小两口啊总叽叽咯咯的。结果这天就发生这么一件事儿，这事儿呢本来不大，什么事儿呢，一晃你看这人呐，活着没日子，死可有日子。老丈人老丈母娘啊去世3年了，这人死第3年呐，得搞一次祭祀活动啊，这是人死后最后一次的祭祀活动了。老姜家人家老姜员外留下这么大的产业，你怎么也得呀好好的把这事儿办一办。按理说要是张了这个事儿，就应该罗毅出去张了，可没想到这个罗毅的妻子姜桂枝啊什么事都好抢钱，他就主动啊下请柬，招呼街坊四邻，主要就是亲朋故友还有江家本族的一些人呐。老江头没有了，这江家的族长啊就换成了他的同辈儿了，就不能总是老辈人当族长了。再说老江头这辈儿啊在那一代算最大的辈儿了，他的下辈儿啊这年龄也不小了，都比江桂枝啊大20-30岁，跟他爹年龄都差不多。族人呐，他不论你年龄大小，他得论辈分呐。江仲洪老爷子活的时候那辈儿是最大的，他死了这个豆腐匠没几年呢也去世了，结果他的下辈儿啊就顶上来了。按理说下辈儿都得是江桂枝的哥哥，可江桂枝拿这些哥哥呀还真就没当回事儿，他亲自张了这事儿，他说我是老姜家正宗的女儿啊，我得呀好好张罗张罗这个事儿。这时候罗毅啊就给他提醒，我呀是你的丈夫， 我尽管是老江家的门婿，可我是你的爷们儿啊，这事儿啊就应该我亲自出面。得了得了，这是我们老江家的事儿，不用你管了，就不用你张罗了，你就当磨道驴听喝吧。磨道驴指的什么呢？早年间那大户人家都有碾房，碾房就是现代的小型加工磨米厂。这碾房啊，那石滚子得用驴拉那个滚子，好碾粮食，把这粮食的皮儿碾下去，一拨拨出米来了。那家家呢都有这碾房，碾房呢那个碾道啊是现成的，这驴呢就专门负责干这活，这就叫磨道驴听吆喝。今儿个这个姜桂枝无意当中，他把自己的爷们儿罗毅呢就当驴一样看待了，这罗毅的脸当时就挂不住了。罗毅为什么挂不住脸了？骂人这事儿可有说道，你骂他妈妈奶奶祖宗八辈儿啊，这都无所谓，你骂完了你那就叫骂，可你不能骂他是驴啊。你看世上这些动物吧，不管是狗啊或者是老虎啊，他们在交配的时候，他们很少跟生养他的这些母虎啊母狗啊交配，没有这驴特殊。这驴呢，这个母驴生了小公驴了，这公驴呢也跟生他这个母驴呢进行交配。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吧，这人你骂他别的行，你骂他是驴，这罗毅能干吗？罗毅那性格也是沾点就犯呐，这人不光不愿意让你骂他是驴，他也不愿意让你骂他是王八，这王八有啥说？说到这儿咱就多说两句吧。你看世上的一些动物交配啊都有它的规律，母王八不下王八子儿，它下王八蛋。假如这个母王八到了发情期啊，得由他身边那个公王八把他驮到其他公王八那跟前儿，等他和那公王八交配完了，他身边这个公王八再把他给驮回来。这个王八就这么个交配程序。为什么是这么交配呢？那就是造物主的事儿了，咱就解释不了了。这以后呢，人们呐就忌讳你骂他是驴，也忌讳你骂他是王八。当然了，王八蛋呢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是古代呀做人有八个标准，八个行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古代对人的八种端庄的行为。那么说白了就是你别忘了这八端，如果叫习惯了也叫六口了，就不叫王八端了，就叫王八蛋了。要说民间呢有好多这方面的习俗，像什么绿帽子。那绿帽子怎么回事呢？这绿帽子更有意思，说早年间呐对女子在婚外的性行为方面管束的是非常严格啊。可是有一个商人呢，他总出门在外，结果家里这个妻子啊就和一个卖布的好上了，一来二去呢他就很怕呀露了馅儿，他就跟这卖布的说了，你呀想办法给我做个绿帽子，做个绿帽子呢我就给我家爷们儿啊戴上。你发现这个戴绿帽子的离开家了，就说明啊他出门了，你呀晚上就过来，他俩就可以私自的约会了。当然了这只不过是个传说，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今儿个这个罗毅啊被他媳妇儿比成驴来了，这个罗毅可就不干喽，当时啪的一下子就把他家那个八仙桌一脚就给踹劈了，接着两口子劈着啪嚓就打起来了。你看要是比枪的时候啊，就罗毅这枪啊跟他媳妇这枪那是没法比呀、啊、媳妇的枪是正宗的江家枪啊，可是比拳脚他可就不是罗毅的对手喽。罗毅把他媳妇就打了，这一打可好，把媳妇就打火了，媳妇上兵刃架上擦啷一下子就把这枪拿起来了。罗毅一看，哎呀坏了，我要跟他比枪，我不是他的对手啊。 罗毅起身，他噔噔噔噔跑了。

她再能耐，她必定是个女人呐，还得照顾孩子，还得照顾这么大的家业。再说家里头还有一些家奴院工呢，有罗毅在这儿啊，这都不用她张罗。现在可好，罗毅被她吓跑了，也不回来了，这里里外外都得她一个人张罗呀。她真就后悔了，可后悔也没用啊。世上啥药都有卖的，就没卖后悔药的。结果这罗毅一走就杳无音信呐，必定是两口子，一日夫妻百日恩嘛，百日夫妻是海深。你说罗毅这一别就多少年呐？她一个女子就是再能耐，可以说她这个娘啊，还得担当起爹的责任来。打小呢还得教儿子习武，好在她掌握罗家枪的绝技，把自己这罗家枪都全部的传授给这个自己的儿子了。这儿子也真争气，学啥都认真，在家里边也听他娘的话。这一晃啊，就过了30来年呐。这30来年，你说这娘俩怎么过的吧？好在父母留下的产业，她是吃不愁喝不愁。不过这没有爷们的家庭，她必定是不完整的家庭啊。这小孩出去在外，跟人家说话打打闹闹，动不动啊，你没有爹，你说这脸往哪搁呀？时间长了，等儿子大了，他就跟儿子把这实话说出来了。儿啊，你别看你叫江松，你其实不姓江啊，你姓罗，你爹他叫罗毅呀。他就把30多年前罗毅跟他的恩恩怨怨一股脑啊，全都跟儿子说出来喽。要知道这功夫，这个江松啊，他可不是小孩了，早就成家立业了。他娶了媳妇儿，也有了儿子，有了儿子以后，给儿子起个名叫江焕。这年儿子都14、15岁喽，打小也跟他爹学江家腔。要说这家人可真是遗传儿子的武功啊，比他爹的枪法呀更胜一筹。无论是习文也好，习武也好。这遗传基因很重要，用老百姓的话说，你得有那天赋。你像后来罗成那枪法那么好，枪法练得那么棒，那都跟遗传有关呢。当然了，那年头啊也没有这个名词儿，科学也没这么发达，也不知道什么叫遗传基因。可是这遗传基因还确实真就存在，要不怎么说天性天性呢？咱就说这个江松也好，江焕也好，在他身上啊，他毕竟是流淌着罗家的血脉呀。到了罗松和他儿子罗焕这两代呢，在他们身上的遗传基因呐，那就更厉害了。罗松的外公，那也是罗家枪的正宗掌门人呐。这罗家枪传到了罗松和他儿子罗焕这一代，这罗家枪可就更发挥出它的威力来喽。那么说了半天，大伙就听明白了。这回来找罗成报仇的也好啊，是认祖归宗的也好啊，正是这娘几个呀。他们怎么来的这么巧？怎么来的这么寸呢？这人的名，树的影，罗毅呀。可不像30年前了，现在是燕山北平王，在大隋朝那也属于封疆大吏呀。当然了，这个老江家呀，还是原来那老院子，家业呢没有什么发展，但是日子过得还是不错。人家江家枪也不外传，再说人家江家呀，也是名门望族，不管你谁指正啊。人家也不招灾，也不惹祸，既不和朝廷作对，也不搅闹社会治安。该做买卖做买卖，该种地种地，该做豆腐做豆腐，该过日子过日子。这个江家集呢，照样是个大榷场啊！这榷场就是古代的大市场、大集市。这一晃20、30年过去了，这位当年罗毅结发妻子江桂枝儿。

随着岁月的流失，年龄的增长啊，这性格和脾气啊，就受到一些磨练呐、啊。不像年轻的时候啊，沾土而就着，家里的什么事儿啊，都愿意说个丧句儿。在人身上最难改的就是性格。那么这个姜木兰呢，尽管这么多年呐，这脾气性格也磨出来了，可是他这个天性还没改呀、啊。他一直对这个罗毅是耿耿于怀，这两口子的事儿啊，你看说也说不清。世上的事儿啊，您就品，往往越复杂的事儿，哎，解决起来很简单，可往往啊，越简单的事儿，解决起来越复杂。打比方说，邻里之间，因为一垄地呀、啊，或者是一个地头啊，或者是当院子，谁占谁块地儿啊，往往几代人都解不开这疙瘩。再说这夫妻两个人，你看这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该多简单。可这两口子往往一辈子他也没和谐过，哎，碰见点事儿啊，哎，你说你的理儿，我说我的理儿，一争起来脸红脖子粗。在电视上啊，我就看有一栏节目叫啥名儿，咱记不住了，说是啊，我们两口子过了几十年恩爱爱，从来没红过脸儿，没吵过架。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啊不一定真实，因为他不大可能。两口子天天在一块儿过日子，这舌头还能碰不到牙？嚼嘴磨牙，嚼嘴磨牙嘛，他不可能啊。说两个人过了几十年从来没记个过，我就觉得这个事儿要是有的话也是少之又少。就是吃饭的时候你拿那俩筷子，你拿在手上那俩筷子还嘎吱嘎吱直打架呢，是不是？这就说明两口子拌几句嘴，对有些事情各自有各自的看法，那是再正常不过了。这就说明啊，两口子在过日子这么简单的事儿，他也经常发生些啊口角。可你看两下子，你拿刀我拿枪，甚至说核大战都一触即发了。可是要解决起来啊很简单，说不上啊通过哪方面的原因咔嚓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这战舰也撤回去了，双方握手言和了，上膛的子弹和那些准备发射的大炮啊，那炮弹子弹都从那膛里边退出去喽，仗啊不打了，避免了一场战争啊。你看看，这就说明很复杂的事儿解决起来啊恰恰非常的简单。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把这话还得说回来呀。就说罗毅的前妻，他对罗毅究竟是爱还是恨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多大的爱就多大的恨，恩爱情仇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他既恨罗毅，他也爱罗毅啊，那必定是自己第一个男人呐。他把这事儿啊跟他儿子毫不隐瞒的都交代完了。要说这个姜桂枝，他必定还是懂得一些正统观念的，怎么也得知道让自己儿子有一天得认祖归宗啊。假如罗毅啊要是跟他再有了儿子，当然了都得姓罗了，可他跟罗毅啊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今年已经三十好几了，应该让这个儿子跟他爹相见了，还有这个孙子也得让他知道知道究竟谁才是他真正的爷爷。这个爷爷和姥爷，这是咱们北方的话，按理说呢南方都叫外公。为什么叫外公啊？他是外边人啊，他不是家里人。不有那么句话吗？外甥是老家的狗，吃完就走。为啥吃完就走啊？你没有权利继承你老家的财产呐，但是你有吃喝的权利，到了舅舅家随便吃随便喝，吃完了可不就走了吗？再说外甥家分家呀，他都让舅舅去，他怎么不让叔叔大爷去啊？这叔叔大爷都是他们本家本族，这些侄子分家的时候，你说叔叔大爷去，他向着这个侄儿，他向着那个侄儿，这就容易出现偏见。出现了偏见，你说我大爷帮我多分了二十亩。

0: 地，我给我大爷点回扣吧，你就给你大爷十亩地也不算毛病，为啥呀？那地照都不用改姓，你们家的田原来就一个姓，那多省事啊，因为这财产呢、啊、他们都属于过去共同的，那你说舅舅来就没辙了，舅舅不管怎么向的谁呀、啊、这财产跟他没关系啊，他不是人家家的人呢，他是外姓人，所以你看管老爷叫外公。那你说这个江松也好江焕也好，他们身上流着的是老罗家的血脉，当然他们跟老罗家就近了，就我这个说书的都有体验，我孙子的姥爷呀、啊、是南方人，你看我孙子、啊、跟他们常年在一块儿，可是见了我这个爷爷、啊、还是跟我这个爷爷亲，我这个说书的也解释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大汉民族的一个传统了。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娘几个为什么到四明山来找罗毅呢？这还用说吗？当娘的把这话跟儿子一说，儿子一合计，再过个三年二年我都当爷爷了，我得赶紧回老罗家认祖归宗啊，我不能再让我孙子还姓江了。他这个年轻人呢，他四外这信息也灵通，不像他娘常年在家里边啊，结果这一打听，这信息就传过来了。别看当年呐，没有媒体，也没有什么互联网，但各地这战况他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呀。他首先听说大隋朝这皇帝呀，要去关什么琼花，十八家反王就此开始扯旗造反了，这朝廷就得派各路的诸侯啊前去讨贼。他又听说这十八家反王特别特别的凶猛啊，后来朝廷没办法，把北平府的燕山王罗毅给请来了。这罗毅是不是我爹呀？结果一打听，这可就对上号喽，年龄也差不多，这位罗王呢也有拿手的罗家枪，而且还有正宗的罗家枪下一代的传人叫罗成。他一算计，罗成啊，哎呀，是不是我的兄弟啊？有可能。他就打听罗成的长相，那还用打听吗？罗成那小伙子长得漂亮，比当年他爹长得还俊俏。这个罗松啊，别看三十几岁了，也是一表的人才呀。罗松就把他了解的这些情况跟他娘一五一十的全说了。他怎么说的？我爹呀可不像当年喽，那时候混的连个戳烧火棍的地方都没有，眼下可今非昔比了，现在是北平王了。他老娘江桂枝听到这儿，当时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就炸喽，也不知道是惊是喜还是被气的，就浑身呐抽搐起来了，抽着抽着就背过气去了。这下子可把他儿子江松吓坏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个罗松啊，他可是个孝子啊，他把他爹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他老娘一说，结果老娘啊，听着听着，这眼儿都直了。说不上是激动啊还是生气呀、啊、当时扑通一下子躺那块儿啊就抽搐起来了，不大一会儿就背过气去了。这下子可把江松吓坏了，赶快把媳妇也喊来了，把儿子也叫来了，快快快快照顾照顾你奶奶，来来来照顾照顾咱娘。他是连掐人中，再捶再打呀，这连喊带叫，这媳妇儿也是一口一个娘啊娘啊，你醒醒你醒醒。这孙子一边哭一边喊，奶奶呀奶奶呀，你可别背过气去啊，我们离不开奶奶呀。你还真别说，这爷几个呀无脑胡喊的，连掐再砸吧呀，再掐人中，再喊再叫，不大一会儿这个姜桂枝慢慢的睁开了眼睛啊，一看儿子儿媳妇儿孙子都在跟前呐，他这眼泪就流出来了。哎呀孩子们呐，你爹他对不起我呀，他把我们姜家腔学去了，他就远走高飞了，他长了本事了。他没学这姜家腔的时候啊，我说啥他都听啊，看来他是故意在我面前呐、啊、装着服服帖帖呀。你爹这脾气性格后来他全都暴露了，如今呐、啊、他凭着你老家的姜家腔，他又从了军，为朝廷又立了显赫的战功，这回可好，他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啊，把咱们娘们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没良心呐！这儿子一看，娘醒过来了；这孙子一看，奶奶也缓过来了。这回啊，孙子也不哭了。奶奶呀、啊，您呐、啊，您没事就好。您骂我爷爷、啊、怎么骂都行，反正你们俩是两口子。不过您可别说一些。过格的，那必定是我爷爷呀。你说没有我爷爷能有我爹吗？没有我爹能有我吗？这下子把他奶奶说的是哭笑不得。孩子啥也别说了，奶奶呀也有不对的地方，奶奶年轻的时候啊也是脾气急躁啊。松儿啊，你说你姥爷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打小我在你姥爷老娘面前就被这二老娇生惯养给宠着，结果宠了我一身恶习呀、啊、可我跟你爹是真心真意呀、啊、要不我能把这姜家腔传给你爹吗？你爹要不学会你姥家的姜家腔，他能有今天这么显赫的地位吗？你还真别说，姜桂枝这老太太说的还真有道理，没有这姜家腔的功底儿啊，还真就混不到今天这个燕山王的位置。他永远也忘不了他岳父对他的恩情大义呀、啊。可眼下他当上了北平王，有了显赫的地位了，你倒把这娘几个接走啊？你怎么把儿子老婆都不要了？你要这么说，这个罗毅呢，做的确实就有些过格了。难道罗毅把老婆孩子都忘了一干二净？忘他都没忘，他年轻时候倒想一点点把这事儿淡忘了。
5: 这罗毅自打他离开这个江贵之，究竟是怎么能一步步走上北平王的地位呢？
4: 这事儿咱在前文书啊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子，说他是秦怡的妹夫，秦怡呢是秦旭的儿子，这秦旭那是南陈的大宰相，当时这陈后主啊已经没有多少辣头了，就靠这爷俩一文一武给他支撑着这个南陈呐。秦旭是大宰相，给他主掌着朝政，秦怡带领着重兵给他守着南陈的北大门、马鸣关，这南陈的政权又强挺着好几年呐。到最后马鸣关破了，南陈的江山都归了人家大隋喽。
5: 当年齐仪守着马鸣关，罗毅呢他无处可投，他听说马鸣关的总兵这位齐仪非常爱财，他就投到齐仪的门下了，在齐仪的部下就开始从军了。当他投到了齐仪的手下，由于他在投靠齐仪之前呢已经精通了江家枪，他把江家枪跟他的罗家枪糅合到一块儿，这枪法可就独一无二喽。他投到齐仪手下发挥的是越来越出色呀，齐仪不光喜欢他还非常器重他。这齐仪的年龄呢比他也就大个六七岁，这就说明他跟齐仪呢是同龄人，既然是同龄人就好交往了。你可别小看这同龄人，
4: 同龄人他就好沟通好接触，他们都有共同的语言。这时候秦怡啊就把他留在自己的军中了，他是打基层干起，到了打仗的时候罗毅可就发挥出他江家枪和罗家枪的威力喽，连连获得战功啊，这可真是喜报频传。一来二去啊，这个秦怡呢就把他的情况跟自己的爹说了，那时候啊北周还有点气势，大隋朝的势力还没有这么大，这个秦怡就当他父亲说了，说这个小伙子如何如何了得，这罗家枪简直可以说是天下无双啊。秦怡跟他爹一说，他爹尽管对这个枪法不了解，但他也听说当时这江家枪号称天下第一，就问他儿子，既然这样，这罗家枪跟江家枪有什么可比的地方吗？哎呀爹呀，他可比江家枪还厉害呀，他那里边的套数啊就包括一些江家枪的招数了。啊，他这枪比江家枪还厉害？这个小伙子人品怎么样啊？这人品呐，啥时候没有，就是啊脾气性格耿直一些，有的时候啊上来犟劲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这秦旭一听当时就乐了，好好好，哎呀我就喜欢这样的年轻人呐。这老爷子为啥喜欢上了？这也是秦怡啊有意跟他爹这么说的。为啥呢？他就想把自己的妹妹呀许配给罗毅，他怕他爹不同意。为啥怕他爹不同意呢？这老爷子必定是饱读诗书啊，又是朝中的大宰相，那时候咱不说了吗，讲究门当户对。这罗毅呀他是光棍一个呀，既没有显赫的身份和地位，也没有多大的家产呐。你说我妹妹嫁给这么一个光棍儿，一旦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喝西北风，我不就把我妹妹给坑了吗？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吗？就这样，总兵大人呐就想办法得给罗毅创造立功的机会。罗毅也是真长脸，是每战必胜，可以这么说，罗毅呢就成了马鸣关秦怡手下的一位得力的干将了，有接连立下了显赫的战功，罗毅在军中的地位一点点的就提起来了，军功越来越多，他在军中的地位也就跟着提起来了。咱在前文书也讲了，古代啊打仗得看你军功立多少， 这军功立大了，不光能增加你的俸禄啊，还能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到时候也一样，荣光耀祖。罗毅的地位一提起来，这身份可就不一样喽，命运也就不一样了。再说现在他是孤身一人呐，他也不能老打光棍啊。他想不想回到老江家呢？他不是没想过，可一合计，江木兰这脾气秉性，他就头疼。你说不想，那倒不至于。再说还给他留下了后代呀。眼下这兵荒马乱的，这江家集现在究竟什么情况，他也不知道。这一晃出来好几年了，结果人家老秦家这爷俩背后这一商量，就认可把秦姨的妹妹，也就是后来罗成的娘啊，也得通过媒人呢，就正式许配给罗毅了。
5: 可罗毅呢，他觉得这个事儿瞒着老丈人不对，不瞒着老丈人还不对，想来想去还是不能瞒，得说清。
4: 当时呢，他跟总兵大人呢就没法说了。这总兵大人秦姨呢，曾经问过他的婚姻状况，假如他要说我有老婆孩子，人家秦姨能不能认可把妹妹许配给他，那就不好说了。可这事儿他不是瞒人的事儿啊，再说秦姨为人也很正直啊。后来他一合计啊，干脆这个事儿啊，我得呀偷偷摸摸的找机会跟宰相大人把这事说明白。后来他见到宰相大人呢，他就如实的把自己原来的婚姻状况啊，跟宰相大人就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老宰相一听啊，乐了，哈哈哈哈，孩子，就冲你这个坦诚劲儿，我也得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呀。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娶个三妻四妾都无所谓啊，好汉占九妻嘛。不过我的女儿得是你的妻子，至于是不是正妻，这就无所谓了。你要是能把你的前妻找到，我家小女啊就是你的二夫人。如果你要找不到呢，那我家小女啊就是你的正妻了。找良辰吉日，让我家小女啊先过门，过门以后你们先成立个家，成了家才能立业呀。要不怎么说成家立业成家立业呢？看来这个事儿啊还有一定的道理。既然老岳父没什么说道，他也三十来岁了，没过多长时间，选个良辰吉日，他就把秦小姐迎娶过来了。迎娶来之后呢，小两口的日子过得是蛮舒服。再说秦姨的妹妹啊，性格脾气特别好，不像那姜桂枝脾气性格那么火了。秦姨在家是说一就一，说二就二。要不说这两口子，你可千万性格不能一样，性格一样啊，用老百姓的话说就过不到天亮。什么事儿啊，你得有软有硬，这才叫完美的结合呢。这就属于阴阳五行啊。你说有些东西啊得相生相克，你一个劲儿的总顶牛，像猫子顶架似的，那哪行啊。你说有软呢就得有硬，这牙杠杠的硬，舌头软，哎，他俩在一块儿就能待一辈子。那你说硬的结实还软的结实？有人一听，那还用问吗？硬的结实呗。那不对，你看呢，牙掉没了，舌头掉不掉？舌头不还在吗？硬有硬的好处，软有软的长处啊。这大火苗子软和，可是要着起来，什么参天大树啊，什么钢铁呀，都给你烧化了。这水呀软和，可是这水要是发起怒来，冲毁一切呀。这就说明啊，软的东西啊一点儿也不比硬的东西差多少。甚至说有的时候这软的东西要是发挥起作用来啊，比硬的东西得强大多少倍呀。这就是造物主特殊的功能，哎，他就让你知道知道，软呐、啊、你也别熊他，硬啊你也不能总硬。你说那草原 狼厉害

0: 羊厉害，当饿狼冲进羊群里边，这羊能有好吗？可你现在到草原上一看，风吹草地见牛羊，狼你还能看见几只啊？草原狼眼下呀，都快成了保护动物了。这就说明啊，邪恶确实很强大，可是最终胜利的永远是弱者，永远是正义。要不怎么说大隋朝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这水能载舟，它也能覆舟啊。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罗毅跟秦氏在一块儿啊，
1: 又过了三四年，等他到35、36了，再过几年眼看40了，你还真别说，他的夫人还真就怀上孩子了。十月怀胎呀，果真生个大小子，哎呦，这孩子长在嘴里呢，把罗毅可高兴坏了。高兴可高兴，有些事儿呢没有那么一帆风顺的。本来罗毅在马鸣关干的是风风火火呀，他和秦氏两口子这感情也是非常不错，这些年他又立下了很多战功，现在已经是大将军了。可在军中这风言风语就传开喽，传说这个罗毅没有什么真本事，他是靠娶了秦旭的女儿，他又是总兵的妹夫，他才有今天这显赫的地位啊。罗毅的性格本来就犟性，他就不愿意听这些话，
0: 他哪受得了这些风言风语啊，他就憋了一肚子气呀。后来这时局就发生变化了，北周的势力一点点啊就被杨坚给取代了，这北平的战事是非常紧张。这段时间马鸣关这带啊倒消停下来了，罗毅这个性格呢，你让他待啊他待不住，他就愿意领兵打仗。后来他一合计，正好这北边战事紧张，当时北平有个北平王叫罗允恭，我呀别在我舅哥手底下了，我上前线呢，我改换门庭，投靠罗允恭。你们不说我仗着老秦家我才得了这显赫的地位吗？这回啊我离开你们，我让你们瞧瞧，我到了北平府，我投到罗允恭的手下，我在那儿我杀敌立功，让你们瞧一瞧我罗毅到哪儿都是一条英雄好汉。罗毅这个人性格也是非常的刚烈呀，他想干的事啊你想拉都拉不回来。当他把这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天晚上啊他把这话就跟他媳妇儿啊说明白了，你既然嫁给我了，你想不想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呀？他媳妇儿一听，夫君呐，你这什么话，你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啊？我可不是开玩笑啊。罗毅就把他的想法跟媳妇儿说了，哎呀，这媳妇儿当时眼泪就流出来了。他可不像姜桂枝儿，这姜桂枝啊要是上来脾气当时就得跟他发火，一来气啊俩人都能伸手打起来，要真是动起五把抄来呀，罗毅还不是人家的对手呢。可是秦怡的妹妹呀，人家是饱读诗书，人家是大家闺秀，非常明白女子的三从四德。这三从四德咱已经讲了，就不用细讲了，我嫁谁就得随谁，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其实这话呀不是那么说的，是嫁起随起嫁馊随馊，这馊就老头，起就是要饭的呗。说白了，你嫁给富人就跟富人过，嫁给穷人呐你就得跟穷人过到底。
1: 你想无故的跟丈夫离婚不过日子那可不行，可是丈夫呢也不能无故的不要老婆呀，不光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还要受到法律的追责。
0: 据说古代呀，要没人休的女人你都没人敢娶。咱就看《水浒传》那个林冲，他马上要当配军了，在临走之前他得给妻子写下休书，这妻子有了休书才能拿这休书啊再重新找婆家。
1: 你要没有男人的休书，你就想嫁都没人敢娶你。 说白了，男方要是不看到女方的休书，他就是想娶你，他都不敢去娶。古代这法律，他也保护一些弱者。打比方说，人家嫁给你前啥毛病没有，后来瘫痪了有病了，你就把人家休了，那哪成啊？再有就是女人嫁给你的时候，你是身无分文，后来你摇身一变，变成大款大腕了，当上村长了，那就更不准了，那就更……
0: 这就说明古代这个婚姻呐，并不是像老百姓想象的那么不讲理，他也是维护一些弱者的利益啊。那么这回罗毅跟他媳妇一说，你要愿意跟着我，咱就走；你要不愿意跟着我呀，我就一纸休书，咱俩呀
1: 就打八刀。打八刀就是离婚的意思呗。秦氏夫人一听啊，可就没辙喽。既然嫁给你了，那就把我的一切都托付给你了，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呗。降府遭罪呀，我秦氏就认命喽。
0: 两口子把这事儿就定下来了，然后他们蔫咕咚的，谁也没告诉，偷偷摸摸的就离开了马鸣关。当他们夫妻两个人来到了这北平府以后啊，听说北平府的罗允刚啊正在招兵买马，广揽天下的人才呀，他就投到了罗允刚的手下了。到了罗允刚手下，本来罗毅的枪练的就不错，后来他又学了江家枪，这罗毅可就如虎添翼了，在马鸣关他就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啊。这回投到罗允刚的手下呀，这下子他把这江家枪的绝活可就发挥出来喽。他是左一次战功，右一次战功，又成了常胜将军了，这可真是战功显赫呀。这一下子可就给罗允刚抬了色儿喽。有些事儿啊也真是巧合，要不怎么说无巧不成书呢？这罗允刚也姓罗，罗毅呢也姓罗，两个人呐在一块儿一谈起来，哎呀还是本家本族。论辈分呢，他还得管罗允刚叫叔叔，又正赶上罗允刚呢没儿子，得了吧，我就把你啊收为儿子吧，连干儿子都不叫了。为啥？都一个姓啊，连户口本都不用改，身份证也不用动。这一年尽管罗毅啊三十多岁了，罗允刚也五十好几了，他这王位也得有继承人呢。没几年罗允刚啊就病故了，罗毅啊就自然而然的接替了罗允刚的王位了。到后来大隋又一统了天下，对北平王就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大隋朝的杨坚皇帝后来一合计，得了，就把他封为啊在咱们管理下的一个小的独立王国吧。对这个北平王呢，咱在前文书也说了，听宣不听调。这回啊这十八家反王在自鸣山闹事儿，根本没他的事儿。可是这个杨林跟他个人感情好啊，当年他们都是磕头的生死弟兄啊，杨林有难他得出头啊。可他这回来到了自鸣山呐，他哪知道原来那原配夫人带着他的儿孙找他算老账来了。看来这回还真就够这个罗毅啊喝一壶的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
13: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17: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在掌中决定相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荣民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出自歌曲《雪落下的声音》，由路虎演唱，发行于2018年7月23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插曲以及片尾曲。

根据现代感的曲风搭配入人情愫般的歌词，如泣如诉，唱尽百转惆怅。原以为相逢是前世注定，却奈何此生是镜花水月梦难醒，浪费好光景。这首歌的旋律响起，便把人带到了富察傅恒死后托侍卫海兰察带话给魏璎珞的举情画面。

雪落下的声音虽然是古装剧的插曲，但这首歌的曲风却现代感十足，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感泣之感。扎心的歌词配上爱而不能的爱，悲凉的旋律恰似描述了富察傅恒和魏璎珞没有结局的爱情。路虎在演绎该歌曲时加入了特色的昆曲唱腔，唱尽了清宫百态的人生奇秘。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雪落下的》。

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当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歌声总是那样伤感，总是让我们想起那时期的爱情，偶尔也能勾起很多美好的回忆。每当我听到他的歌声，想起自己的校园青春已经不再属于我，爱一

等了近30年，被无数歌迷称之为经典中的经典。这是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也是这首歌将邰正宵的事业推向了高峰，并获得了情歌王子的称号。

着邻居家的 Toyota 追着日落。这首歌曲不怪他中最出名的一句歌词 ，rap 马思唯独特的 flow 和腔调，让这一段成为歌曲整首的 passmo。现在街上你可能会随时都会听到有人来上那么一句，非常的魔性。这是一首旋律非常动感的歌曲，歌词也是朗朗上口，加上他磁性声线的演唱，给歌曲带去了全新的视听享受。

它其实是一首英文歌曲，歌曲的原唱是张小将、鼹鼠、马思唯等人全新演绎过的改首歌曲，收录在了专辑中。不过在抖音上面，很多人都在唱中文的版本，很魔性，也很受大家的欢迎。

这位男歌手来自伦敦，他的乐感非常强，也很具有个人特色，尤其是他独特的 DJ 技术，让整首歌曲充满了新颖元素，再加上他的低音清透，高音准确，吸引了很多粉丝。而他的音乐风格也是涉及广泛，像是电子嘻哈、 Rap、 House等都在歌曲里有所体现。他的音乐作品有《暴风雨》、《AD 钙奶》等。

bitch,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我站在屋顶，泪和霓虹迷蒙了眼睛，誓言欺骗了，吹痛了相信，我的心最能说给谁听。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其中动力火车和张杰演唱的版本深受网友们的喜爱。动力火车演唱的版本更要有爆发力和更狂野一些，而张杰版本的无情的情歌则更为深情一些，唱出了一种为情而困的破碎感。

情的情书是由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7年10月7日。这首歌也是台湾老电视剧爱情片《珍重我的爱》的主题曲。动力火车朴直坚毅的性格，歌声充满着坚硬的力道，也注重百无禁忌的情绪、自由的表现和自由式深情唱腔。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演唱是狂风暴雨中的火把，照亮了森林的树叶和花蕾。动力火车是大气、细腻、苍亮与明亮、野性与温情的合二为一。

无情的情书的歌词大意是讲两个人，一方收到另一方的分手信，感到誓言的欺骗，怨对方的无心，恨自己的用心的心境的波动，站在屋顶看着城市的霓虹灯光，却要忍心和对方说分开，说无情，写无情，伤爱的永远无情。

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的所有的所有。他用一种倾诉的口吻，举重若轻地唤起人们内心可能因为习以为常而被忽略的种种付出。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连感情这样的抽象事物也慢慢变得快餐化，徒增即降。都市诗人希望用这首歌抚平加速过快的人心，带给人们相互体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给你给我》，发行于2018年6月13日，收录在专辑《平凡的一天》中。有一种感情，让你不求回报的想给予对方一切，让你对未来充满期待。它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也未必会天荒地老，但只要你未来某天想起它时，心里还会浮起一丝暖意，这便是它的全部意义。

那你便是高山流水，佳人伴舞，天地伴舞，绝弦的美。这首歌在抖音上特别的火，第一次听的时候很淡然，后来我一不小心有了点感情，再听已不是第一次的样子了，循环了好多天。不一起看星星，星星它亮有什么用？不该有的感情，自己走回自己的怪圈吧，再也不要出来了，也不要被人找到。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首歌的歌名叫做《若把你》，发行于2018年7月11日。这是一首暗恋的歌，高山流水的意象表明两人是知己。第一段落的红豆说明是有心人表心意的，不过第二段落的有嘴无心就表明这个感情不是很真实，最后只能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把你比作歌，歌却写得我缠绵悱恻，其实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

0: 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金兀术在疆场交战失利，想起他这三儿子，要叫乌合龙前来助战。他做梦都没想到，那陆文龙趁乱之际，保着母亲和王佐离开了连营。临走的时候啊，留了封信。这封信命人交给乌珠，乌珠看过，大叫一声，昏倒在地。旁边惊动哈密市啊！哎呀，郎中怎么？快看看！呼啦，人们围上来。哎呀，写的什么玩意儿？哈密市拿起来一看，把他气得直翻白眼根儿。信是这么写的：四郎主，我在金营13年，认贼作父，今日要认祖归宗到宋营去。念你对我有养育之恩，饶你不死，下次见面定追你的性命，替我父母报仇。落款是陆安州双枪将陆文龙。
3: 哎呀，别说郎主啊，我看你生气，呵呵，该。想当初我就说，陆登、陆子敬的儿子你不该留，留个狼崽子。我说摔死嘛，你不同意。好啊，养个刽子手，嘿嘿，将来就是那死对头。行了，这仗别打了，收兵。嘡啷啷啷啷，锣声一响，金兵金将各自往回跑。越军一阵追杀呀，这一下金兀术损失3万多人呢。那还不说呢，金兀术被抬回去，一听说陆文龙认祖归宗，心疼啊，病得卧床不起，7-8天都不吃不喝。大家劝呢，兀术就想不通。不错，我是把陆登、陆子敬夫妻杀了。可是我对陆文龙这么好，怎么还暖不过你心呢？乌珠也糊涂，你认死扣了。岳继军打了胜仗，呵，都高兴啊，敲锣打鼓回到营盘，被烧毁的重新又支起了营帐。随后元帅升座保障，众人纷纷上前交令请功，打开功劳簿，岳飞提笔在手，刷刷刷都给记功。王佐回来了，哎呀，我那贤弟回来了，有请。不但是岳飞，连刘琦、韩世忠都感激呀。再看王佐从外边走进来，大家行注目礼呀。王佐来到切近，躬身施礼，哎呀，末将焦虑，贤弟免礼，你是我们全营人的大恩公啊。哎，别说了，做将官者还不应该多出点力吗？陆文龙呢？哦，他们母子在营门外等候，等您的将令。好，有请。是，中军官苏坚拿着将令来到大帐外高喊：有请陆将军进帐，有请陆将军。一个传一个，一直传到营门外。陆文龙心情激动啊，娘，元帅叫我们进去呢。哎，好啊，老爷和夫人在天之灵也高兴啊。娘，走。进了大营，将张氏让到一旁帐内休息。陆文龙来到中军大帐，往里边一走，也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前者枪挑王天庆、胡天宝，又伤了傅天亮、何元庆，这俩人的病倒是早好了， 可是。

觉得对不起人家，低着头来到里边，悄悄的往上边看了又看，只见岳飞端坐宝帐，十分威严，急忙撩衣跪倒：“罪人陆文龙投降来迟，望其恕罪。”哎呀，将军免礼，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破铁浮陀，你立了大功，蒋功折罪，营中众将都欢迎你，但愿你雪国耻，报家仇，多立战功。遵命。就这么把张氏送到老家供养起来，在花名册上贴上陆文龙的名字，立功之时加官进爵。打了胜仗，岳飞传令犒赏三军，军卒品酒方肉，战将大排宴宴。三天后，岳飞派人讨战，金军挂出免战牌，不战，金兀术有病。又过了半个月，还没有派将，岳飞着急，心想金兀术挂起免战牌，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外边军卒来报，启禀元帅，金国派来使者下书。哦，把他放进来。是，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一个人。岳飞一看，呀，这人好眼熟啊，年纪得有50左右岁，个子不高，挺瘦，黄白净字，头戴伟连帽，身穿跨马服。仔细一看，嚯，照个金鼻子套，不是别人，正是北国的军师哈密赤。两旁战将好多人都认识啊，一看哈密赤进来，恨得一个个咬牙切齿，这个家伙太坏了，金兀术左三番进犯中原，竟是他出的馊主意，一个个手扶肋下任气，恨不能把他剁了。再看哈密赤毫不在意，用眼睛往两旁看了看，干嘛？他来刺探军情来了。哈密赤是中国通，他明白像岳飞这样仁义之师绝不会杀来使，两国交兵不杀来使，我你们也不敢把我如何如之何。哈密赤紧走几步行中原礼：“哎呀，岳元帅在上，哈密赤有礼。”“免礼。”“哈密赤，你到此有何贵干？”“奉郎主之命特来下书。”将书信呈上来。是，掏出书信举过头顶，有人接过来放在了帅案上。岳飞打开书信一看，是金兀术写给自己的，上写：“兀术拜上岳元帅，只因两国年年交战，岁岁交兵，耗费国币躺银，为了免去刀兵之苦，少伤生灵，本王在青云岭摆下大阵，以阵赌输赢。元帅若打开大阵，我立即退兵退出长城以北，如打不开大阵，你国为臣，我国为君，年年进贡，纳表称臣，割让国土，下落弯雁乌珠。”嘿，岳飞心想，铁浮陀失败了，他又摆上阵了。哈密赤，大阵摆好没有？摆好了。我什么时候可以观阵呢？什么时候去都可以。那好，但愿你们郎主说话算数，本帅打开大阵，你们立即撤兵。然而有信吗？好，他把信翻个个，休书不及，三日后观阵，又往信封里一插，递给下边人，递给了哈密赤。哈密赤把信接过来。那元帅，我回去了。不送。哈密赤往外一走，牛皋生气：“把这小宰了，对，剁了。”不许无礼，放他走。哈密赤心的话：“岳飞呀，你真敢动我，你就丢了名了。”哈密赤为什么亲自来呀？满可以用个小帆送信可以呀。

岭，眨眼之间来到青云岭外，一看呢，这大阵摆在了半山坡上，旌旗招展，浩带飘扬，也看不清楚有什么特殊的。只见冲南边有阵门呢，怎么探呢？这阵呢，就在这阵儿，就听里边大炮声一响，不亮不亮不亮不亮，冲出一骑战马，这骑马离着岳飞等人不太远，裸住丝缰，吁，哎，吁，来的可是岳元帅吗？不错，正是俺岳鹏举，你是何人？岳飞一看，这个人没见过，他跟金兀术打那么多年仗，没见这个人。这个人岁数在31、32岁呀，个子不高，8尺来外，长得又粗又壮，一脸的疙瘩着，肉岗子眉，一对金鱼眼睛，大嘴叉，连鼻络腮胡须，头上有盔，身上有甲，肩搭花狐裘，脑后织鸡翎，额上高鸟船，挂着凤翅鎏金塔。将军，你还俺北国二路元帅叫弯木驼翅，我奉军师之命给您带路，请您观阵。这岳飞想，不行，就这么进去啊？进去容易，出来可就难了。为何不见你家军师和四郎主？哦，他们在镇里呢，等您呢。不行，我叫那乌珠回话。好，你等着。又进阵了，倒倒倒倒，几声炮响，再看从南阵那呼噜呼噜，众星捧月这一般出来有100-200人，当中是弯燕乌珠。乌珠这阵儿精神缓过来了，他也想通了，想陆文龙，你想人家人不想你呀，慢慢经人劝解，他也想通了。哈密赤就说，哎，郎主啊，何必呢，隔皮不是肉啊，你别忘了他到底不是你儿子，他爹娘死在你手，他不知道那么地了，知道搁谁也不行，放你身上呢。金兀术一想也对，还得挣扎着呀。这次弯燕胆登基以来命我出兵，如果打了败仗，我的脑袋都保不住啊，不像当初老郎主弯燕无体脉，那是我皇叔啊。现在铁浮陀失败了怎么办？就在这阵儿，有人给送来阵图，谁来了？这个人叫铁蛮龙啊，一身的硬功，浑身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唯独有一点怕扎，哪梗嗓咽喉，这地方练不了。铁蛮龙带着老喇嘛活佛普风的阵图给送到了军营，书中暗表这座阵叫金龙角尾阵。岳飞不知道这种金龙角尾阵呢，是按照10大阵图变化而成的，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柱方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十面埋伏阵，这些阵呢，一般的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他在这里变化出来金龙角尾阵，按照天地人三才、八卦、九宫、五行所造，阵套阵，阵中有阵，并且其中有铁甲连环马。铁甲连环马不是一天两天训练出来的，这事先训练多少日子了，这才运到诛仙阵，并且告诉铁蛮龙，你叫哈密赤练阵，一定要处处留神，严加防备，一阵赌输赢，这阵如果败了，我们就算伤元气呀。铁蛮龙到了之后跟哈密赤乌珠一说，这两个人呢、就像要死人，给扎了两针强心剂，又来精神头了。是啊，这个手插末眼里，挨打挨不挨打挨呀，仗打到这儿你能说回去吗？不行，练阵，就这么全力以赴，日夜操练，大阵演成。乌珠本来呀、想骗岳飞进阵，把他困在阵内，哪知岳飞不上当，不见着金

0: 不出不进阵，金兀术没办法出来了。啊，岳元帅，哎呀，你好你好，这是言而有信，果然来了。兀术，既然你叫我观阵，我不太放心，观阵不打阵可不能困人。哎，那当然了，讲信用，观阵不打阵，你看明白了，云起缓现，什么时候打阵你告诉我一声就可以了。嗯，好，既然如此，请郎主闪在一旁，本帅观阵。吴竹心的话，你进去又回不来。哪知旁边过来两员将，岳飞一看是陶晋贾俊，这两个人是岳飞的营门官，现在升了，不当营门官了，在帐中听令。两人想，我们一直守营门不得出战，可算有这么机会。元帅，我们两个替您探阵，这元帅没直说，心想我不放心。旁边又过来俩，一个是铁面天王董仙，另一个是王信。元帅，我们俩也去，我们四人一块到阵里看一看。我们学过阵法，万变不离其宗，我们是探阵不是打阵，不会出事的。好，给你们500名军卒到里边转一圈，不管看明白看不明白，速去速归。是，四个人一学战马。哎，班将，你头前带路。金国二路元帅弯木驼翅，催马进阵。四员将领500人哗进去了，岳飞领人又退出百步开外，静听里边动静。时间不大，就听里边苍啷啷啷啷啷，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噜，杀呀！像翻江倒海一样。过了很长时间，岳飞的心呢揪到一块了。哎呀，里边这么乱，怎么样？可是看也看不清，听也听不明白。过了一会儿，大阵哇、静了下来。只见顽木驼翅催马来到阵外。嗯，岳元帅，请您进阵吧。嗯，我那四员将呢？哈哈，被困在阵内。什么？我们讲得清楚，观阵不打阵，你为何把我人扣住？哈哈哈哈，困一个是一个。阿呀，兀术！他刚喊金兀术，金兀术一学战马，哈、进阵了，在阵里头哈哈大笑。告诉你吧，你的四员将和500人都死在阵内，就问你可敢进阵？哼，有何不可？岳飞急于要给四将报仇，抬腿得上钩鸟船，摘下利拳神矛，噗，掌中一刀，催马要进阵。在旁边早就惊动一人，谁呀？陆文龙。慢，元帅不可意气用事啊。据我所知，这座阵是北国老喇嘛活佛花费十几年苦功才把它化成。这个阵奥妙无穷，没有观阵怎么能打阵？不能白白送死，应该回去另想良策。这好，兀术，一个月后本帅来打阵。一摆手，带队回营。来到连营，岳飞下了坐骑，坐在中军大帐虎皮高脚椅上，眼泪刷就下来，心疼的四将啊，四将500名军卒就这么搭在阵内呀、哎呀，这是一将无谋，泪似千军。众将，什么人有良策能观看此阵？旁边惊动双枪将陆文龙。陆文龙说，哎，元帅，我在北国十多年，我知道普风练阵，阵叫什么名字？哎呀，那阵也没注意。不过我知道，其中阵中套阵有个铁甲连环马，咱们能不能破？岳飞说：“铁甲连环马，哎，梁山伯好汉胡延硕练过铁甲连环马，徐宁练过勾连枪拐子队，勾连枪拐子队擅破铁甲连环马，勾连枪的使法、练法我都知道，可是没见着过。”我怎么能看看大阵呢？有办法，据我知道，这阵呢、只要摆上，天天得练。 如果一天不练，军卒生疏，再调动就调动不灵了。什么时候练呢？白天不能练，得下半夜练。夜静更深，没人注意，他怕别人偷着观阵，因为你观阵就能打阵。嗯，大约三四更天，我想一定有人练阵。元帅，您何不登在咱们卧虎岭的高坡上，登高一望？好，那么你们看一看，看看什么时候演阵。卢文龙就注意了，看来看去发现了谁演阵，哈密赤。每天四更，元帅，今天四更天我领你观阵。就这么，岳飞换上便衣，盔铠甲胄不能穿，他不灵巧啊，带着张宝、王恒、双枪将陆文龙来到卧虎岭的高坡上。到了卧虎岭，找一棵又高又粗的松树，岳飞上树观阵。因为从树上往下看，居高临下，正瞧见青云岭的大阵。说别人替他看不好使，非得亲自看不可。岳飞来到树上，手打凉棚，往下边这么一瞧啊，呀，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啊！只见大阵内灯火通明，人山人海。大阵分为东西南北四个阵门，正中间有个大雕斗，书中暗表这是阵眼，上边挂着五色的灯和五色的旗，上边人影摇摇啊，在有人指挥大阵。只见东西有一两万人，手拿刀枪，寒光闪闪，灯光一晃，小旗一摆，这几万人在阵里千变万化，大阵晃动起来。接着嘎啷啷啷，马队。他仔细一看，哦，认出来了，铁甲连环马。铁甲连环马什么样的？这马都是经过训练的，三十匹呀，练成一排，马头着铁链子、铁环子、铁钩子练在一起，马脑袋用铁丝做的罩，只露两只眼睛，马身上搭着假叶子，马腿也有假叶子包着。战马的身上有小兵军卒啊，头戴革面具，露着眼睛，身穿甲胄，手拿长枪啊，往前冲锋。一排三十匹马，一共是一百排三千匹，哦，这就叫铁甲连环马呀！这三千匹马往上一兜，把人围在当中，一走一过，就把人踏为真粉呐。嗯，哟，嘎啦啦啦啦啦，车公阵，这有旋坑、翻板、梅花坑。岳飞一直看到天光大亮，明白了，这阵呐，是两条一字长蛇阵演变而成。长蛇阵搅在一起，此阵叫金龙绞尾阵。好，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记。
14: 上文书说到，岳飞一直看到天光大亮，明白了，此阵叫金龙角尾阵。岳飞从树上出溜下来了，回到帐内，天光棒亮，岳飞赶紧铺上纸，干嘛？画阵图，按他看的。第二天晚上又看一遍，第三天又看一遍，看得差不多，心中有数。阵图画好，要想破阵，必须破铁甲连环马。要破铁甲连环马，得训练钩镰枪拐碎。钩镰枪得现打到，铁拐也得现打。钩镰枪什么样的？80长啊，前面带个月牙钩，这月牙钩往里弯，锋芒利刃，干什么的？使钩镰枪的人呐，往地下一滚。滚到铁甲连环马的蹄子下，用着钩发了一带，就把马蹄子给勾下来，这马哭丘就倒下了。这就是钩镰枪。那么铁拐干什么呢？铁拐2尺8寸长，中间横梁，两头带尖，使的时候啊，这个铁拐顺在胳膊肘上，抓住横梁往这一顺，掐住了。用着干什么呢？骑马的人呢，要用枪往下扎或者刀砍，你用铁拐汤往上一防，这不是铁棍吗？一防，然后这边用钩镰枪啪一勾马蹄子，马一倒，骑马的兵丁掉下来，你用这拐子的尖儿噗一扎，动作特别快。可是得训练呢，光说不行啊，派谁呢？派张显、孟邦杰训练钩镰枪拐子队，王贵和姬青带3000人训练藤牌手，兵器谁来打造？余化龙监督打造。又请来刘琦、刘元帅、韩世忠打开阵图，告诉你们打阵的时候 分兵把口，大家熟悉阵图。经过25天的光景，一切安排就绪，不到30天要开始打阵了。明天打阵，今天派将。这么多天大家没有开兵见仗，一个个摩拳擦掌，摇摇欲试啊。众将列立两厢，精神抖擞，包括韩世忠和刘琦都来了。岳飞说，众将官，明天我们去打金龙角尾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是。然后岳飞把阵的情况详细说了一遍，叫打阵的将官心中有数。众位将军，这座金龙角尾阵实际是两条长蛇阵搅在一起变换而成，很厉害。打蛇头蛇尾增援，打蛇尾蛇头增援，故此先得把两条长蛇阵拦腰斩成数节，分别消灭，然后再破各个小阵。东阳无极土有百尺高杆，上有吊斗，这是阵眼。大阵能够调动起来，就是阵眼上有人指挥。不管哪路人马，打到中央无极土，将百尺高杆斩断，砸碎刀斗，此阵不打自乱。碰见车公阵，郑怀、张奎，你们俩去破。如果杀出铁甲连环马，王贵、张显、孟邦杰、吉清，你们带人冲过去。现在本帅可要派将了，派到哪分兵把口，不可怠懈。大家眼睛瞪溜圆呐，都等定令。岳飞在象鼻湖内抽出头支金披大令。岳飞现在有50万兵马，可不是他的，12路人马组成，都归岳飞调动。为什么呢？岳飞上边吊着上房天子剑，奉圣命在诛仙阵和金军交战，如阵亲临。不管你多大元帅，听岳飞的。岳飞头之令，刘元帅听令。刘琦、刘战群分甲叶子，擦啷啷啷啷上前施礼。末将在。刘琦资格比岳飞老啊，现在得听人家的。刘元帅，你辛苦一趟，带你本部军队10万人马，从东镇门杀进去，

去打左边长石阵。遵令。刘琦接令在手，转身走了。第二指令，还是中元帅听令。末将在。韩元帅，你带你的本部军队10万人马从西镇门杀去，去打右边长石阵。遵令。韩世忠接令，转身也出去。第三指令，派武尚志带藕塘关和湖口总兵的人马从北镇门杀进去，堵截逃退的金兵。南镇门由岳飞亲统大队，带着8大锤、7杆枪、4条棍从南门杀进去，都已经派完了。次日清晨呢，号炮连天，人还马炸呀，全体人马杀奔金龙角尾镇。什么韩世忠、刘琦暂且不提，单说京中大帅带着岳云、傅天亮、何元庆、严成方8大锤往南镇门杀了过去。这里可没有敌雷，敌雷哪去了？头两天呢丢了，自己溜溜达达吃完饭不知道上哪去了。一般来说岳飞也不愿意叫他上阵，因为他缺心眼儿，怕他出闪失。后边余化龙等人刻停枪跃马杀进阵来，哪知道刚到这儿，人家番兵得了信儿了，一个传一个，早已通知里边指挥人呢，谁？哈密士。哈密士听说什么？哎呦，岳飞提前打阵呢，立刻报告金兀术，随后晃动大旗，点燃灯光。晚上看灯光，白天看大旗，这是五更过来的，天光放亮，故此阵内灯光晃动，旗影摇摇啊。岳飞刚往里走不太远，所谓阵门呢，就搭了个松针牌楼，你进去看不见什么，前边的好像有旗在挡着，实际什么没有，你在外边看不清。等往里边走进去不到半里地，这才是阵门呢。就听到嗷，炮声一响，梆梆梆梆梆梆，乱箭齐射呀，不让他们进阵门呢，宋兵死伤好几十啊。岳飞一看着急了，不能让小卒垫，快冲！几员大将过去搏打凋零，啪啪啪啪啪啪，一排乱箭射过，哇、哦！金兵撤走了，大队人马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嗯，前边看见了，这是个陡坡，这个陡坡半天然半人工，左边啊是悬崖峭壁，右边是立陡石矮，到底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坡顶上远远的看有金兵金将，有小旗儿在上边晃动。你想进阵门必须走这个陡坡，人家就是用这种办法拦着你进阵，好消耗你战队。军兵顺着高坡往上冲，刚冲到1/3啊，上边噼啦啪啦噼啦啪啦一阵乱石往下砸，砸死宋兵数十人，在这道上斑斑血迹，尸体滚在坡下。岳飞一看不行，岳云在，你先上去，你领几名将官引诱他们把石头扔进了，我们再往冲。是，8大锤一块往上跑，因为是骑马的将官，往回来也快呀。他们刚跑1/3，上边噼啪扔石头打回来了，折腾3回，番兵也惊了，嗯，他们是骗我们呐，把石头砸进了，他们再上不打了，再往上上点再打。岳云再往上冲啊，上面不扔石头了。岳飞一看，好，一提丝缰，上来了。越过了几员小将，走了有1/3，番兵一看，嗯，就上来一个人，不值得砸的，爱飞石头。嗯，杨和杨和，这是岳飞，快！等离近了瞧明白是岳飞，金兵一提岳飞脑袋疼啊，可不好再扔石头，来不及了，快放滚木。滚木挺厉害呀，滚木一个呀一篓粗，2丈长，这条山道呢2丈多不点儿，这滚木上边钉着3寸来长的狼牙钉，四周围全是狼牙钉，打3道铁箍掉在了半山坡上，用的时候把它推到这个地方，往下一放滚木，滚木咕噜噜噜往下一砸呀，由上至下，要是碰上人
就这钉子就把人

0: 扎成筛子眼儿，滚木过去，人马都得压成肉饼。眼看着哗，把滚木落下来，咔咔，皮带一剁着滚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木当当当当当当撞在了大枪上。哎，岳飞就觉得真的脑袋嗡嗡的，眼前冒激光，嗯，不含糊，真顶住了，这么的不行的，害事啊，拦道啊，得了，他一看右边是山涧，嗨，叫他下去，双膀一叫，力阴阳把一翻，气一包，呼噜，把滚木挑到山涧。番兵还是宋兵，个个挑大拇哥呀，哎呀，岳飞真乃神力，高宠挑铁花车，力气大，虽然滚木没有花车的分量，那也不差多少啊。嗯，好样的，呀哈呀哈，岳飞真是英雄，不怪我们狼主说汉山易汉岳之君难。哎，快放滚木，快上来了。哦，对对，哇，咕噜咕噜咕噜，又往下放，就这么整放了七八根滚木啊。岳飞真不含糊，都把他跳下去了。岳云着急，着急没用啊，你使锤不好使啊。哎呀爹呀，这怎么能行呢？岳飞一看行了，差不多了，一提丝缰，战马呼呼冒就哗哗哗哗冲上山坡，来到山上大枪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唰唰一阵乱砸，哗，军兵砸散，岳飞大枪一挥，上战马冲进阵内。来到阵内，岳飞闪目怎么一看呢、啊、呀，大阵晃动起来。韩密士、金兀术见岳飞提前打阵，连忙上了雕斗啊，手摆五色小旗，大阵千军万马开始调动。岳飞一听东西北三面有了动静，知道刘琦、韩世忠、武尚志正在打阵，自己这一路攻的是最快，往哪儿去？奔阵中打阵眼，军兵瞪往前去，就听到一声炮响，眼前出来一哨人马，红人红马红旗号，为首一员大将，满脸的疙瘩，手擎凤翅鎏金镋，高声乱喝：“咦，岳飞，尔胆大包天，竟敢进阵，这回你就别走了啊！”岳飞一看，正是弯木驼翅。他刚想催马鸣枪过去交战，旁边岳云说话了：“副帅，您躲开，我打这阵。”岳云来到切近，晃双锤对金堂，打了五六个回合，那弯木驼翅虚晃一招，拨马就败，这是假败。他悄悄地挂上凤翅鎏金镋，拔出小旗儿，歘啦一摆。再看他的军兵，哇，往西撤。接着就听着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万马奔腾啊！岳飞抬头一看。哟，铁甲连环马上来了。这里边除了岳飞见过铁甲连环马，愚者都没看见过，一个个心慌意乱，学马便跑，你撞我，我撞你，挤成人疙瘩，这样更耽误事儿。岳飞高呼：“不要乱，快往南边撤。”为什么呢？因为铁甲连环马是三面兜上来的，东西北很大的圈啊，往南面撤呢能容点功夫。岳飞传令，王贵、张显、孟邦杰、吉清听令，快让藤牌手、勾连枪、拐子队上去。命令一下，王贵、张显带着人冲了上来，藤牌手每人手里拿着藤牌，藤牌多大，像锅盖一样，把身体罩住，抵挡对面凋零剑。前文我说过，铁甲连环马30匹马为一排，经过多少日子训练出来的。为什么叫铁甲连环马呢？马头带着铁罩，露着眼睛，马身上罩着铁叶子，马腿也挂着铁叶子，不怕你刀砍箭射。骑马的人就是番兵啊，也都是带着革面具，罩着铁甲，一排拿着长枪，一排拿着凋零剑，他能伤着你，你伤不着他。 那么藤牌手呢就能挡住雕翎箭。就在这个功夫，勾连强拐子队上，勾连强拐子队的军卒啊，一手拿铁拐，一手拿勾连枪，随后往地下一躺，咕噜噜噜滚到铁甲连环马下，很危险，手疾眼快，还得有技术。骑马翻兵一看，勾连强拐子队的军卒上来了，长枪啪一扎，弓箭手不好使了，因为离太近了，这边一扎，使勾连强拐子队的军卒啪用铁拐啪一封兵器，这手同时用勾连强这钩啊开一勾马蹄子，虽然马腿有假叶子，可是距离马蹄子中间这么一段没包上，一勾啪就掉了，这匹马哭啾就卧倒了，番兵摔在地上，使铁拐的军卒扑的一下子，这个番兵就没命了。你别看铁甲连环马非常厉害，30匹练在一起呀、啊，只要你扎伤个3-5匹，这30匹都作废了。为什么？练在一起动不了了。别看铁甲连环马厉害，嘿，遇见勾连枪拐子队，立刻作废。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这些军兵双方这一交手，弯目驼翅一看，魂飞败散。可惜我呀，费了这么大劲练的铁甲连环马，败在岳飞之手。学马要跑，跑不了。旁边双枪将陆文龙在人，嗨，别走，看枪。左手枪一扎，右手枪一砸，啪！正打太阳穴上，弯木驼翅，死尸张落马下。铁甲连环马破了，主将死了。岳子军继续往前推进。哈密赤站在碉斗上看得清清楚楚啊，金兀术一看，哎呀，军师啊，不好！哎呀，铁甲连环马被岳飞破了，快放铁叉车。嗯，好了。在哈密市晃动小旗呀，就听着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嘿，像打鼓一样，声音越来越近，像打雷一样。哎呀，什么玩意儿？众将往左右一看，可了得了，来了40辆铁叉车。铁叉车啊，高有1丈5-6，宽7尺，长2丈多，前边呢有箭孔，车里边有人，铁叉车从4面8方往一块来，有轱辘啊，后边人推着，等推到一起之后，嘎楞能够衔接到一块。怎么衔接？叉车与叉车之间呢都虎头环子，一边一道，上边虎头呢舌头伸出来，下边虎头张着嘴，只要舌头叭吐到嘴里，嘎噔就扣上，你想推呀、啊、没个推。众将想躲躲不了，岳云、张宪、余化龙等人被围到叉车阵内，大家明白，听说过，可谁没见过。紧跟着嗖嗖嗖万箭齐射，余化龙看不好，众位将军快，咱们后背对后背，马尾对马尾，不打凋零，大家围个大圆圈啊，这马啦啦啦啦啦转圈啊，手中兵刃，拨打雕翎箭。岳飞在远处看见了，怎么办？来呀，快调郑怀、张奎这两人负责打叉车阵。他们调来2-3千人呢、啊，呼啦在外围把叉车围上，然后用铁棍、用大锤，当当当，干什么？震着叉车。这叉车是铁板的，当当这一打，里边弓箭手来回摇晃，这箭就射不了了，他站不稳呢呀，这一晃的就这个机会，赶紧扑叉车阵。明白的好办，怎么办？就在2辆车挂钩那虎头环呢，一点老虎的左眼睛，那舌头突就上来了，自然就开了，叭叭叭叭叭一点挂钩，嘎啦这一开，军兵一起用力，1、2、3，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推开个大口子，再看宋兵宋将，哗，冲出来了，留下一部分人，消灭叉车里的敌兵。从这冲出之后，哈密赤可吓傻了，完了完了完了，岳飞真乃神人也呀！吴珠说：“哎，换阵啊，对，换阵。”他晃动，唰。白旗，再看这边把韩世忠围上了，那边晃动青旗，把刘琦给围上了。 岳飞站在高坡上一瞧，不好，得打接应，急忙命令岳云带着拔的锤，这边有张宪带着使枪的，余化龙、罗彦庆这四伙人呢，分别去打两条长蛇阵，把这两条长蛇阵咔咔截成数段，一下给冲乱。这下子韩世忠刘琦的人马哇冲了过来，然后分别包围，各个击破。哎呀，吴忠一看不好，军师啊，看这样我们大阵要破，不能不会呢，别着急，换阵。嗨，大旗怎么一绕啊呀，再看军兵井井有条，道咚咚咚，道道，四面八方炮声响亮，主将哇撤出来，再打包围圈，这叫阵中套阵，十面埋伏阵。什么刘琦呀、岳飞呀、韩世忠啊，我都把你圈在里边，再想冲冲不开了。怎么互相接应？人家人多呀，北国将官又猛，吴忠手下人不白给呀，连岳飞都得参战了，心里着急，心想为什么北门的人马杀不进来？北门是谁？武尚志，可不是没能耐。他进阵之后发现，他这门呢都是梅花坑、翻板、滚刀子，地下全有埋伏，过不去。没办法，领这人马就开始破梅花坑、翻板、滚刀子，给扫清道路。这也需要人呢。双枪将陆文龙是总接应使，四门有事他都该接应，可是一个人怎么说力量有限。他一看元帅被围，急得搓手跺脚，哎呀够呛，这怎么办？想要往阵中冲，阵中的有人把守，你一个人冲不过去。岳元帅在这块一边打一边看，只见金兵越聚越多，越打越冲不散。哎呀，那天我观阵的时候没看见呢，这什么阵呢？因为瞻视则迷，旁观则清。那天岳飞观阵的时候是在树上居高临下，心平气和看他眼阵，现在在阵中见呢，人要杀他，他也说不清这叫什么阵了，急得汗都下来了。难道我这几十万人马要扔在阵内，诛仙阵要失败？哎呀，这可怎么办？刘琦、韩世忠更没办法。刘琦和韩世忠啊，都比岳飞年龄大，老一伯的大将。哎呀，元帅，这怎么办？等我想一想。想不好使。金兀术、哈密赤站在吊斗上，哈哈大叫：“岳飞呀、你也有不明白的时候。军师，这回大功告成。”这一阵就要了岳飞的性命。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0: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8: 调频95.5兆赫，
21: 中波1269千赫，
1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8: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聆听是一种生活，
23: 是一种生活。
1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5: 故事里的歌。人生在世，不可能经历一帆风顺，不可能不会不留下一丝遗憾，也不可能去为了什么反而抛弃了什么。这样说当然仅限于我自己的思考。爱是什么？能吃吗？石老师的经典口头禅。的确，爱这东西什么都不是，更不能吃，但如果真的来临，又无法回避。无奈，那自己做过的事，当然有必要独自去承担其随之而来的责任。所以自己不去选择，也不愿去逃避什么。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爱的无悔，注定了那永恒的承诺不会随时间的消亡而沉沦。日子自己一天天过去，使回忆变长。虽然过去了，但却没有消亡；经历了，但却没有忘记；承诺了，但却没有去恪守。说过了的话，自然会一诺千金。如果非要去坚持什么，我也希望那是永恒的爱，哪怕我们彼此不言语，静静地互相倚靠，默默地想着对方，或许这样也是一种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我没有去背叛，自然更不会有挽留的必要。每每想为你去做一些事，但却无可奈何，我的心总会感到莫名的伤痛。常听一首歌，爱不在服务区。或许正如歌词所言，或许爱真的不在服务区吧。

多长时间的等待才能换回曾经的芳香？我深信，给你一个时间，如果一一会发生的话，对你而言，那将会是你为这份爱存在的理由。你会去选择等待，可能因为你真的好傻，傻得连自己都不懂得珍惜自己，但傻的并不止你自己啊。付出了，谁不希望能有所收获耕耘了，谁不希望能有所眷恋。我也知道这样的等待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只是始终在想，在想下世轮回的时候，上天再多续今世的我们一点缘分的话，那我们的爱或许会更容易升华，在下辈子的我们还会在这尘世间等候对方，也就真的真的故事不会走到今生现在的这一步了。我始终想去表达什么，但却总深埋于心，选择了沉默。有人说沉默是金，也有人说沉默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我不会在沉默中消亡，唯一的等待就是在沉默中爆发。如果能等到那一刻到来的话，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那时还能见到你的身影。爱情里谁真的能够输得起？什么才是真正的输？难道就是所谓的放手之别？我没有去抱怨过，也没有去尝试过放弃，但我断论，是我的始终还是我的，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离开我。反之，不是属于我的，我又何必去勉强，去努力争取不属于自己的浮华。经常听到你说，如果我们回到从前多好，更不经意间问我这样可以吗？你我都渴望那一时的美丽，自然希望永久地停驻在那一瞬间，虽然过去已成回忆。但还是那句话，你想回到任何时候都可以，我没有发生改变，还是那时候的我，只不过现在的我变得有些麻木，让你看来自然也觉得有些陌生。如果我真的希望你去坚持什么，那就是不要太去忽略自己的承诺，转而去在乎自己的等待。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这世上我爱的并不多，留恋的人自然也有限，除了我的亲人朋友之外，也只有你了。我愿为自己心爱的人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前提是能让我对得起自己的父母。给我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我会努力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机会，包括之前你的放弃。放弃，这是你一直坚持放手的爱，但为何当我真正读懂你的时候，你却一直在替我惋惜？你不愿失去我们的故事，更无法忘记我们的回忆。忘记自己的时候，或许会在来世。我们共同在坚持什么？许多事经过时间的消磨，都会变得暗淡。我们的爱若留下的只有承诺，为何你却不给我实现的机会？或许可能是时间未到吧。许下的承诺就是欠下的债，我可能真的像你所说，欠你的好多好多。我最不希望欠人的就是情，只为情难还，我还是会去想办法去还，哪怕你不需要。你只是很想让我做最大的挽留，虽然我对你每次的离开和每次随之来的忏悔而惘然，虽然每次都是这样，但现在的自己已经习惯了，不想去拷贝。我知道你暂时不会离开，你也很满足了。也许我真的很自私，拥有着一份爱不愿放手。说来说去，可笑的是没有给你在爱里留一条出路，反而我得到了那根风筝的线，线的这一端在我手里，而线的另一端却拴住了你那飞翔的心。好想知道你还能坚持多久，想去猜测，却不愿意看到你的忧伤。

伤。我的出现难道真的注定是一个错误？但我还是不希望这小小的错误会成为你一生无法忘记我那三生石畔边承诺沉沦的理由。正如你所说，印象中的你可能真的不是我心中的你，而我也不是你希望的那个我。经历过了，对你而言是一段段回忆和那象征爱情的美好承诺，但留给了我什么？现实中的你我到底能有多大的差距？我想知道，你却不想去面对，但又为何苦苦地为一个人的自责而伤心？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茫然了好长时间，也想了好多。对我而言，承诺或许有点多了，多得让我无法一一记起，而却等你一一数与我听。我虽不太寄望于那些承诺的兑现，但我会相信，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会属于你，那么那些承诺对你而言也相较毫无意义。就像你所说的那样，给了你，你却没有拥有我的决心和勇气。我又为何没有想过，爱情需要把握，把握不住的爱情对自己只是一个插曲，人生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如果你真的无法忘记，如果你真的需要靠那些美好的回忆给自己等待的理由，欺骗自己，那么你的确可以释然。我也在等待，殊不知自己一直在坚持什么。但我肯定，我没有因经历这场爱而后悔过，没有因为所谓的说我食言而自责过，因为现在的我还没有做到我想象中那失意的自己。好想往后扔，扔得很远很远，让自己无法再一时寻找，但不会扔出自己的人生外，还会放在自己的旅途中，只不过加了时间而已。这就是我们等待的定义。这样的结局或许对你很不公平，虽然从心里说我不愿意失去，但你选择了等待，坚持了自己的诺言，又为何还去抱怨上天的不公？爱过了，恨过了，可能是真的喜欢上了吧。对自己而言，这是第一次，或许也会是唯一的一次。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1、2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

如果一个人不曾有过令人心碎的初恋，不曾品尝过属于自己的第一杯浓烈芳香的爱情之酒，不曾感受过震撼心灵的第一首爱的乐曲，那么让他羡慕和遗憾吧。

0: 一曲老狼的《同桌的你》，勾起我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忆，甜蜜而又痛苦，熟悉而又陌生的画面，都同一部古老的爱情剧在我脑海里一幕一幕的放映。曾经同桌的你，不知道是谁为你盘起的长发，又是谁为你做好的嫁衣。
1: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2: 故事里的歌，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2: 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

0: 你文静大方，是我爱过的第一个女孩。虽然不是班里最美的女生，但是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最美的，最有魅力的那个。我们那时不像现在，男生女生都很少说话。老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让男生女生站同桌，而你刚好就成了我的同桌。那时候农村的学校很简陋，墙上的白灰都掉了，露出黄泥。我在里边的座位，常常会弄一身的土。有一天，你从家里拿了一叠报纸帮我糊在墙上，那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我很内向，不爱说话，很少有女生那么关心我，所以我对你心存感激。哥上了大学，毕业后分到机关，经常鼓励我好好学习，还送我一些学习用品。而我又特别喜欢写作，除了老师布置的作文外，还经常写一些诗或者笔记、评论什么的。每次上作文课，老师肯定会让我到讲台上读自己的作文，还讲上几句鼓励的话，所以我便更加喜欢写作。当然，更重要的原因，你是我文章的第一个读者。看着你那么认真地读我的文章，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我觉得这是我喜欢写作的最大动力。那时候的我真觉得自己碧血沸沸，豪情万丈，意气奋发，壮志凌云。直到现在读到这首诗，还是觉得有些豪气在里面。哈哈，算是王婆卖瓜了。你是个好学的女孩，你经常向我请教问题，我也很喜欢帮助你，有时我也向你请教，但是我是有目的的。哈哈，因为我喜欢和你说话，和你接近，那时候情窦初开，真的就那么想。而我向你请教的每一个问题，你都会尽力地帮我回答。自己不会，就向其他同学或者老师请教，再认真地讲给我听。因为有时问班里的其他男生，人家都不耐烦的样子，而你却肯如此帮我，我很是感激，心里更加喜欢你。
1: 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就像是我忽远忽近，告诉你

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男孩，课桌里总是塞得乱七八糟，要找什么东西了，翻来覆去总是找不到。有时你也会帮我找。之后，你批评我说：“把你的课桌整理好，不就容易找到了吗？”我唯唯诺诺答应了，却总是做不到。然后，我每天依旧弄得乱七八糟，你总把它们整理得整整齐齐。打心眼里，我喜欢上了你这个善良可爱的女孩。你是个喜欢唱歌的人，你能把当时流行的歌曲唱得特别好听。你喜欢读我的文章，而我更喜欢听你唱歌。在学习之余，我会请你唱歌给我听，什么万水千山总是情，妈妈的吻，童年的小摇车，风雨兼程等。我听你唱过好多好多的歌，而我自己五音不全，虽然也喜欢唱歌，却从不敢班门弄斧。你的母亲都是中学的教师，那时你家里有个特大的录音机。记得有一次是星期天吧，你邀我去你家玩，让我听歌。那时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个的录音机，而放出来的歌又是那么好听，真是一种美的享受。最让我感动的事还不是这些，我冬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冻手，手上常被冻得满是冻疮，有时还裂着口子，连我自己都觉得特别讨厌这双被严冬冻得又丑又脏的特难看的手。有一次你看到我用嘴哈着气来温暖手时，你说：“我给你暖暖吧。”我第一次这样接触女孩的手，温润、光滑、细腻，那种温暖像一股热流，直流到我的心里。我觉得心砰砰乱跳，脸好像也有些发烧。我使劲握一下你的小手，我们的手心紧握在一起，仿佛我们的心也连在一起了。那种感觉好美妙，好幸福，既朦胧又甜蜜。我会停下学习，痴痴地看着你，而你却羞红了脸，有什么好看的？而有几次，你竟迎着我的目光，大胆地望着我。我们四目交融的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心灵的颤动。我曾梦想那个瞬间能够变成永恒。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几乎整个冬天，你都这样用自己的手来温暖我的手，一直到老师给我们调座位，你都这样帮助着我，关心着我，我彻底的爱上了同桌的你。那个时候，我们村里几个同学为了能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便约好一同到学校上晚自习。你虽然不是我们村的，但你父母都在我们村里的中学住，所以也在邀请之列。我们在一起学习聊天，但我们从来没有谈过爱之类的字，那时就那么单纯。每天晚自习结束，我总要送你回家，虽然路是那么的短，我们手牵着手，就那么静静地走着，说着一些与爱无关的话题。说实在的，我曾经无数次想抱住你，告诉你我很爱你，但我没有那么做，我怕吓跑这个纯洁可爱的女孩。我也曾恨回家的路为什么这样的短，要是能像这样和你一起走过漫漫的人生旅途，那该多好啊。有一次送你回家，结果中学的门已经锁了，我便抱起你从铁门上翻过去，这算是最亲密的接触了吧。除此之外，即使亲吻也没有，就这么单纯的相处到毕业。我不明白我们这样算什么，纯粹的友谊吗？后来老师说我们早恋，拆散了我们，还找我谈心，说什么将来事业有成，何患无期之类的话。那时我就觉得老师很可笑，仿佛玷污了我们纯真的情感，心中觉得很是不屑。我们不再是同桌了，我觉得你与我疏远了。我知道自己是个农村的穷小子，跟你不一样，父母都是老师，那时候非农业很吃香的，我便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你，于是便努力学习，心里想一定要考出去。上师范不是自己所期望的，但由于视力不好，不愿再上高中了。农村的孩子那时候能考出去已经是不错了，所以也没有想那么多。你的户口随你大伯是市里的，听说后来上了市里的一个学校。其实我知道我们不可能会在一起，你会流逝，而我还会回到生我养我的农村去。不论什么东西离开了现实，就好像种子离开了土壤、空气和水一样，永远也没有发育的机会了，更不要谈开花结果。其实爱情也不例外，但是你是我的初恋，我不希望把这个秘密埋在自己心里一辈子。我在信里鼓足了勇气向你表白，感谢你对我的关心，诉说自己的爱慕之情。然而结果是出我意料的，你很客气地回了我一封信，这本没什么，但是信封背面的几个字却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请自尊自爱。我觉得你本可以明确地拒绝我， 说我们之间只是纯洁的友谊也好，说我们在一起不合适也好，反正我觉得你有一千个能让我接受的方式拒绝我，可是你却选择了一种伤害我的方式。我常想，一句话可以让一个人温暖一生，一句话也可以伤人一生。这几个听起来那么刺耳的字眼，给我留下了一生都难以磨灭的阴影，也破坏了这个完美女孩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从此再也没有和你有任何的联系，留存在我心中的只是停留在那时的一个纯洁可爱、让人温暖、让人无法忘记的女孩。后来我写过许多伤感的情诗，我想也应该是写给那个我心目中的完美女孩吧。多少年我一直生活在那种痛苦之中，我把这些诗结集到爱的纪念里，算是我的情感历程吧。曾经在一本算命书上套进我的信息，测算出我的爱情，爱情会打击创伤我的一生。呵呵，起初我是根本不相信宿命论之类的东西，算算也只是觉得好玩而已。我相信我会拥有自己的爱情，可是命运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推得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北。我最终还是陷入了一个有苦难言的怪圈。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爱情不是一朵花、一首诗，它没有那么纯粹的美丽，它是一个非常甜蜜却又极其痛苦的磨难。成功了便是幸福的源头，失败了则是不幸的开端。一个太重感情的人，最终受到伤害的就是自己。而我就一直在这种伤害中度过。我用一生的时间都在问，喜欢一个人难道有错吗？爱一个人难道有错吗？为什么要让人因此而痛苦一生呢？是因为他爱上了一个不该去爱的人吗？我的初恋是一个永远的痛，所以一直尘封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不想再去触碰。但我从来不后悔曾经爱过的那个年代，因为爱本身就是人生乐章里的一段重要音符，没有了它，也就失去了最精彩、最华美的部分，变得平淡无味，不值一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12: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你与我的爱情一同消失在海的地平线，我会怀念直到下一次太阳升起。从开阔静谧的氛围中，用诉说的口吻将淡淡的伤感逐渐扩散开，那些包裹着心酸这个思念的零碎回忆一一浮现在笑中带泪的回忆画面里，言人中化身讲述这则故事的人，那用这副有气质质感的声线游走于淡然舒缓的旋律间，诠释那一份深埋于心中的爱。

当时大街小巷都在唱这首歌，念书的时候跟朋友光约事儿，在奶茶店第一次听到这个旋律，立刻就爱上了。长大后发现它其实是一首很卑微的情歌，如今很怀念那个用短信交流情绪的年代，有难过，有开心，有揪心，有从容，有挣扎，亦有释怀。这是每段爱情必经的心路历程。歌的前半段是天亮前的宁静与沉重，后半段呢逐渐变得明亮起来，给人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整首歌呢轻柔内敛的表达与内心的情感澎湃有着相当大的反差，言人中依然可以拿捏十分精准，用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不造作的真实心事。新版的编曲呢，这处理更贴合演唱者的气质，带着豁然开朗的希望，拨动着身处都市爱情的切中感叹。今天呢，首先来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言人中的这一首《下一个天亮》。

幸福不在于结果，而是看回每一个过程，回到属于自己的路途，就算只有一双脚，也要勇敢向前走。我们要在各自的道路上各自幸福，简单的歌词，轻柔的旋律，道出曾经的美好。郁可唯用刚柔并济的唱腔，把经历过爱情曲折之后的共鸣，再到走出悲伤后的释然，那诠释的是淋漓尽致。只要爱过，并不一定要拥有，情深依旧，心却开阔了。郁可唯的演绎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感情层次。这首歌呢，刚好符合我现阶段的心情。从演唱《路过人间》之后，我好像能更好地过好当下的生活，少去想糟心的事情，每天呢让自己幸福快乐更多一些。没有令人目眩的技巧，没有繁复花哨的编曲，郁可唯用了较为内敛的唱法，娓娓道来，情绪一层层堆砌起来，却并未爆发，而是在刚刚呢稍激昂一些时又收网。那这个所有的不平与不甘，最终化为一句，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整首歌舒缓的基调，配上温润悠扬的歌声，如冬日里的一抹阳光，暖暖的。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彼此，我也开始新的生活，遇见新的人，祝福你要越来越好。一起来听郁可唯的这一首《一次幸福的机会》。

人始终要走向更远的地方，也会把心愿诉说给远方的大海。毛不易重新演绎这首作品，编曲上保留了原版的柔美与感动，演绎上较之前也更加的从容淡然，通过一种包裹感更强的氛围传递了作品里的温暖与治愈，也印证了毛不易在自己音乐路上坚定的信念。一起来听毛不易的这一首《看得最远的地方》。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

0: 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今天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吃火锅。奥林公司对面要开一家火锅店，据说他们的原材料都很正宗。公司里的年轻人早就摩拳擦拳，就等开业时啊，去大快朵颐了。这一天呢，人事部小张刚进办公室，就说了一个好消息。对面火锅店在试营业期间搞了一项活动，只要呢集齐12星座的人同去一桌吃火锅，就可免单，额度呢为2000元。人事部的同事们一听啊，都兴奋起来。那他们部门有30多人，小张立马统计起大家的星座，准备报名。可是数来数去还少3-4个星座，要不去别的部门看看？大伙儿把目光呢投向了人事部王经理。见大家这么热情，王经理啊也就同意了。于是呢，几个90后便去别的部门联系了。小张回来之后说，缺的3-4个星座都找到了，他们约定周五晚上7点一起呢去对面吃火锅。

可后回来的小刘带回来一个坏消息，小刘的闺蜜在公司的另一个部门，她也想去吃火锅，可她和小刘是一个星座的，这样呢就多出一个人。这有什么难的？一个同事说，咱们公司这么多人，不愁再找12个人吧？那咱俩约成2大桌不就行了？的确，奥林公司有200多人呢，再找出12个人来一点都不难。经过王经理的允许，他们在公司群里发出了消息。平时死气沉沉的公司，那瞬间就燃了起来，大家都踊跃地报起了名。其中呢，不乏一些平常较难打交道的部门经理，连几位副总都报了名。

见大家呢非常踊跃，50多岁的公司总裁发话了，既然呢大家都想去，人事部门就整合一下信息，争取让每个人都能吃上免费的火锅。总裁发了话，王经理就赶紧安排人统计了起来。他们先统计了一下大家的时间，结果大家是一致反应，免费的火锅时间不是问题。然后呢，他们又统计了一下大家的星座，可让人失望的是，他们公司员工的星座呢分布并不均衡，其中呢有2-3个短板星座，这样算下来啊，有几十个人吃不上火锅，不让谁去吃都不合适。人事部呢左右为难，便上报了总裁。没多久啊，总裁就把王经理叫过去说解决办法。原来总裁呢通过朋友联系到了火锅店老板，说说服他们在星座活动之外再搞一个中国特色的生肖活动，集齐12生肖一桌也可以免单2000元。公司呢再次沸腾了，人事部把所有报名人的信息统计出来优化了一下，这下呀绝大多数员工都可以去吃火锅了。从这个总裁、副总到一般的职员、清洁工基本都包含在内，只剩下7-8个落单的。那不过总裁发话，剩下的人也一起去吃，公司结账。那此外呢，他还宣布了一条纪律，每桌呢必须点足2000元，必须吃完，不得浪费。

很快就到了周五，等到7点钟，大伙儿呢便浩浩荡荡地去了火锅店，简直啊像是包场了一样。因为一半以上都是按生肖搭配的桌，所以呢和以往公司聚餐领导们扎堆不同，总裁呢在的那桌就有好几个九五后。这天晚上大家吃的都很撑，聊得也非常开心。周一上班，王经理一边回味上周五的火锅，一边呢问小张，我让你做的年底团队建设的方案呢？小张眨眨眼笑着说，经理，活动已经组织过了呀。啊？王经理愣了一想，又问，难道上周五晚上的火锅就是你组织的团队建设活动？没错，你不是说活动全权由我筹划，不限形式，只要全公司90%以上的人参加，让大家开心，预算呢不超过50000元就行吗？咱们一共去凑了20桌，共计消费40000元，请报销。说完，小张拿出了一张消费明细。王经理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这小姑娘也太敢干了吧，但是也有些佩服，那天的活动不错，解决了公司团队建设的大难题。

原来啊，奥林公司呢近几年入职了一批批90后甚至95后，大家呢都比较独立，喜欢自由，因为团队建设活动要占用下班时间，越来越不好组织了。每次反复征求大家的意见，却总有人以各种理由推脱不去。此外呢，最近几年公司业绩压力、裁员压力都大，许多的部门之间、部门里的同事之间都是竞争关系，即便呢去参加团队建设活动，也多是公司领导层一起，剩下几个部门分别聚在一起，大家呢几乎不交流，也失去了团队建设的意义。小张呢组织的吃火锅活动，就打破了部门与部门、领导与一般员工之间的隔阂，参加的人多，效果也很好。

王经理心里正赞叹时，人事部副总经理凑过来说，总裁原以为昨天是不花钱的，你现在让他签字报销，他不会责难咱们吧？王经理沉吟了一声说，我想应该不会的。虽然嘴上这么说，但王经理啊还是有点心虚，他赶紧拿着消费明细去找总裁汇报了。小张和人事部几个同事呢，忐忑地等了半个小时，终于等来了一脸喜色的王经理。副总经理察言观色问，总裁同意报销？王经理说，何止啊，整个活动策划本来就有总裁的份儿。原来呢，总裁和对面火锅店老板本就是多年好友。小张呢找到火锅店老板商量，让火锅店表面上搞一个集齐十二星座免费吃火锅的活动，实际上由他付费。小张一走，火锅店老板就联系了总裁。总裁想，小姑娘既有此意，不妨看看再说。见公司群里大家广泛的响应，那总裁便决定是暗中支持。后来看到用星座实在凑不齐，就跟火锅店老板商量再搞一个生肖凑桌的活动。这样一来呢，公司里老中青员工就搭配开了，还可以更好的沟通。最后呢，王经理说，据火锅店老板说呀，本来他只是配合一下我们公司，谁知消息传出去后，成百上千的人都来组队吃霸王餐，这让火锅店一分钱没花就上了本地美食节目，人气啊一下就上去了。试营业结束后，店里是每天都是爆满，所以呢他决定了只收咱们10000元，剩下的钱总裁说用来给每一位员工发一张价值100元的火锅券。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

0: 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仙得道第75讲。张国赶快打开书信，这么一看是暗吃了一惊，万没有想到感情有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师尊让他去做。这封书信到底是什么内容呢？也就是他的师尊文美真人告诉他说，你的道行太浅了，你应该马上到武当山去潜修，当然你要路过蒙当山。当你路过蒙当山的时候，你要留意有这么一个喝醉酒的人走在山中行路，被这么一条大白蛇呀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个人那就是真命天子。那个白蛇呢，那乃是啊死了的那个秦王嬴政，他的怨气不散，知道这个人马上就要待他而行，所以他就附在这个蛇身上边，打算在蒙当山这儿狭路相逢，他要取人家的性命。文美真人吩咐张果，你就藏在蒙当山中，只要是发现有这么一对大灯，我告诉你，那就是白蛇出动了。你要马上的帮助这位真命天子诛杀此蛇，这是你的一大功行，千万千万不可忽视。张果看完书信以后，抬头再一看李铁拐，李铁拐冲他拔头一点，张果，你就赶快的按照你师尊给你的指令去办去吧，这可是件大事，千万千万不可疏忽，要多加小心。你应该明白，这是你的师尊有意的在提拔你，让你做出这样大的功德，不可迟延，你快去快去。 张国，赶快把这个书信往怀里这么一揣，跪在地下给李铁拐磕了个头。弟子拜别师叔。磕完那个头以后，起身转身就出了洞府，离开华山，直奔猛当山而去。张国走了之后，那个通慧也站起来了，师叔，我也要跟您告别了，我得马上回到西岐山去面见师尊。
12: 哦，
11: 对，你得赶快回去向你师父交旨去了，你也走吧。通慧磕了个头也走了。洋人呢？弟子在，你也赶快回到你的泰山，到那儿好好的修炼去吧，以后有什么事情我再随时的召唤你。是，弟子遵命。洋人也走了。到这个时节了，李铁拐看了看钟离权费长房飞飞颠颠，啊，你们听着啊，我呢马上也要出去了，我就和何师妹啊，我们一块儿去周游天下，顺便呢也把那个范启良孟姜女他们两个人的后身之事料理一下，我们得去超度他们去呀。你们也都清楚了，他们全都转世投胎到了江南一带，范启良呢现在投胎到了蓝家，名叫蓝采和。孟姜女呢投胎到了王家，名叫王月英。我们得赶快超度他们去，这也是件大事啊。啊，说到这儿了，那个钟离权赶快过来，师父师父，为什么不带我去了？阿权呢，阿权，这回我可不能带着你了，你呀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做呢。啊，怎么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那当然了，我呀就要把这三卷玄经交到你的手中，你就和飞飞颠颠他们在这个洞府里边好好的修炼吧。啊，我告诉你说，20年后你那个真正的师父就会来到此中考察你的功课，如果说你还是没有什么长进的话，你那个师父啊就不理你了，弃你而去。他要是一弃你而去的话，我可告诉你，我也不敢再指点你什么了。知道不知道啊？你说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应该留在洞中好好的修炼呢？你想钟离权那个小孩多么聪明啊，一听什么要把这三卷真经交到我的手中，哎呀，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他知道啊，李铁拐所以有这么大的本事，有多一半都是来自这三卷玄经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来吧，小泉，在，赶快接经。是，钟离权赶快往地下这么一跪。李铁拐呢拿出这三卷玄经来，就往他手中这么一递，一个是接经，一个是传经。嘿嘿，哪知道啊，旁边有三个人呢，这心里边这个不痛快，虽然说嘴上没说，但是这个脸色呀都有点表现出来了。谁呀？自然是飞飞颠颠还有那个费长房啊。飞飞颠颠还略微的好一点，尤其那个费长房脸色这个难看。为什么呀？心中暗想啊，他可不是您的真正徒弟，我是您真正的弟子。哎，您为什么就把这样的玄经交给他？您为什么不传给我呢？我跟随您这么多日子了，难道说我连学这个玄经的缘分都没有吗？所以显得特别不高兴。其实啊，就他们心里边这点想法，李铁拐早已经是一目了然呢。啊，微微一笑，阿全呢？弟子在，你赶快的就把这个玄经放在石桌上面吧。是，弟子遵命。阿全呢就把这个玄经往石桌上这么一放，然后往旁边这么一站。张房，弟子在，你过来 先看看这个玄经。
12: 是。
11: 张成一听心里踏实多了，你看，别看把玄经啊传给他了，到时候还得我先看。费长方急急忙忙来到石柱的跟前，低下头来这么一看这玄经，
12: 他呀立刻就傻了。
11: 怎么打开这么一瞧，哟，里边感觉是白纸，一个字儿全都没有。他满以为这个玄经里边密密麻麻又是字又是图的，怎么没字儿？这又翻了两篇，再这么一看仍然如此。这是怎么回事啊？赶快的把头一低，往旁边这么一站，飞飞颠颠，在你们也过来看看吧。他们俩也过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看，哟，仍然如此，没字儿，全都是白纸。赶快的也往旁边这么一站，阿全呢，在你过来看看。等到钟离权来到跟前，一看这个经文，呵，谁说没字啊？里边不但有字，而且字迹特别的工整。阿全一看就明白，立刻给念开了，而且是朗朗上口。也就是刚念出这么几句来，李铁拐赶快上前把这个经卷就给合上了，我让他念了，不必念了。你们看看啊，你们看见什么了？这仨人只好实话实说，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上面就是白纸。告诉你们吧，这就是仙缘有定，成就各殊。我对你们哪有什么偏向之理呀？啊，这就是你们的缘法不同而已。要不然的话，你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阿全过来就能看得明明白白，这是这么一部玄经，而你们呢，过来以后为什么一个字都看不见呢？啊，这么一说，这几个人没得说了。
12: 尽管如此吧，就是这费长方心里边还是不怎么痛快。
11: 铁拐李由笑了笑，你们虽然说没有阿全这么个缘法，可是也不是完全的你们不可以学呀。不过这里边其中最深最高的几种，那非得呀要等到你们苦修苦练，到了可以挽回你们自己命运的时候才能够领会得到呢，不然的话你们根本就领会不出来。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怎么学呀？那也得经过我跟阿全来教授你们。你们想自己直接观看玄经，恐怕那是办不到的啊。飞飞颠颠知道啊，当初我得到这个玄经的时候，我是一目十行。阿全呢，虽然说没有我那么快，但是也不会在我之下。等他读完了之后，他呢可以把那可以传授你们的东西也传授给你们。当年呢我读此经的时候是用了几年的时间，读完之后我想交成给祖师，祖师

既然他能够读懂，你们也看见了。过来，人家就念得朗朗上口，说明啊，祖师所指所能传授的人就是他。所以今天我把这部经传给了阿玄，我可以说这是一举三得。一则呢，我是遵祖师之命；二则可以造就阿全的仙才；三则呀，嘿嘿，我也可以摘一摘肩膀了，把这个书交到阿全的手中。阿全呐，我可告诉你，这是稀有的机遇，这是你绝大的福命。然而，你也应该知道这副单子它有多么重，它万万的不可疏忽。还有一层呢，此经文只能够在三五年当中读完喽，以后再加上几十年的修炼，另外再辅以你的功行德业，如此接近的话不足千年呐，你呀，就可以得到大罗金仙的资格了。若论本领，你也是不可多得的仙才呀。李铁拐这么一说的话，钟离权听到这儿特别的兴奋，急急忙忙的出了洞府，就往天不住的磕头。他又感谢祖师能够把这样一部玄经传给他，不但他磕头啊，飞飞颠颠飞长房也跟着出来了，在他身背后也是一再的磕头。那是啊，阿全如果读完了之后还能够间接的传授给他们呢，所以他们也跟着一块磕头谢恩。把这些仪式都办完了，李铁拐呢就看着这个废长房不住的发笑，把这个废长房啊都给笑得糊涂了。师傅啊，您干嘛老看着我这么发笑啊？长房啊，你虽说是我的弟子，说实话你的根基实在是不深呐。要说仙缘呢，这两个字儿，你还比不上菲菲和颠颠呢。我想你离家的日子也太长了，你还是回家去看看去吧。李铁拐这么一说，那非常房啊，他没法接受，所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这眼泪唰就下来了。师傅，您今天怎么跟我说出这样的话来了呢？如果说弟子没有仙缘的话，我怎么会遇到师傅您呢？如果说我的道心不坚的话，我怎么会跟着您，在您的身边过这么一段时间呢？弟子，我做错什么事儿了？还是我说错什么话了？我有什么地方不妥，值得您现在就把我给撵回去呢？哎，你也不必这么想嘛。我叫你回去，那不是一定要把你撵你出门墙之外，咱们师徒的名分那是早已经定了的，这是永远也变不了的。但是我也实话告诉你说，你的仙缘呐，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仙缘，你的成就也太薄了，以后顶多的你好好修炼，也就成为这么一个地仙，那也得好好的努力呀。你呢，还是赶快回家去看看去吧，你离家的日子也太多了。你想你刚一出的时候家里边人着急成什么样子，你赶快回去也安慰安慰他们吧。啊，听话，回家去吧。不，师父，说了半天原来师父您是拿我耍着玩呢，您这不是让我空欢喜了一场吗？再着说呀，当初您带我出来的时候，您是用的仙法呀，我家里边人直到现在都以为我是死在外边了呢。您说我现在要这么一回家的话，他们以为我是人呢还是鬼呀？啊，师父，说什么您也得带着我，我不能够离您而去。师父，师父，您不能够把我撵走啊！说到这儿，个废长房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泪流满面。到这个时节了，李铁拐把手这么一摆，行了行了，你起来吧。既然不愿意回家，怎么着，你还跟着我啊？咱们三个一块儿去周游天下，

这总可以了吧？这样，这飞账房啊，才算止住了哭声，愿意跟随着李铁拐、何仙姑他们一块儿到外边去周游天下。李铁拐临走的时候，当然要嘱咐一番钟离权：“阿权呐，你一定按我说的去办。师傅，您放心吧，我一定在这苦修苦练，绝不让您失望。”好，既然这样，我们就走了。钟离权飞飞颠颠，一直把李铁拐他们送出洞府之外，冲他们磕了个头，眼瞅着。李铁拐、何仙姑带着这个费长方，他们是驾云而去。本来呢，他们呢要奔这个江南，直接的去找蓝采和跟王月英。当他们呢一路过这个咸阳的时候，一想下去看看去吧。他们来到了京都，这么一看，哎呦！是一片荒凉啊！怎么？这个时候啊，正赶上是项羽的人马打进关来了。这个京都里边这个路暗呐，那就甭提了。甭说老百姓这个房子给烧了不少啊，就连秦始皇他费尽了心机搜刮的民脂民膏，盖的高大的宫殿，还有园林甬道等等吧，也都有多一半都变成了焦土了。看到这种情况，李铁拐、何仙姑自然的是不住的叹息。那个费长房呢，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背后，看到这种情况，心想：哎呦，我的家就在咸阳啊，我的家离此不远呐，难道说我家的房子也都烧了，也都毁了吗？那么我们家人现在是不是？哎，想到这儿，他不由得是潸然泪下，他呢，赶快擦了擦眼睛，生怕李铁拐发现。尽管这样，李铁拐早已经是一目了然。张方啊，你看，从前这个清虚观这是什么样子啊？难得呀，别地儿都烧了，这个清虚观你看看，前面呢，这个房子还没有坍塌，还没有损坏。他们到里边先看看去吧。于是他们走进了这个清虚观，进了清虚观里边再一看呢，那个房屋啊、殿房啊，倒还都没有变，什么大殿呐、厢房啊、配殿呐，全都挺好的，可就是一样，里边没人了。唉，看到这儿，这个李铁拐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呀、啊，你看看，你看看。啊，人生在世，骨肉之躯，比那个木石水田更容易坏的千百倍。越是名利心重的人呐，恐怕死的也就越快了，是不是啊？啊，说着话呢，他就撩眼皮看了一眼费长房，费长房也是一笑：“哎呦，师傅，难道说您是说我有这个名利之心吗？”哎。我这话可不是专为你一个人说的啊！你能够知道这番道理，那就挺好的了啊！哎，张芳啊，师傅，你看你的家近在咫尺，既然我们都来到这儿了，你就应该回家去看看去吧。啊，修道也不外人情嘛，仙道也是最重人情的，贪恋世情固然不可。如果说对于至亲长幼、骨肉伦常之间，也是默而淡之，那也不是我们修道人的本分呐、啊。你可以回家去看看去了。这个费长房跟师傅这么一说，赶快过来。师傅，跟你这么说吧，跟你这段时间，你说想家不想？我也真想，但是呢，一到想的时候，我就用力的克制住自己，我不敢多想啊。咱不是要修道吗？既然我的修道心已经定了，我就不想家了。哎，哪有不想家的道理呀？啊，我跟你说，仙人也不是无情的，听见没有啊？如果要是那样的话，为什么祖师当年还是拔宅而生？

0: 我那也是一样啊。得到以后，不是奉了祖师的命令回到家中去超度我的父母吗？啊，你也一样，回家去看看。至于说这个情字，我暂时先不跟你多讲了啊，你先回家看看，以后咱们再慢慢的谈。回家吧。哎呦，费长房这么一听，师父允许他回家了，要看看他的亲人，当时他显得特别的激动啊。哎呀，师父，那我就回家去看一看啊，看看家里边的情况，我马上回来再找您来。好好好，你看完之后把家里边事情安排安排，然后再回到这个地方来找我吧。啊，是，弟子谨遵师命。把这个费长房给高兴的赶快跪在地下，给李铁拐磕了个头，站起身来转身，他离开这个清虚观呢，他就走了。他头脚这么一走，李铁拐告诉何仙姑，嘿嘿，他这一走啊，恐怕再想回来是难之又难。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分散的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转晴，明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低气温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3: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9: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1: 这个不行，不安全。
10: 妈妈，那这个呢？
1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0: 哦，
1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的强啊！
11: 一件小事爱地球，
6: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3: 啊，对对对，好好。
1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

0: 那啊，是那口冷面牙膏，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 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7: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0: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7: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2: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3: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4: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5: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 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4: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6: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8: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9: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20: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9: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21: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22: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23: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24: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 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7: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段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5: 加速，加速，陈玉杰
4: 追平了，
5: 加速，陈玉杰
4: 穿过了彩虹线，
5: 漂亮，
4: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6: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8: 没有悬念，
25: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四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加沙战火未息，多方势力博弈之下的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新一轮冲突正在酝酿。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6.1%，服务业都服务什么？新一轮服务业扩能提质怎么干？
0: 明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新政策怎样精准发力，助推贷款就近申，老百姓省心想，流程高效办。
1: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从陪你聊天到帮你干活，人工智能发展还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中国科学院启动极限突破计划，暗物质探索，人工细胞新元素合成，首批10个项目向科学无人区发问，人类认知边界将产生哪些新的突破？
1: 一经售出，概不退换，亲人病故只退一点，演唱会门票退票难，扣款高，成消费纠纷高发点，行业规则与消费者权益如何平衡？
0: 英国工党利物浦年度大会召开，伯纳姆亮出改革蓝图，宏大施政构想能否冲破财政现实枷锁？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则表示，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的言论感到恐慌。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使用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此次进口禁令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加贸易摩擦，并增加两国围绕美墨加协定续签谈判的不确定性。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这是伯纳姆在任期内首次党大会演讲。他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紧缩政策以及脱欧，带来了一个为既得利益而非公共利益运行的国家。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一项由美国媒体和英国咨询机构发起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29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调查者认为，这一民调结果验证了英国社会各阶层如何被脱欧争论分化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阵营。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最后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2枚金牌。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达成亚运跳水100金纪录，攀岩项目也将决出2金。此外，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半决赛中迎战日本队，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射击等项目上也将争夺金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9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到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
2: 穆赫比当天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他说，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
0: 由于美伊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国际油价近来一直处于高位，这导致美国通胀问题难以缓解，市场也普遍保持对美联储10月再度加息的预期。
2: 不过29号国际油价有所回落，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下跌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幅为2.56%。
0: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30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不久前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党领袖拉皮德进行了一次安全局势通报会，会议详细展示了关于以色列大选前各条战线可能发生袭击的预警信息。
2: 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0: 不过拉皮德在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后发表声明称，公众没有必要对内塔尼亚胡当天的言论感到恐慌。他表示，以色列的安全和国防军基地不仅仅是竞选宣传片的背景板。
2: 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这番表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3: 就离大选就只剩几周了，所以所有政治领导人的一切言行实际上都是围绕着大选。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这么多年，他一直塑造的形象以前叫安全先生，就是说只有他能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当然呢，这一次他在当总理期间发生了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这一次对以色列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所以他之前塑造的安全先生的这个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那么现在他又把这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提出来，实际上还是要再一次凸显说只有他能够保卫以色列的安全。那么大选之前到底谁会打击以色列，现在实际上也看不到那个谁要打以色列，因为之前打以色列的几个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承诺说他不会打击以色列，哈马斯没有实力打击以色列，然后黎巴嫩真主党过去半年时间里边能够袭击到以色列境内的情况也很少，就伊朗跟美国也没有大规模的袭击了，所以到底谁要袭击以色列并不是特别确定，他这样说还是要制造这个紧张气氛来拉抬选情。
2: 据巴勒斯坦方面29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开展军事行动，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消息称，在戴尔拜拉赫，一名巴勒斯坦青年遭以军枪击身亡。在加沙城西部，以军对纳斯尔街区的一处住宅楼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主引擎，更是就业的蓄水池、稳定器。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此后一直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去年达到57.7%。而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0: 除了大家最常接触到的服务员，还有哪些行业、哪些岗位属于既让人们享受到了便捷的生活，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主动力的服务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有关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5: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4: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5: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4: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
6: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占用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4: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

0: 既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也是服务业扩能提质的现实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从2020年起先后组织两轮国家级两业融合试点，遴选一批试点区域和试点企业先行先试，取得了一些创新突破。在此基础上，正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地方开展新一轮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
1: 国家发改委介绍，将以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为切入点，会同有关部门从品牌矩阵、评价维度、实现路径、政策体系等方面制定实施系列专项行动，积极构建品牌全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体系，同时将品牌活动融入日常工作，分批推出品牌体验地，开展小而美、小而精品牌活动，强化品牌塑造服务，持续提升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
0: 政策到位了，土地解决了，还得有钱。然而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多，资产轻，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问题。对此，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日前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钱也有了，怎么用好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世毅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难题，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3: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2: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一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1.25%，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
3: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
0: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00。

0: 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0: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2: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您手机里是否也安装了 AI 助手，查信息、写材料、做 PPT， 甚至生成图片、视频，动动手指就能完成。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

0: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普通人出门办事、办公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它。
1: 从产业表现来看，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前6名都来自中国团队。人形机器人上半年整机产品超400款，全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AI 正从会聊天向能干活演进，它将如何改变你我的工作与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2: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直场景方面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可能在某些就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1: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 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2: 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1: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2: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1: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2: 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3: 新闻纵横，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起。

0: 晴，有分散的阵雨。今天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转晴，明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低气温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城管执法局检查建筑工地围挡周边环境。
3: 敦化市医院筑牢安全防线，护航医患平安。

为进一步抓好我市在建工地环境卫生精细化管理，消除建筑工地环境乱象，近日，城管执法局对辖区在建项目围挡外围环境开展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实地查看工地围挡外侧情况，重点排查围挡周边乱堆物料、垃圾杂物、杂草丛生、污水万流、扬尘污染等问题，检查围挡外侧环境保洁维护情况，核查是否存在建材、渣土、栈道堆放等违规问题。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向施工单位负责人现场反馈，要求及时清理围挡外各类杂物，做好区域保洁，保持围挡外侧路面干净整洁，杜绝垃圾、污水外溢，同步做好及时维护。执法人员要求施工单位落实市容主体责任，不仅管理好围挡内施工现场，而且要同步维护围挡外部周边环境，做到内外同步保洁、同步管控。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常态化巡查工地围挡环境，督促施工单位做好环境维护，不断提升辖区市容环境质量。

0: 为进一步夯实医院消防安全管理基础，全面提升全院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应急处置能力和自救互救水平，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近日，敦化市医院组织开展下沉各科室精准化小班教学的消防安全专项培训。培训过程中，授课人员结合医院消防安全工作实际，聚焦各科室核心安全要点，开展精细化教学，针对临床科室患者行动不便、人员流动大的特点，重点讲解病房用火用电安全、吸氧设备消防安全、患者疏散转移技巧、突发火情应急处置流程等内容。相较于传统培训，本次小班化培训最大优势在于互动性强、实操性高、答疑精准。培训现场人数精简，授课人员能够逐一指导，点对点纠错，带领科室职工实地学习灭火器、消防栓、应急照明灯等消防器材的正确操作方法。同时结合各科室日常工作中容易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开展案例警示教育，剖析医患区域火灾事故成因、处置误区及严重危害，引导职工深刻认识岗位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让每一位参训人员学懂、学透、会用、会处置。各科室职工积极参与本次培训，主动参与实操演练，全身心投入到培训全过程，针对性的培训模式更加贴合岗位实际，切实掌握了岗位必备的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此次消防培训有效补齐了各科室消防安全工作短板，进一步规范了全院消防安全操作流程，全面提升了职工的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和岗位应急处置能力，构建起人人懂消防、人人会消防、人人守安全的良好消防安全格局。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纺织产品绿色评价国家标准10月1日起实施。
0: 2027考研报名和初试时间定了。
1: 我国拥有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成为国际旅游主要目的地。

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绿色产品评价纺织产品国家标准将自10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是我国纺织产品绿色评价与绿色认证的重要依据。通过健全绿色评价规则，倒逼企业优化生产工艺，提升清洁生产水平，扩大绿色优质产品供给，引导绿色消费，有力支撑纺织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本次标准修订紧扣绿色低碳与循环发展的新要求，对标国内外先进水平，主要做出三方面优化完善。一是细化产品分类与评价框架，按照使用场景将纺织产品分为婴幼儿、直接接触皮肤、非直接接触皮肤三类，覆盖全品类纺织原料及制品，构建基本要求、指标要求、鼓励性要求的分层评价体系，实现分类施策、精准评价。二是建立资源、能源、环境、品质、低碳五大属性综合评价体系，对标国际环保标准，严控可萃取重金属、有害燃料、多环方径等有害物质残留，优化消费者高度关注的色牢度等产品品质指标，新增低碳评价维度，以碳足迹报告作为评价依据，并区分绿色产品、绿色标杆产品两个等级，提升评价科学性与先进性。三是强化正向引导激励，鼓励企业广泛使用循环再生纤维、原液着色纤维等绿色染料，推广清洁能源和低碳生产工艺，推动纺织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化升级。

央广网消息，教育部近日印发《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部署各地各研究生招生单位做好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规定指出，各地各招生单位要进一步加强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制度机制建设，细化完善管理举措，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各项制度要求落地落实。招生单位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发挥本单位研究生招生委员会统筹协调、审核把关作用，统筹推进招生录取工作、审议招生章程、拟录取结果等重大事项。规定要求，各地各招生单位要坚持以考生为本，持续优化考生服务，细致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咨询答复等服务保障工作，落实招生信息公开要求，畅通考生信访举报渠道，建立完善接诉急办机制，切实维护考生合法权益。规定明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每日9点至22点。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进一步升级报名系统，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简化考生报名程序，推进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填写报名信息后，一并提交核验材料，实现一站式完成报名。招生单位和报考点根据相关规定，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提交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考生需根据审核工作要求按时提交补充材料。所有考生均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逾期不得补办。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2026年9月26日至29日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

新华网消息，近日，国新办举行“开与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针对“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旅游业发展，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文化和旅游部表示，从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阶段的重大跃升。一是资源优势，我国自然生态多样，历史文化厚重。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品类齐全，特色鲜明，兼具自然之美与人文之韵。二是基础设施优势，我国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城乡，旅游基础设施持续完善，让诗和远方不再遥远。三是市场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成为国际旅游主要目的地之一。建成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创新活跃的旅游供给体系。建设旅游强国，就是要持续推动资源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转化为中外游客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人民网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近日在京开幕。本届展览会以“强网兴算，智慧生态”为主题，为期三天，重点展示 5G A 规模商用、6G 技术试验、算力设施、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的最新成果。特别设置信息通信业“十五五”创新图景展区，系统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信息通信业发展的蓬勃态势与发展蓝图。开幕式上成立了 INO 2030智能光网络推进组，集中发布20余项研究报告与行业标准。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宽带网络向双万兆演进，推进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统筹优化国际海陆蓝网络布局，推动算力设施扩容体制，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标准研制，强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信息光子、智能终端等领域科技创新，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加快信息通信网络和行业智能化升级。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表示，要加快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深化电信网络诈骗源头治理，加强人工智能服务监管和安全治理，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推动基础电信、增值电信、通信设备、智能终端等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深化国际交流与标准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有序推进增值电信业务开放试点。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新能源汽车晕车伤眼隐患将纳入标准化测评。央广网消息，坐电车比坐油车更容易晕，这是不少乘客的真实感受。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电动化程度不断加深，关于乘坐体验的讨论越来越多。在近日于海口举行的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新能源汽车国际检测认证与合规论坛上，中国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璐介绍，行业正推进相关标准化测评工作，拟将新能源汽车晕车等与健康舒适性隐患纳入统一可重复的测试评价体系。与此同时，车内光环境对驾乘人员眼睛的长期影响也已进入行业研究视野。刘璐在做报告时指出，新能源汽车因加速模式、能量回收等与传统燃油车不同，更容易让人晕车，影响因素包括底盘参数、能量回收、噪声等，最终表现为身体平衡感与视觉感受不一致。对于出租车、网约车等新能源营运车辆，这个问题更突出，此类车使用频率高、时间长、乘客多，一旦容易让人晕车，影响面更广，因此更需要有统一的测评标准。事实上，行业已有多项相关探索。今年一月，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德国莱茵发布了汽车防晕车主观一体化测评体系，将客观测试与真人体验相结合，为车企筛选防晕方案提供依据。中国智能交通产业联盟今年5月就汽车智能座舱乘客晕动测试技术方法团体标准公开征求意见，试图统一晕动测试的技术流程与评价指标。为把晕车这种主观感受变成可比较的指标，公路科学研究所团队会挑选容易晕车的人参与测试，记录他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率等生理数据，同时用测试机器人模拟人体运动感受，最后综合形成车辆舒适性得分。相比晕车，车内光环境对眼睛的影响目前尚未被公众广泛注意，但行业已开始关注。刘璐指出，新能源汽车智能座舱里的氛围灯、屏幕、抬头显示等越来越多，用于监测驾驶员状态的红外摄像头也快速普及， 长期照射可能对眼睛健康带来隐患。现有标准多针对短时间暴露，对长时间的累积影响研究还不够。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新能源汽车从代步工具向第三空间演进，从坐电车容易晕到看屏幕眼睛干，这些看似细小的乘驾体验已成为行业竞争的核心维度。把晕车伤眼纳入统一可重复的测评，不仅能让消费者对车辆健康与舒适性有更客观的参考，也能推动车企在设计和调教上持续改进。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喝中式养生水真的能养生吗？人民网消息，如今走进商超，货架上总少不了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饮、陈皮乌梅茶、苹果黄氏水等中式养生水。它们身披国潮包装，上面印着零糖、零脂、零卡、古法慢熬、药食同源的宣传语，价格也比普通矿泉水贵出不少。同时，喝养生水能养生的传言在网上不时出现，许多消费者因此认为中式养生水有祛湿、补气、润燥等作用，将其当作日常养生饮品，甚至替换白开水长期饮用。对此，黑龙江省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李宇泽表示，饮品不等于药品，这类饮料不同于中药汤剂，在工业化生产中，为了延长保质期、改善口感和控制成本，经过多次稀释、过滤、杀菌后，养生水最终所含的植物化学物质浓度非常低，指望喝几瓶饮料达到祛湿或补气的效果并不现实。他说，在门诊中，李宇泽常遇到把中式养生水当药吃的患者。他回忆道，曾有糖尿病患者觉得标注零糖祛湿的中式养生水零风险，便毫无节制地喝。然而饮料标注的零糖指的是零蔗糖，其实依旧含有糖醇类甜味剂，这类添加剂会影响人体肠道菌群稳态，导致部分人出现胰岛素敏感性波动，因此糖尿病患者不可无限制饮用零糖中式养生水。李宇泽将商家的常用手法总结为以下三类：一是偷换概念，将古籍中记载药材的功效直接套用在稀释后的饮料上，忽略炮制、剂量的差异；二是伪科学表述，隐晦暗示饮品能够防病治病，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三是视觉误导，依靠中药材元素包装营造浓郁的养生氛围，实际内容物只是高度稀释的植物提取液，消费者喝到的和想象的相差十万八千里。当下很多年轻人用中式养生水代替白开水，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李宇泽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日饮水量为1500毫升至1700毫升，白开水是安全无代谢负担的首选补水来源，中式养生水仅仅是补充，作为调剂口味的选择，饮用频次控制在每周2次到3次，单次200毫升到300毫升即可。

眼下进入秋季，空气干燥，花粉、扬尘增多，不少人开始出现鼻子痒、打喷嚏、眼睛发红等过敏症状。很多人认为，只要关好门窗就能完全隔绝花粉，这个想法其实并不准确。医生介绍，秋季花粉颗粒细小，可以随着气流从门窗缝隙、通风口进入室内。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户内花粉浓度最高的时段。过敏人群尽量减少这段时间外出，如果需要出门，建议佩戴口罩、护目镜，回家之后及时清洗面部、鼻腔，更换外衣，减少花粉附着。很多朋友还有一个误区，觉得过敏症状不严重就不用干预。专家提醒，过敏性鼻炎如果长期放任不管，有可能诱发哮喘、中耳炎等问题。不要自行长期使用滴鼻类药物，这类药物使用不当，容易造成药物性鼻炎，症状明显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同时，秋季干燥，过敏人群居家保湿也很关键。室内湿度维持到40%到60%，可以减轻鼻黏膜干燥不适。日常可以使用生理盐水洗鼻，安全温和，能冲洗掉鼻腔里的附着花粉、粉尘，缓解不适。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过敏体质人群，换季尽量少去草丛、树林、花海区域。如果外出之后出现胸闷、喉咙发紧等严重反应，一定要立刻就医。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强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